醒大家伙，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呢，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此时此刻我说的就是盘锦话。有人说跟这个锦州话像不像？不像。你这往上挑吗？挑啊！哎，我们这挑的不太高。茶壶经理说整一首南斯拉夫歌曲。老朋友再见，我不远走。寻思啥呢？一会儿整一首张，我关键那个张我不太行哈。一条路啥的。哎，代号珊珊七说这舌头得转一转呢，这转这程度中不？行不的。欢迎大伙哈，这里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我好像刚才说有没有？接下来咱们还继续听笑话啊，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嘛。说最近的朋友圈里头流行干啥呢？就晒跑步健身。嘿，这里有个妹子，这妹子呀，相当懒的，懒的都出奇。哎，结果呢，就这个懒妹子，那她也参与进来了，基本上每天还都是第一，大伙就挺怀疑呀。直到这几天突然榜上无名了，那问问他咋回事啊？之前的咋跑的第一呢？啊，原来是这回事，他把那手机绑他家狗身上了，完了每天让狗搁院里边溜达。那为啥后来没有了呢？因为有一天那狗哈自己溜达溜达出门了，回来的时候狗回来了，手机没了。所以说你这玩意儿咋机不可失。说想当初学车的时候，那个教练呐，各种刁难呐，刁那人呐。所以说刚拿完驾照啊，就给教练打个电话，请教练吃饭，还去了一个很贵很贵的地方吃海鲜。哎呀，没办法，开心嘛，好不容易这挥霍一次，一顿下来6000吧。看着教练吃的正起劲儿，哎，就跟教练说，教练我这上趟厕所一会儿回来啊，随后走了，关机了。后面会发生什么我是不敢想象啊。大仇已报，后会无期。哎呀，最近这帮孩子们啊，高考完事都去学车去了哈。教练呢，别啥饭局都参与啊。咱就这么说，就跟你教练混熟了，对不对？今天给你整盒烟啊，明天给你整点啥的，完了回头通知你，教练，我们家办升学样了啊。是不是？告诉教练一声，教练，我考上清华了，教练。

是不是？那教练那都他不能去。说奶奶养了十多年的狗死了，奶奶你看上了岁数，这狗一直陪伴着啊，那多伤，这多伤心呐、啊！为了安慰奶奶，这小子呢，你看就出了个招，夜里边啊就学狗叫，汪汪汪。结果第二天，奶奶好就把跳大神儿的出马看事儿，整一大帮人呢，给这小子整了一个出轨仪式，不是驱鬼仪式啊。

这玩意儿好使不？小时候说，我爸说，贴我耳边叫过我。关键啥？叫完我还真答应，我说哎。就是那阵我还没睡着呢，我爸吓一跳。哎，没事，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说呢，这孩子呀上幼儿园啊，给他买了一本小字典，就准备教他怎么用。这孩子很高兴，喜欢这个字典啊，走哪儿带哪儿，走哪儿带哪儿。这家长就说：“说儿子，你说你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你还随身携带着字典，你说你这事整？”结果孩子说了：“哼，以后我就带着他，等我上幼儿园，看谁欺负我。”谁欺负我，我就拿大字典拍死他。这是当板砖用的，这是。

这咋整？就回忆起当年呢，唱这歌跟玩似的。现在就想走过，想走过，就走不了几遍，走不过去了。

0: 三。
1: 现在心呢、啊，心能上去，嗓子上不去。再次感谢大家伙儿哈，陪我走过这条路，我没走过去。那大伙儿就陪我待一会儿。哎，你看茶壶经理说的这话，就是意思就我不行。人家说张行行，我不行。张行唱这个歌的时候，那时候他也，那时候也就我那大岁数。那也是那个什么，想当年他也二十多岁唱的，我那时候才二十来岁呢，咱那小嗓子挠挠的，啥都能唱，没有唱不了的歌。我俩霍霍坏当主持人了。好了，朋友们，这条路哈，我走不下去，你们要一直走下去。哎，沿着梦想之路不断前行。哎，你们也会走向星期六的。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记忆当中那些难忘的单曲。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又是一个周末了啊。我们呢要珍惜每一个能够让我们放松和愉快的周末。接下来的这一首单曲，应该是我们非常久违的一首歌了啊。当然呢，也是无数个青春的少年啊，曾经在手抄的歌词本上写下过这首歌，名字叫《恋曲1990》。

提到经典的老歌，那罗大佑的这一首经典的恋曲《1990》，无疑呢是老歌当中尤为经典的一首。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陈淑桦那首经典的啊，当年的那部老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面的那首《笑红尘》。

0: 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0: 错。
6: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2: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1: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3: 妈妈。
11: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
8: 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0: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3: 嗯，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4: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8: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墨，书写他们的温暖。

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叫《红尘有你》。如果我问你说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啊，应该是属于哪一位歌者，可能你大概啊会不加思索的说，当然是四大天王。其实说来也是哈，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就是论实力啊，论当年的这个流量啊，论作品，哪一个不是吊打今天的小鲜肉，你说是吧？哪一个都能够称得上是当年乐坛的半壁江山。当然如果啊，说到我们现在背景音乐的这个人王杰，他是能够与这四大天王去分庭抗礼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单曲。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有很多好歌哈。你比如说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伊能静的《寻人启事》。

这首歌来自于伊能静哈《失踪少女》那张专辑当中的《寻人启事》。北京时间的8:46，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那我们今天的老歌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记忆当中那些经典的单曲。如果说到伊能静啊，我们如果不来听哈林当年的那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你会觉得好像少了很多东西，是吧？来吧，这一首经典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我们一起来唱哦。

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的单曲，如果我不说名字，你能够猜得出来是谁唱的吗？它的歌名叫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可以来到抖音哈，来到我们的老歌的直播间来告诉我，把这个名字打在公屏上好吗？丽姐啊，严厉的丽，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这首歌谁唱的，叫什么名字？

0: 这首歌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哈，它是来自于伍思凯的一首《寂寞公路》。
1: 冷漠寂静。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经典的单曲，相信呢，唤醒了很多喜欢老歌的朋友，你们的记忆，对吧？有的时候记忆啊，真的就像，像一个回忆的抽屉，当你拉开的时候，里面的明信片，里面的手抄的歌词本，还有里面的那些当年的粘贴都在啊，全都在。北京时间的8:56，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到这儿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哈。那今天又是周末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快的有一点像什么呢，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头顶都像是有那么一根血条，就像打游戏的时候一样啊，你每天都在掉血，有一些伤害是你看得见的，有一些呢是损耗的你看不见的。当然人生啊就也是这样，包括你在像失血的时候，你只会觉得哎呀好苦啊，好累啊，好无力，好无趣啊，是吧？然后你自己呢就开始鞭策自己继续的冲锋陷阵，然后我们自嘲说自己是牛马，对吧？但是挥舞鞭子的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血条啊是有限的，我希望每一个人你都要给自己有续血的能力，让自己觉得这个世界是依然美好的。
1: 提醒我背叛
0: 生活，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一部西游记，是吧？我们经常嘲讽说总会有打不完的怪啊，刚打完白骨精，然后我们又遭遇莲花洞，刚走出莲花洞我们又开始遭遇火焰山，是不是？哎呀，取经的路上太累了，停一停吧，因为健康快乐才是人生的真经。那你看啊，现在已经是6月26号了，披荆斩棘这样的一个半年又过去了，数一数你自己的血条还剩几格啊。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好好的珍惜，珍惜每一个当下，也珍惜每一个周末，记住啊，一定要让自己开心。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老李的作品，写给张艾嘉的那首《爱的代价》。下周一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

0: 是重播，大家发布信息的话呢，稍后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3815939和38169939，还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媒的客户端。发布的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出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实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信息。发布信息的时候呢，注意不能说出商家名字。同一条信息，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会员微信，然后呢进行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啊，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要招一名送货工。
0: 送货工是跟车的还是超市里往小区里送的？是哪种？
1: 就是往饭店里送货的，
0: 往饭店
1: 大轮车送货的。
0: 哦，那就是饭店的送货工，然后要求会骑电动三轮车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没问题。工作地点？
1: 双台子。
0: 双台子区，好的。其他方面有要求吗？
1: 其他方面，35岁到55岁之间吧。
0: 35到55岁，男性。
1: 对，能吃苦耐劳。
0: 哎，好的。工资面议是吗？
1: 对，工资面议。
0: 好，那您留个电话。
1: 165。
0: 嗯。
1: 4276。
0: 哎。
1: 430。
0: 电话是165-4276-4000，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嗯。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诚招吊装装卸工人，30到55岁，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还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和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月底的时候是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我卖一个鱼缸。
0: 嗯，介绍一下。
1: 1米5高。
0: 嗯。
1: 1米2宽。
0: 哎。
1: 窄400的。
0: 好的。
1: 300-400就卖。
0: 售价300-400是吧？
1: 嗯。
0: 好。
1: 胡家二甲交易。
0: 哎，没问题。
1: 138。
0: 138。
1: 4276。
0: 4276。
1: 7886。
0: 电话呢是13842767886，对吧？
1: 好，谢谢丹妮。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招租信息。
0: 招租啊？
1: 对。
0: 嗯。
1: 快递驿站。
0: 嗯。
1: 在双飞区政府附近。
0: 嗯。
1: 53平。
0: 嗯。
1: 设备齐全，价格面议。
0: 嗯、好的。
1: 嗯。
0: 电话是多少？
1: 186。
0: 哎。
1: 4271。
0: 嗯。
1: 7798。
0: 好，18642717798，对吧？
1: 嗯嗯，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
0: 哎。

0: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并且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欢迎您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来咨询。丰台自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田家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还有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相关的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工资2200元。工作呢是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呢，还要招聘保洁员，要求是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4点半，每月呢有4天休假，月工资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一下货车司机。
0: 货车？
1: 货车司机。
0: 厢货车的哈。
1: 要求50岁以下。
0: 嗯。
1: 电话是133-6427-8589。
0: 电话呢是133-6427-8589。
1: 嗯。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好嘞。15的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有个楼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2: 在九华岗附近。
0: 九华岗的附近。好，您介绍一下。
2: 啊，我这楼房拎包入住。
0: 嗯。
2: 都收拾干净利整的了。
0: 嗯。
2: 啊。
0: 咱这个是几楼？
2: 4楼。
0: 4楼哈。
2: 啊。
0: 面积是多大的？
2: 55.8。
0: 55.8平。嗯，好。
2: 哎，好，价格面议吧。
0: 行。
2: 哎。
0: 电话给我留一个
2: 啊，150
0: 嗯，
2: 4276
0: 嗯，
2: 4430，
0: 电话是150-4276-4430是吧？
2: 哎，
0: 好，
2: 我这说一下我这个跟前吧，2个小学，1个幼儿园，完之后7路站点，上新生6路的啥的，这个站点都离站点相当近。
0: 哦，好的，交通方便
2: 啊，交通方便啊。
0: 行，
2: 哎，
0: 我都给您标注上啊。
2: 啊，好嘞。
0: 嗯，好嘞，
2: 啊，
0: 再会。
2: 谢谢。
0: 哎，不客气。

某粮油公司兴隆台区诚招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月入大概6000到10000元左右。同时，双台子区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上提成。电话呢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

18104-2，18104-2找朱女士联系就可以了。添加临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在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呢，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联系人是李女士。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一条会员信息是，有一家搅拌站现在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的，价格也很实惠，全市都能及时的送达。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咨询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我曾经在
1: 西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现成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下一条会员信息呢，是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兑，位于盘山县的古城自镇，手续都齐全，房租10000，年收入可观，营业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的。联系人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详细情况您咨询电话。

话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上台子区的客运站楼下，长途客运站的楼下有多个网点要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有17平的、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的四台子村现诚招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另外招聘车间操作工10名男性，联系电话是192-3427-1055 192-3427-1055 192-3427-1055，微信同步。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为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里面是中档装修，双电梯的。详情或者说看房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的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呢就可以在线办理啦。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呢，现在因工作需要诚招吊装装卸工人若干名，要求是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还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给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报销注销报废手续，可以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有意向的话咨询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时候。双台子区某超市现成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在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添加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的巡逻、秩序维护等相关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呢是2200元，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呢，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的楼道卫生，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一个月有4天休假，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你好。
0: 哎，
1: 我这个问一个电话号。
0: 嗯，您说。
1: 那天有几天了，我听着有个大娃是哪儿招那个按摩师，完了还招学徒嘞。
0: 哦，稍等啊，我看一下。
1: 啊。
0: 田家有一个是招按摩店的修脚师。
1: 哦，不是按摩师是吧？
0: 嗯，如果是6月份的信息的话呢，那我只是搜到一个这个按摩店招修脚师。我看看学员，我搜一下学员看有没有啊。
1: 嗯。
0: 是不是5月份的信息呢？
1: 可能吧，那天呢，我正开着车听着的，完了我也没工夫打，完了没打。
0: 我看一下啊，我搜一搜。
1: 嗯，招按摩师和学徒工，好像大娃是哪？
0: 我找到了，他是5月份的信息，我给您，他是我们的会员信息，而且是，我看看啊，外地人员还可以提供食宿，对吧？
1: 啊，对对，行。
0: 您记一下电话啊。
1: 嗯。
0: 152。
1: 152。
0: 4276。
1: 4276。

0: 1178。
1: 7178，
0: 您重复一遍。
1: 152，4276，7178。
0: 对，还有一个要记吗？
1: 行，记上呗。
0: 185。
1: 幺，85，
0: 2427。
1: 24，27是吧？
0: 对，0791。
1: 0791，
0: 重复一下。
1: 这是185，完了2427，0791。
0: 对，这两个电话都是。
1: 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再会。哎，你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想求职。
0: 想求职，好，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2: 有西票。会开叉车。
0: 哎。
2: 有电工证。干点力工活也可以。
0: 哦，好的。
2: 然后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31
0: 131
2: 3088
0: 3088
2: 0535。
0: 131-3088-0535是吗？
2: 啊，对对。
0: 工作地点上有要求吗？
2: 没有啥要求。
0: 地点都行是吧？
2: 哎，
0: 好嘞，那我明白了。给您发
2: 好，
0: 布
2: 谢
0: 了
2: 谢主
0: 啊。
2: 持人啊，
0: 不客气，好嘞。

0: 经济。
1: 新龙台曲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呢是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6000到10000元。另外双台子区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再加上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场景是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呢，驾龄在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

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在4500元左右，同时招聘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看下一条信息，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营业中的超市要外兑，它是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联系人是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接下来，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大明。
0: 你好。
1: 我想找我保姆，我是那上一回吧，一个多月前我招一回，招一个。完了，给跑过来给我给。
0: 招什么？我没有听清。
1: 我招保姆。
0: 啊，招保姆啊。
1: 啊，我上回我给你打电话，我招一个，招一个完，我开完车跑了。
0: 就是人家不干了呗。
1: 不干了，说他儿子有事儿。
0: 啊，那咱就再找。
1: 那也不回来，我等着那回来。
0: 那行，那您有什么要求？您说。
1: 我没啥要求，就是我腿嘛，煮饭啥都费劲。
0: 那就是照顾您的饮食起居呗，就是日常做饭、打扫卫生是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啊，对。
0: 做家务、做饭哈。
1: 嗯。
0: 那您是要住家的还是白班的也行？
1: 你咋都行，他住啥
0: 那白班或住家都可以。您是哪个区域的？
1: 我是新立的。
0: 新立的哈，新立镇的哈。
1: 大洼新立。
0: 大洼新立镇工作，行，那我明白了。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183。
0: 183。
1: 4233。
0: 4233，嗯。
1: 演示一个幺。
0: 电话是183-4233-441，对吗？
1: 哎，好。
0: 好，还有没有其他补充啦？
1: 没有，谢谢你，赶紧啊。
0: 嗯，不客气。好嘞，再会了啊。
1: 好了。
0: 嗯。那我就再给您提交一个能长期工作的啊，不想总换人。

0: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 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招聘那个开车的司机，要求 B 票。
0: 招 B 票的司机，
2: 开高空作业车，就修路灯那种车。
0: 哦，好的，好的。
2: 啊，要求双台区、雄台区田家附近的。
0: 嗯，行。
2: 保底工资4500，有加班。
0: 嗯。加班的话，给加班费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嗯，行。
2: 啊，186。
0: 186。
2: 4275。
0: 4275。
2: 1119，
0: 电话是186-4275-1119，是吧？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
0: 好嘞。
2: 好。

0: 见。
1: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要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的，价格方便面议。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就行了。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的四台子村现诚招管理人员5名男性，还有车间操作人员10名男性，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是朱女士。好，各位听友，如果是刚刚打开收音机，

0: 您这边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主持人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陪伴。在这个小时里呢，您可以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各类工作岗位人员的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3815939、3816939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同时也可以查询节目当中的所有相关信息，不管是会员信息还是热线电话信息都可以查询。节目之后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那么您可以查询近5到7天之内的公社信息。没有时间听节目发布信息参与节目的听友，电话打不进来的，或者手边信息着急呢想多次发布的，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我们官方微信可以添加，添加之后呢进行在线办理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润城苑小区有楼房出售。
0: 润城苑小区是吗？
1: 对。
0: 是出售。
1: 对。
0: 几楼？
1: 一共是8楼，一共24层。
0: 您家是8楼，一共24层是吧？
1: 对。
0: 咱面积是多大的？
1: 133.14平。
0: 嗯，有装修啦？
1: 装修，三个卧室都是地板，还有那个衣柜，门口门厅柜。橱柜。都挺利整的。
0: 好的，售价要说一下吗？
1: 32个男卧，一个北卧，然后32厅2卫。
0: 嗯。
1: 然后有其中一个公共卫生间有窗户。
0: 嗯。
1: 那个是实验小区的学区房，售价68.8万，电话是15542788256。
0: 您的电话是15542788256，售价68.8万，应该是可议，对不对？
1: 对，
0: 好嘞，那我明白了，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成招吊装装卸工人，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1: 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
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2名服务员，要求女性，年龄55岁以下，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呢就面议了，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1: 在遥远的地方，你是否一样听见我的呼喊？
0: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4点半，每月休假4天，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要招聘一名车销业务，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6000到10000元。同时呢，双台子区啊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0: 添加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在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招聘厢货车司机。
0: 哎，有什么要求吗？
1: 得跟车干活。
0: 哦，好的。
1: 留个电话吧，最好是大洼附近啊。
0: 大洼附近的优先。
1: 对。
0: 嗯。
1: 176。
0: 176。
1: 0427。
0: 嗯。
1: 1546。
0: 176-0427-1546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嗯，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呢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是4500元左右，还要招聘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的古城自镇，手续都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呢是240平，可以做饭，可住人，您可去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我很痛。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呢，要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的，价格面议。联系人陈先生，电话是幺八零。

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好啦，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你一会儿呢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咱还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 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

0: 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 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

哎，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
鼻窦炎、鼻息肉。

0: 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又是努力搬砖了一天，先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拥抱啊。

我们这节目是干嘛的呢？是让大伙开心的啊。但是让你开心的同时，你还得把自己身上的一些负的东西去掉。你看，使劲往拽着你往前走是一步，但是呢，你把拖后腿那些你也得屏蔽屏蔽。比如说啊，现在我们有个词儿叫啥？叫内耗。什么叫内耗呢？哎呀，我说了这句话，他该怎么想呢？他该怎么看我呢？他该怎么对我呢？有没有这种心理？我们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种评价体系直接指导了你的人生方向。要我说，怎么评价，那是你的事儿。我就负责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啊。其实做任何事儿，别人喜欢不喜欢，他压根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高不高兴。为什么总要取悦别人呢？我们心里总在想着，你太为别人着想了。我说了这句话，他能不能愿意？我做了这件事，他能不能高兴？你咋没问问自个儿？就这么完事之后，我自己开不开心？你若活在别人眼里，必将死在别人嘴里，这是一个铁律。所以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先问问自己的心就完事儿了。不能求别人的好，但是你要问问自己的心啊。有人就说我感情受挫了怎么办？我老公出轨了怎么办？其实就是因为事儿太多，矫情。很多人就叫这种自我心理内耗啊。余华讲了一句话，说心理内耗的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心里的戏太多。什么叫戏呢？啊，就是言未出，结局已演千百遍啊。身未动，心中已过万重山。行未果，愁眉遐想苦不展。事未毕，过往还在脑中念。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很多人为什么内耗？没有发生的明天杞人忧天，已经过去的昨天纠缠不放，就是不肯活在当下，对吧？有的时候你就想想身边，不管谁转身走了，走了就走了，可以一句话不说啊。他决定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比下去了，你有什么可焦虑的？他一定找了一个更好的山头，对吧？格局大一点，走了就是走了，你替人高兴。昨天怎么想曹操来着？那你当时放关云长走，心里面后背他是酸的，但是转身走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对不对？走就走，来就来了，来者不拒，去者不送，爱谁谁啊。想明白这件事儿，很多时候你就觉得人生绝不回头，过去就已经属于死神了。一个对过去频频回望的人，永远没有美好的未来。我跟你说，就这一点我在这两年想明白了。

的离开啊，若即若离的放下，人生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大概呢，我们要吸收和自己心绪相同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去周游世界呀，对吧？这个世界多美好，大伙谈的都是这个世界万物的美好，没有那么多的纠结。纠结有没有？放下了，转身了，切断了，离开了，我们就向着阳光走了。所有的阴影全抛在脑后，没有什么啊。啥叫人生呢？花无百日好，人无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呢？你纠结啥？你陷于什么你就纠结什么，对不对？你纠结什么你也陷于什么。很多人说你一天怎么活得那么开心，其实是什么？是我们选择开心，对吧？你苦恼是因为你选择苦恼。人生很大的就是这种决策性的东西你是已经具备了的，但是你选择和你决策了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人，你去不断的去承受去忍耐的人，是不是啊？那都是你的选择。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挺招人稀罕的。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你呢？因为很多时候大伙都愿意向着阳光走，对不对？其实活得阳光一点很简单，你可以自我一点啊，自我和自私是两码事儿。你不用去背负任何人的命运，你把你自己活好了，其实你身边的人自然就好了啊。你把自己活明白了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想我妈，我要不要回去看她？那我有条件的时候可能吧，我整个高铁整趟飞机我就回去了。我没条件的时候不好意思，那就在外边挣钱。今天可能全家这么其乐融融的这么一个大家庭，你看看你身边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一家子跟着你衣食无忧，能够不为金钱所累，这是啥？这是你打拼创造的天下，那是你曾经的努力。这个世界不能是啥，不能是你既要想要还要更要，我们不配呀。啥都想要是不可能的啊！大伙生来都是普通家庭，没有什么可纠结的，我们要为自己的去奋斗，去获得属于自己的喜悦，不要为了自己失去的而忧郁啊！多好，一天想开一点，我们就处在幸福当中。不要让自己变得什么呢？变得一无所获。我们要每天活得充实，这样的话就有收获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互相交流说，我们站在40岁50岁的时候，我们回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总有遗憾，但是你记住，假如再给你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就是我曾经啊有一个非常认同的说法是什么呢？你不必站在40岁的年龄去懊悔30岁20岁做出自己曾经决定的那些人和事儿。假如重新再来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站在那个时间节点，以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认知和人脉，你还会做出当时那个选择，因为你只配那个选择。往事不回头，往后不将就，这人就够了，永远向着前看。就像三毛说的，我们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当我们领悟，我们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啊，我们不可能从头再来了，无论它是美好的还是暗淡的，所以只能向前看啊。你看天天早上起来先给大伙喝碗汤。你得先把心情打开呀，要不然我说啥你听不进去，对不对？再说了，听这节目哪个是奔着我颜值和身段来的吗？没有，对不对？没有的话我就谢谢你了。这节目里不就是说点真话吗？用我们曾经阵痛的经历来提点大家，我们共同的向前看一看，向阳光的地方走一走。那晒一晒，我跟你说真补钙。

行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给大家讲一点高兴的事儿啊。什么是高兴的事儿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还经常在那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地产的事儿啊。我吧，必须得占一个再稍微高一点的规格去给大家讲这一件事儿。所以呢，我在广州买了一个房子。哎呀，当时啊，那个心情啊，我跟我同学分享完之后，我同学都是这样的，哇哦。我不知道大伙儿的钱都干嘛了啊，反正我是干点正事儿。这事儿呢，我也没敢告诉任何人，我怕他们找我处对象。我真怕那些不是冲着我人来的。你说皇上为啥是最后是孤家寡人？因为他附带的东西太多了，太眼花缭乱了。你知道那些什么大臣呢、妃子了、皇后啊？就是他身边的各个位置的人都看中了他身上的啥，总不会因为他痣长得好看吧。后来就特别理解啊，为什么人都变得低调了，相个亲都得坐地铁去，就怕看上你那条破自行车。但是但凡你了解一下这两年的房价，你们刚才也不会呕出来了，对不对同学们？因为已经跌了三分之一了呀。现在就后悔刚买的时候没有拿出来炫耀，现在说出来啊，你说你是来炫耀的呢，你还是来卖惨的？但是刚买房那年真是贼骄傲，你知道吧？还特意回了一趟老家，就等那个亲戚们就问我说，大城市公司工作怎么样啊，什么时候买房啊？结果没有人问啊，他们就压根儿就不问，就问我说，猫啊，那你看看啊，这个出去这么多年了，就回到老家了，叔叔大爷们都问一下，你找对象了吗？我说那玩意儿找他干啥，都是两条腿支个肚子。是不是？但是我买房了，叔叔大爷们就说了，说猫啊，完了，这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现在有的时候你上上那些 APP 看看那些房价啊，你我就感觉吧，那个房子自己都会说话，他就会跟你说说女人呐，你自找的。那个时候买房就是那样，你就刚觉得你买得起，哎，这个房价就会涨一点，你觉得你又能买得起了，哎，它又涨一点，准备放弃的时候啊，2021年吧，房价不怎么涨了，我说哎，这倒是等我了，漂泊这么多年终于该有个家了，你可以安置一个可以可以去让自己增值或者保值的一个地方了。没想到它不但不涨，它还开始跌了。这才反应过来呀、啊，只是在这等着呢啊！很多人呢都在追逐梦想啊，有的时候就感觉追得有点太快了。在最好的年纪，你说追上了最贵的房价，真的是好浪漫呐、啊！没有跟什么特别高手段的男人顶峰相见，但是跟房价我们却顶峰相见了。这房价跌的吧，有的时候就让人反思了，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些年啊，可能上班啊搞副业啊挣的这些钱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我的，就是前些年你出去可能演出啊，或者是是不是当时你就干点啥完挣点钱真出去交朋友了，就是就可能日后吧你做的越来越好，可能小区的房价就越来越低，真的。等你到事业顶峰的时候转头一看，哎，家没了。

当时啊买那个房子说实在也千挑万选的，他在哪儿呢？在白事一条街上啊，学校也在那条街上，当时学习压力很大，就过着那种回家上学想死三点一线的生活。

调节的主业呢是做棺材的啊，然后呢副业就是给这些学校呢做课桌。唯一庆幸的是他们的副业不是给学校做校服啊。

0: 那个时候记不记得小时候就是特别流行在桌子上贴一张海报，我呢就喜欢在桌子上贴一张钟馗，我就怕我的课桌啊把我喜欢的明星给课死。就一个要求，我希望有人气儿啊。然后呢那时候中介就给介绍了一个小区，说这个小区好啊，我跟你说学校呢就在这儿盖，商场也在这儿盖，我说我买不起，我买了一个三高的小区啊，那就是高速要从这儿过，高铁要从这儿过，高架也要从这儿过。既然买不起人气的话，买一点人流也是可以的嘛。而且当时
1: 买海参找小琴，
0: 就是、给钱的时候
1: 大连好海参尽在
0: 谭
1: 金小琴，
0: 好的时候你很焦虑，
1: 旗舰店地址
0: 因为
1: 兴隆台450米，
0: 然后就
1: 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小意思，小意思。
6: 你这人真有意思。
7: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6: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7: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6: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7: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6: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7: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6: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8: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我是李小猫。接着说关于装修这个事儿，分享一个小经验吧啊，如果呢你要搞极简风的那种装修啊，这个极简风呢其实千万不要搞成那个出租风。网上还让大家避雷，是不是啊，告诉大家什么租房不要租串串房，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就直接装了一个串串房。就现在每次回到自己房子的时候呢，一点归属感都没有，还是那种很熟悉的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且住进来的时候哈，这个房价越低，你的邻居脾气他就越大，真的啊。以前呢周末有人装修还有人劝一劝，或者直接在群里说，就是敲就敲，就知道敲，房价就是被你敲低的。还有邻居出来劝架说，大家别吵了，邻里关系不要搞得太僵，看我们小区现在的房价，我们还要做很久的邻居呢。于是就有一些邻居开始跟租客撒气，说人家那个租客素质低啊，然后骂来骂去呢，现在房子不单是卖不出去了，也租不出去了啊。为了对抗房价这个事儿，其实邻居们也做了挺多努力的。前两天呢大伙儿就联名说要申请这个小区，要申请当学区房啊。对，原来就不是学区房，现在要申请一下。那天一进小区就有一个人拿着表格说哎，我们小区要申请学区房，你同意吗？我当时我就愣了一下，我说就这么大的事儿我同意就行吗？主要那学校吧，它其实挺远的，这么远的学校跟咱有啥关系呢？我邻居说了，你别看这个学校远，但它是名校啊。我觉得我邻居真是疯了，我那天感觉我好像上网看大伙都说什么，说得找八个老公，这八个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像那邻居说的，说没事儿，但是他们都很优秀。而且有的人真的是不会吸取任何的教训啊，有人上网就说了，说买房要谨慎什么的，是吧？现在呢其实就非常的冲动，现在就看啊哪个小区跌得更惨啊，没人买是不是，那行我再去买一套对冲一下。这就像刚谈恋爱的时候都不敢告诉对象说这个房子是我买的，就跟他说这是我租的啊。那天在我家的时候说，哎，这个房子还可以啊，以后的话可以买了这么好的房子，真的是挺好的。当时心里就想了，他现在可以把它买走的话，哎，那是不是圆了你一个梦想啊，还我一个自由。不是后来有人挺聪明的嘛，就是一个女的当时买了一个房，买完房子之后呢就挂在网上进行出租，后来找了一个对象，两个人呢一起来租他现在这个房，结果出了七八年之后呢，不单把房贷还清了啊，这个房子也坐拥到这个女人的一个人的兜下。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一说是诗词歌赋的李清照啊。你觉得女强男弱的婚姻会不会幸福呢？宋朝文艺圈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李清照，这个名儿大伙都挺熟悉的啊，和她的老公赵明诚就是这么一对组合。好多人呢不看好这样的婚姻，但是人家两口子过着好着呢。李清照吧，打小就爱出那个幺蛾子，时而是静若处子，时而呢是动若脱兔。人家呢出身名门啊，却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他爹呢，这个老李也是一个懂教育的心理学的爹，对李清照的教育基本上就是放养加鼓励式。所以呢，这个又美又飒的丫头，13、14岁就已经名满京城，不仅写了一首好诗，还喝得一肚子的好酒。有一天呢，又出去嗨了，一个人我饮酒醉。酒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它倒在碗里像水，喝进肚子里闹鬼，完事儿还让你说话、走嘴、走路、拌腿，喝的你都找不着北呀、啊。结果呢，就划个小船在湖里瞎打沫沫，就把那个鸭子呀、水鸟啊吓得噼里扑噜的就到处飞。这事儿本来就够丢人的了，人家呢还把它写出来发了朋友圈啊，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就随便发点这个日常，就可以收获一大票的粉丝啊！你说古人说话真是啊，就肚子里这点词儿，其实你要是描述起来，它是不是一个文言文，或者是变成一个小作文，字数很多。我发现其实古人挺懒，他就用这几个字儿把它给说完了。京城呢有一个名少叫赵明诚，也就是他的忠实粉丝啦。有一次呢逛庙会的时候，这个赵明诚远远的就瞄着人家，李清照呢在后边就跟着转悠了一天，眼睛都没离开过李清照啊，那真是忠实铁粉。回到家就跟他爹就说爸爸，我要娶李格非之女。他爹一听，气得差点没嘎过去啊！谁你娶谁家的姑娘，这个爹都能同意，唯独这李格非家的这个爹就不能同意了啊！那都有名儿呢，那丫头啊，你不知道他爹，那我俩是死对头吗？赵明诚这么一听，急得是嗷嗷哭，说：“爸爸，我非娶她不可。再者说了，儿子，这玩意儿咱得争口气呀，这一辈儿是不是？”结了婚之后，人家都管你叫此女之夫，你寻思没寻思过呀？啊，李清照的老公，这以后就是你的一个代名词了。你身上不是你自己，你是别人的附属品，你是谁谁的，主语不在你这儿。但人说了，说爸，我乐意。倒插门我也乐意。他爹说了，你瞧你这样出气。行了，儿子都这样了，只能厚着老脸。就跟人家李格非上去提亲去了。第二天早晨，赵爸爸还没琢磨出来找谁当媒人呢啊，来帮这个忙呢，他儿子就以送快递的名义找人家老李家按门铃去了。李清照呢正在那儿荡秋千，院子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突然一个翩翩公子闯进来，把李清照吓得赶快藏起来了，跑到屋门口呢，回头来偷偷的一看，哇，这是谁家的公子啊，这么风流潇洒，如果这是我将来的夫君那该有多好。赵明诚和李清照的眼神一下就对上了，哟，两个人就跟通了电似的，撒撒的。刚好呢，这个李爸爸也看到了这一幕，还没等他醒过神来，咕咚，赵明诚就跪那儿了，哐哐哐哐喝了仨响头，说：“爹呀，我就娶你闺女为妻，你看咋样？”

0: 你能不能答应一下他？倒插门也行啊。然后呢，这李爹看了看自己的姑娘，姑娘正好在那儿，含羞的频频点头。行了，起来吧，这门亲事啊，爸爸同意。就这个时候，赵爸爸赵廷之也带着媒人赶了过来啊，这是俩好改好。一看儿子这出明白了，回头就跟媒人说了，说呀，说这也没你啥事儿的，说婶子不行你回去吧，我儿子应该把事儿都定差不多了。新事新办，十八岁的傲娇小才女和21岁的呆萌粉丝男，这就喜结连理了。李清照呢，出生在山东济南的章丘。赵明诚只知道这地方是盛产铁锅和大葱的。原来只有这么接地气儿的地方，才能养育出这么人间极品的女子啊！婚后呢，赵哥因为在外地为官，一个月他才回来一次。有一年重阳节，那个赵姐呢也是想她老公啊，行也就写了一首《醉花阴》，
1: 燃情东北唱，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唱，
2: 重磅通知，东北唱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
4: 没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
4: 有点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
5: 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今天接下来这一段我们讲讲谁呢？讲讲孟浩然。哦，我想问问大伙儿，你们在年轻的岁月当中有没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爹妈越想让你干啥我就不干，越不让你干啥哎我偏干。这主打是什么呢？主打一个任性。郝先生不就说了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但是大唐诗人孟浩然就说，我的人生我做主，那个任性不是一般的任啊。就连那么不管不顾的那个李白都甘拜下风，追着他表白，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那得说是抓了一把好牌啊。人家孟子之后所以呢他爹给他起名叫浩然，就是取了孟子那句无善养无浩然之气。孟家呢在当地啊他也是响当当的大户人家啊，家道殷实，又是如风的治家，而且呢小孟同学打小呢就是饱读诗书，文采特别的好。你说家境殷实，这学历又好，这人间富贵草那就还有什么可比的。17岁的小孟同学呢就在襄阳县考当中一战成名，成了当红的炸子鸡。学而优则仕啊，就按照这个发展势头，小孟同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可能就要提前到来了。去朝廷你说任个一官半职，那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儿呗，对不对啊？但是一定会出个但是，就在这个当口，孟浩然的人生偶像，他的襄阳老乡朝中重臣张策之被贬去世了。哎呀，小孟一听那完了，炸了，如果张大人这样的人都不能够得到重用，那我还考什么试啊，文不入仕，我不考了。他爹一听也炸了，说小小年纪你不考你干啥去，你啊，你当街溜子去，你啊，你去鹿山归隐去，人家是退了休了，人家

才归隐呢，你才十几岁你就归隐行吗？那不管，反正我就不考了。嗯，如果要是不考的话，那打今儿起我告诉你，一分钱我也不给你。不给就不给啊，不给拉倒，不给我也不花，反正我再也不入世了。当时呢他爹是操起条儿嘎的就一顿炫了，但是小孟同学主意已定，丁爹啊，原谅我一生不及放纵爱自由吧。说完人家铺个卷一卷啊，然后离家出走了，留孟爹一个人在风中流乱凌乱啊。小孟同学要学习他的偶像陶渊明，人家是做一个采菊东篱下啊，悠然见南山的一个优势，那是何其的浪漫。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啊，山上除了喘气儿不用花钱，你其他的吃喝拉撒你不得花钱呢，是吧？你是能够钻木取火呀，你还是围个兽皮上山，你去就打野猪啊。但是已经跟老爹发誓再也不叫人家一分钱了，也不能刚出来两天然后转头你低头吧。现在的小孟同学呢，主打的一个就是什么，有福我不享，没苦我硬吃。这边呢孟妈一看说，大儿子上山好几天了，两三天了啊，人也没回来，有点坐不住了。当时就埋怨，都赖你把儿子逼得有家不能回，如果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儿子都是给你个惯坏，我跟你说啊啊，那咋的，你倒是没惯咋的，那孩子我后带来的。啊，他倒是听你的。后来媳妇儿说，行，咱俩也别吵着了，瞅着他去吧。老两口拿着吃的喝的大包小裹的上山去瞅儿子去了。一到那儿啊，太阳老高了啊，小孟同学还在那呼呼的呢。他爹一看又来气了啊，你连自律都做不到，你还要什么自由啊？你连几点起床都控制不了，你还控制什么人生啊？他娘一说，他爹呀，你看儿子好不容易这样，咱别吵吵了。儿子在这长身体的时候，你让他多睡一会儿。他爹说，都是你惯的。说完呢，孟爹把这东西啊往地上就这么一堆，背个手撅打撅打自个儿走了。孟妈呢是忙前忙后刷碗扫院子，有吃的有喝的，又没有人吵你，就在山上这么一待，说儿子简直不要太爽了，是吧？要不是小鸟给你吵醒，你都能睡到下午去。孟浩然呢就在他人生第一次归隐还不到20岁的时候写下了这首什么春晓。春眠不觉晓，哎，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其实啊，你听这首诗虽然短短的只有20个字，但是贵气逼人呐。你想啊，就那个土里刨食的那个年代，敢春眠不觉晓，一觉你睡到自然醒啊。昨夜那场风雨，庄稼人担心的那是心滴到嗓子眼儿，只有地里面的那个秧苗，那些吃穿不愁的人，你才不为他去担心，才会为花落伤情。后来呢，李清照也效仿的写出了知否知否应该绿肥红瘦，都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的那个感觉啊。这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都有这般的滋味，对吧？孟浩然的这篇春晓啊，一发出去立刻火遍全城，成了接下来啊，千年无人能够超越的田园诗巅峰之作。孟爹在边上抿嘴就乐了，瞧着没，我儿子这才华这块随我啊。啊，孟妈在边上就神补刀了，哎呀，撅的八头里我都拉不回来，也不知道随谁。你咋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呢？这是山上学习不挺好的吗？没人打搅，清清静静的，是不是啊？再过个两年长大了也就懂事了。没成想两年之后儿子是长大了，但是科考这事儿他还没懂。不过呢，搞对象这事儿啊，他可开窍了。那接下来一系列的争取自由恋爱啊，这惊掉下巴之举啊，又做出了接二连三的爆款诗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日，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11届18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以党建委引领，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优质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盘锦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薇报道。6月25号，县政协召开第11届第18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县政府关于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杨红英，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秘书长人选杨亮出席会议，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应邀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赵天九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报告客观全面通报了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实事求是分析了当前发展面临的短板不足和机遇优势，科学谋划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重点举措。报告数据详实，内容务实，思路清晰，措施有力，为政协委员知情明政、把握工作重点、精准建言履职提供了重要参考。县政协将组织带领全体政协委员发挥各自优势和作用，多建睿智之言，多献管用之策，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献计助力。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了关于召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协商议政性常委扩大会议筹备情况的说明。会议指出，县政协全体常委和与会同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县委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县政协履职实际，抓好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要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深入开展前期调查研究，紧密结合我县实际，取得第一手资料，确保将此次专题协商议政性常委扩大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高水平的建言献策会议。王峰在讲话中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盘山加快实现新时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一年。县政协要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履职实践，以政协之能、委员之力，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要聚焦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继续凝心聚力，主动融入发展大局，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助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调研，讲好盘山优化营商环境故事，助力辽宁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协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厚植履职为民情怀，加强作风建设，确保换届工作依规依纪平稳有序开展，不断夯实县政协履职根基。
0: 记者郑博文报道。窗口联民心，服务建担当。

0: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为民服务、警务为民工作导向，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效，以精细化、便捷化、暖心化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难点问题，擦亮新时代公安便民服务窗口。服务跟着群众走，窗口围着需求转。过去驾驶证换证业务因需往返医院体检是不少群众的烦心事，车管所党支部发挥党员攻坚克难精神，积极推动放管服改革精准落地，依托大厅新增的自助体检设备，全面推行体检加办证一站式服务。如今群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很快便可完成视力、听力等全部体检项目，数据实时上传，现场受理出证。为破解上班族、务工人员、学生工作日没空办、休息日没处办的难题，车管所常态化落实周末延时服务、节假日弹性服务机制，周六窗口正常开放，高频车架管业务全线受理，打破传统办公时间限制，实现便民服务不断档、不打烊。市民徐曼：
1: 听说车管所周六也正常上班，今天特意来换驾驶证，从起点到办完业务前后十多分钟就搞定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有不懂的地方都会细心教我们，这样的服务太贴心了，给他们顶个赞。
0: 作为公安机关联系群众最紧密的窗口之一，车管所党支部始终将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业务的红色引擎，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植根于每一位民辅警心中。从导办台到受理窗口，从自助设备区到延时服务岗，党员民警亮身份、做表率，让群众进门就能感受到有温度、有态度的服务。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所长崔松岩：
2: 车管窗口是公安和群众联系的桥梁，我们多付出一点，群众办事就能少麻烦一点。
0: 小窗口映射大民生，细微处彰显党旗红。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将始终以党建为统领，深耕民生服务一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服务载体，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服务品质，以常态化坚守、精细化服务、暖心化举措，增进警民鱼水情，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优质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所长崔松岩：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效，把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做细做实，用心擦亮公安服务窗口名片，以优质服务守护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公安的责任与使命。
0: 记者张诗涵报道。公交车作为城市流动的公共空间，是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载体，也是应急突发状况的高发场景。为提升公交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有效应对行车途中乘客突发疾病、意外受伤等紧急情况，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携手盘锦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专项急救知识与员工健康自救公益宣讲活动，为公交一线员工送上一堂专业实用暖心的安全必修课。培训聚焦公交出行场景中的高频突发险情，直击日常应急处置中的痛点和难点。盘锦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针对公交车密闭移动运营、现场医疗条件有限的特殊场景，医护人员重点拆解了心肺复苏 CPR 和海姆立克急救法两大核心急救技能。实操教学环节中，医护人员借助人体模型，手把手示范心脏复苏的按压位置、按压深度、频率、节奏，以及人工呼吸的规范操作，细致纠正按压偏移、力度不足、姿势错误等常见问题。同时针对成人、儿童等不同人群的气道异物梗阻情况，现场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标准动作，讲解不同场景下的施救技巧与注意事项。参训的公交司机、乘务人员全员上手实操，真正做到懂急救、敢施救、会施救。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董勇：
3: 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把心肺复苏、晕厥、应急处理这些急救知识都教透了。今后行车途中，我会把这些学到的急救技能用起来，碰到乘客突发不适，科学救助，守护好乘客的生命安全，用心做好公交便民服务。
0: 此次急救知识宣讲活动是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深耕民生服务、下沉基层一线、践行暖心公交服务理念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公司始终坚持便民利民、服务群众、安全为本的服务宗旨，精准对接群众出行需求，创新推出鲶鱼定制公交服务，实现两人即可预约上门接送的便捷出行模式，切实解决乡村居民出行难题，开通惠民医疗公交专线，串联县域多家重点医院与居民聚居区，打通群众就医出行最后一公里，同时优化城乡公交、旅游公交专线，推广绿色出行服务，依托公交带货模式助力本地农产品外销，以公交之力赋能城乡便民、乡村振兴。公司连续多年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在高考期间投放爱心公交，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休息、防暑降温服务。从出行便民、健康守护到公益护航、惠民赋能，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服务活动，让公交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运输往返，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民生陪伴。
4: 记者张宁报道。6月25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盘锦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现场解读条例并回答记者提问。盘锦地处辽河三角洲，濒临渤海，地势低洼，湿地连片，常年受台风、暴雨、雷电、海上大风、大雾、寒潮等气象灾害侵扰，呈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态势。2025年12月31号起正式施行的盘锦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共7章35条，覆盖总则、预防、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处置、社会参与、法律责任、负责等全流程，列足本地产业、地理、气候实际，从6大维度构建全链条防御机制，标志着全市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迈入有法可依、精准施策的新阶段。发布会上，市气象局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该条例出上级驻盘主要新闻单位、市直及县区主要媒体及新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上级驻盘主要新闻单位、市直及县区主要媒体及新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贺龙这个人的脾气秉性是非常执着，非常认真，找死理儿，就好像一颗水泥钉子，钉进水泥墙上，想动你也动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理说劳苦功高，该享享福了吧？截然相反呢、啊，老了老了，他肩头的担子反而更重了。1955年，他在怀仁堂被授予元帅军衔，作为一个军人，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元帅，那还了得起吗？可是贺龙心里头很难过，想起了过去同甘苦共患难的那些战友，假如他们还活着，跟一起被授予军衔，哪怕不是元帅，是上将、中将或者说是少将，那心里得多高兴。因此他心头比较沉重啊。在没授予元帅军衔之前，1954年，贺龙啊还担任过中央军委的常委，参与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他负责狠抓国防工业的质量问题，他依然是非常认真。他一向反对假大空，要求认真务实，做事实事求是啊，千万别说假话。这就为我国后来军事工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就在贺龙大抓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之际，谁都没想到中苏关系恶化，老的哥翻脸了。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政府突然召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其中国防工业占了1/4还要强。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大批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和材料，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这对正在困难中的新中国无异于是雪上加霜啊，也给刚刚起步的国防工业建设以沉重的打击。那苏联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干？目的很明显，是以此来压中共屈服，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不听他的就给你个眼罩戴，这不很明显吗？中共中央面对严峻的形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8月5日至8日，国防工业委员会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薄一波、罗瑞卿、谭政等都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一级部、冶金部、化工部、建工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和纪委、经委、建委的有关人员。会议着重讨论了国防工业建设中实现自力更生、解决新材料以及

批复同意贺龙这一报告，并指示在国防尖端工业方面和一切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执行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方针。贺龙在中央批复报告之后即开始抓落实工作，他决心使急需的材料设备逐一落实。贺龙选择了一个必经之处，那就是北京养蜂夹道一号，作为国防工业委员会协作定点的会议处。据资料记载，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贺龙在此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纪委、经委、建委、冶金、化工、机械、石油、轻工、纺织等各路诸侯开了30多次集体办公会议，研究和落实急需材料和设备的研制与生产。虽然贺龙出任国防委员会主任以来下大力气抓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但是产品质量依然问题很严重。9月13日，中央书记处就此召开了电话会议，赵尔陆在会上列举了许多质量不好的例子。赵尔陆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10几发子弹，机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有的工厂生产潜艇用的蓄电池有一半不能用，有的工厂竟把57炮的零件装到58炮上去。沈阳飞机场由于质量问题，2年多来没有交出合格的米格飞机。赵尔陆语气沉重地说，问题的严重还在于像这类质量事故并不是个别的，而是许多工厂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贺龙听到了之后啊，那心堵了个大疙瘩。产品质量不好不仅影响了国家计划的完成，给国家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并直接影响了我军的装备供应和对敌斗争的需要。贺龙严厉地说，更重要的是由于产品质量不好，大量返工也拖住了工厂的力量，丧失了极为宝贵的时间，误了掌握新技术的进程。如果我们在当前不迅速全面的彻底的扭转产品质量不好的情况，就会影响我们实现自力更生、从常规向尖端发展的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干部和全体职工都必须明确认识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所以要下最大决心狠抓质量。产品质量不好原因很多，但是根据许多工厂的事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问题，特别是领导思想问题。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对确保军用产品质量的特殊重要性缺乏明确的认识，我们只重视产值，忽视了质量。有的工厂为了完成产值计划，任意降低基数规格，减少工序，生产出大量不合格的产品。这种做法严格说来是一种把国防事业当作儿戏的犯罪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最近经过一再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军用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开展了质量检查运动，许多干部头脑清醒过来了，检讨了过去忽视质量的思想，并且开始认真采取措施提高产品质量，这是一种进步。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有一些工厂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对质量第一的方针虽然口头拥护，但实际上还有抵触情绪。之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3次4次，每一次都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但说有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贺龙和罗瑞卿率领军事友好代表团前往朝鲜进行友好访问。

贺龙此次去朝鲜是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金光霞大将的邀请，参加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十周年所举办的纪念活动的。贺龙、罗瑞卿和代表团成员在朝鲜参观访问了20天，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11月11日，代表团乘专车由朝鲜清津经南洋回国。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贺龙这次访问朝鲜期间要送给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作为此次访问的礼物。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然被浮夸风包围着，相信下面报上去的连篇假话，其实一架飞机都没有。堂堂的大国说话不算数，这使贺龙很难受，很恼火。途中他与罗瑞卿商定，先不回北京，到哈尔滨和沈阳两地飞机制造厂去看看。贺龙一行到延吉后，贺龙即要列车取道开往哈尔滨，视察第一个工厂是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由于事先打了电话，这个厂的领导一听，哎呦，吓坏了，赶紧忙活起来了。好在原来布置了个展览室，便连夜换了前沿，又安排了丰盛的午餐。贺龙一行到了工厂之后，厂领导把他们让到会客室，贺龙就说，先到厂子里转转吧，回头再听你们的汇报。厂党委书记就说，老总，这样吧，您先看看展览室。大家随着厂党委书记来到了展览室，在入口处啊贴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的是前言。贺龙立住脚，背着手认真地看起来。前言开头介绍这个厂的历史情况，厂党委书记见贺龙看得认真，就笑着说，贺老总，这个工厂是从1948年开始生产的。贺龙点了点头就说，1949年我来过这里。厂党委书记又说，这个厂开始是个修理厂，后来搞制造，也不过就是10多年吧。厂党委书记说这话的时候，刚好贺龙看到前言中有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这句话，随即他就问，你们这几年交付了多少台合格的发动机呀？那位书记张着嘴回答不上来，他这一回答不上来，额头上就冒了汗了。这时厂里的另一个负责人就说，老总，3年来我们也没交付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原来这位说话的负责人早就对工厂的这种欺上瞒下的作风不满，但平时他不敢说，今见贺龙问得咄咄逼人，这才斗胆说出来真相。贺龙听了脸色立刻就沉下来了，严肃地问道，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紧张。贺龙问刚才说话的厂负责人，你说为什么？那人说，老总啊，原因说起来复杂也复杂，简单吧也简单，那说白了就是上边领导喜欢听假话，愿意听吹牛的话，谁说了真话谁倒霉呀。贺龙点了点头，展览我不看了，3年没生产一台合格发动机还展什么呢？还谈什么呢？3年了，投入那么多的材料，这材料是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拿人命换来的。这3年之中，我们的人民没有粮食吃，人都饿死了，是拿命换来的材料，让你们糟蹋，你们这是对党犯罪，对人民犯罪。明明是一台合格发动机

你没造出来，还要写上胜利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哎，贺龙问那书记，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常党委书记吓得声也快没了，小声地说，我干了6年了。贺龙就说，你当了6年党委书记，厂里3年没生产出一台合格的发动机，你竟然不知道，你这个书记怎么当的？嗯，厂党委书记这脸红脖子粗啊，是是是，元帅批评的对，批评的好，是我失职，我失职。贺龙望了一眼在场的人，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苏联撤走了专家，撕毁了合同，天灾人祸都压在我们头上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苏联为什么敢撕毁合同？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卡我们的脖子？就是看我们落后才敢欺负我们。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看不到困难，说假话，说瞎话，自欺欺人，官僚主义，报喜不报忧，这样下去是自己毁自己呀。说到这儿，贺龙接着又说，厂里其他的地方我不看了，你们老老实实写个报告，检查3年来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一台合格的发动机，报告写好后交给工人们讨论，工人们通过了再报给我。下午，贺龙、罗瑞卿一行又到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到工厂后，贺龙等径直来到生产车间。啊，一看这车间里一批飞机正在检修，贺龙问厂里的军代表，飞机生产情况怎么样啊？这军代表啊，方才听说了元帅已经发了火了，所以他不敢再说假话，便如实地回答，贺帅，3年了没生产出一架合格的飞机。贺龙扭回头对罗瑞卿说，哪儿也不看了，又对军代表和厂领导说，到会议室你们谈谈，3年了为什么生产不出一架合格的飞机。大家到了会议室，会议室的气氛也很紧张。贺龙问，周总理送给胡志明主席的那架直升机是不是你们制造的？军代表说，是。贺龙说的这架直升飞机啊，是不久以前周恩来答应送给胡志明的，飞机运到南明之后因为质量问题啊，没有送出去。贺龙又问，那架直升机质量上有什么问题啊？军代表不敢说假话了，只得照实说，报告老总，那架飞机啊，因为是送给胡主席的，怕质量有问题，所以呢，所有的零件都是苏联产品，我们组装的，可还是不过关。贺龙听了之后是大为恼火呀，他用手杖戳着地说，周总理跟胡主席说，我们自己能制造直升机了，送一架给胡主席，你们却全部用了苏联的零件，这不是把弄虚作假弄到国外了吗？哎，室内的气氛越发紧张。贺龙站起来严肃地说，帝国主义和苏联这样欺负我们，你们竟这么不争气，制造不出直升机来还硬要夸口说大话，这是谁教给你们的作风？贺龙一指墙上挂的毛泽东、刘少奇的像，你们这样做对得起毛主席、刘主席吗？对得起6亿5千万人民吗？啊！厂领导没有人敢吭气儿了，都耷拉着脑袋。贺龙批评这些人，可是他也明白，这些人固然有责任，可更深层的责任不在他们。在那放卫星的年代，谁不说假话谁倒霉呀。贺龙语气和缓了一下说，你们认真地坐下来实事求是地找找质量问题。
贺龙相对自己

0: 又想对大家说，现在看来，整顿产品质量问题，靠修修补补是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错误做法一刀两断，要采取彻底的办法，那就是重新来。贺龙说的错误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听出来了，他指的就是大跃进的浮夸风。贺龙从飞机场返回哈尔滨的途中，还视察了为飞机制造业提供铝板的铝加工厂和为军工提供精密轴承的轴承厂。11月15日到17日，贺龙在哈尔滨召开了该地区7个军工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座谈会。会上，贺龙再次强调了质量对于军工产品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误国误民。军用产品是用于打敌人的，质量不好，不仅会伤害战士的生命，还会影响战斗的胜利。敌人每时每刻都想整我们，刀子不快就会被敌人杀害呀。之后，贺龙和罗瑞卿于11月18日到达沈阳，准备参观沈阳的飞机制造工厂。沈阳飞机制造工厂的情况，贺龙是很挂心的。自赵尔陆汇报后，贺龙就一直想亲自前来看看。不久前，这家飞机制造厂报告已制造出一架合格的飞机，交付了空军使用。贺龙为此还很高兴，并在电话中表示要发电报祝贺。贺龙想，如果这个厂质量抓得好，有一套经验，就树立个典型推广。11月20日，贺龙一行来到这家制造歼击机的工厂，一进车间门口，贺龙见黑板上写着质量第一4个大字，墙上也贴着类似内容的标语。不过仔细一看呢，浆糊还没干呢，贺龙一瞅就知道这是弄门面，是给他贺龙看的。门面的东西贺龙不管，贺龙要看真格的，要看质量。贺龙走进飞机总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劳动，他望着一排排飞机问工人师傅：师傅们，这些飞机质量如何呀？工人们七嘴八舌地就说：修来修去的，出不了厂啊。贺龙又问：那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总工程师解释说：主要是飞机抖动问题解决不了。贺龙没说什么，他们来到了停机坪，就见停机坪上整齐地摆着2列米格19歼击机。贺龙问总工程师：这些飞机怎么摆在这里？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想过你往事，他开始漫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冰冷的眼角无限让你笑容我的心情，冰冷的眼角无限让你笑容我的心情。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在1960年之后啊，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一阵浮夸风，说白了就是说假话，层层瞒报，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报上来的数字产量越多是越好，然后他再往上报，以争取成绩和个人的荣誉，结果就忽视了质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偏偏就遇上了一个较真的贺龙。贺龙办事是极其认真的，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人就得实事求是啊。他决定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前去视察，结果他发现有2排米格式19歼击机都整齐的停在停机坪上。贺龙就问总工程师，怎么这么多的飞机都摆在这儿啊？总工程师说，老总啊，都有问题，不能出厂。哦，这么多飞机有问题，怎么还生产呢？总工程师脸一红，没词儿说了。贺龙来到一架飞机前，几个工人正在修理，贺龙问他们，这些飞机修了多长时间了？工人回答说，几年了，没有一架飞出去。一个工人抱怨着说，我们都把这叫养鸡场了。其实这个养鸡不是飞机的鸡，是鸡鸭的鸡。贺龙听完了是紧锁双眉，扭回头问总工程师，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不是合格的吗？我还给你们发了祝贺电呢。总工程师眨巴眨巴眼睛，好半天才说，那架飞机啊也是不合格的，没能起飞。好，这一句话，贺龙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了。这时罗瑞卿大将在旁边说话了，他也挺生气，怎么那架飞机也不合格，你们敲锣打鼓的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的飞机照样上了天，我们都挺高兴，还报告了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大家为你们喝了酒，发电祝贺你们，闹了半天，你们搞的是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哎，厂党委书记说了，当时啊，我们也认为合格了，可实际上不合格。贺龙气的再没说什么。到了会议室，贺龙对厂领导们说，你们厂的问题5月份军委做过决定，9月份在全国电话会议上我直接传达给了你们，质量问题可以说是3番5次的讲，你们怎么还当耳边风呢？如果技术上不去，就不要再下料再投产，生产出1排排的烂飞机，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同志们，6亿多人民克服困难，饿的都浮肿了，拿命换回来的财被你们做成超差产品，你们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呢？啊！当天贺龙一行又来到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这个厂对外称啊沈阳黎明机械厂。他在大跃进浪潮的冲击下，盲目地追求产量翻番，使产品质量严重下降。 贺龙进场后向厂党委书记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今年投了多少料？厂党委书记回答后，贺龙就问，出了多少台发动机，合格的有多少？贺龙和罗瑞卿在厂里转着看，当他看到有一些印着外国文字的箱子还没打开，就问，这是什么呢？厂党委书记就说，这是引进的外交资料。贺龙又问，怎么还没开箱呢？厂党委书记就说，这些资料是前年引进的，没等开箱呢，试制工作就开始了。贺龙又问，试制的是什么？厂党委书记说，我们把亚音速飞机发动机的零件装到超音速飞机的发动机上，结果不行啊。贺龙就问，有科学依据吗？厂党委书记就说，没有，首先是敢想。贺龙一听啊，气的是七窍生烟呢。贺龙就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想是瞎想，是胡来，是蛮干，合理的规章制度不该改的就不改，过去改错了的就坚决改回来。我们讲改革是指改那些不合理的，不要把合理的改掉了。在技术上要先学楷书，后学草书，按原来资料进行改正，未经试验的不能随便改呀。对外国资料要认真研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外国的先进技术要认真学习，人家也是从功夫里边磨出来的。我说的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只许往前爬，不许往后退，相信你们一定能搞出合格的产品来。离场前，贺龙和罗瑞卿决定对这个厂进行一次质量整风。11月22日，贺龙主持召开了沈阳地区军工厂负责人汇报会，详细地听取了各厂负责人的汇报。当贺龙听到各厂都造出了大批不合格的军工产品，造成巨大的浪费后，他真火了。他用烟斗敲着桌子说，大家别忘了，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帝国主义天天仇视着我们，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呢，应该树雄心，立壮志，战胜困难，而你们用宝贵的原料造了一堆废品，这树的是什么心，立的是什么志，这就是犯罪。贺龙缓了口气接着说，我还能活几年，可只要让我管，我就要拼命的管他几年，拼死就算了。贺龙喘了口气接着就说，我来这儿才两三天，就看到这么多问题，难道你们看不见吗？你们都还年轻啊，正是为党为国出力的时候，应该争口气呀。毛主席说，国内问题决定国际问题，抓军工产品质量已经整整一年了，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这怎么能行呢？要找原因，我看这个原因就是你们这些厂领导的思想有问题，要整顿。我回去之后要在北京召开一个大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思想问题不解决，质量上不去。第二天，贺龙、罗瑞卿乘专车回到北京，陈毅、罗荣桓、习仲勋等到车站欢迎。通过这次对东北军工企业的调查，贺龙深深感到，尽管他主抓国防工业快一年了，一年之中他几乎到处都讲质量，尽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三令五申的要求各工厂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但问题依然相当严重，产品的质量上不去已成了顽症。贺龙在从沈阳回京的路上就下了决心，立即召开国防工业系统的会议，解决质量问题。11月25日，也就是贺龙回京后的第三天， 他把这个事情对李富春同志讲了，李富春非常赞成开这样的会。当天晚上，贺龙去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到朝鲜和视察东北兵工厂的情况，提出了召开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的想法。毛泽东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并意味深长地对贺龙说，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在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11月30日，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贺龙到会讲的话，他说，我这次东北之行看到不少工厂，听了汇报，深感质量问题已成了顽症，问题相当严重，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国防工业委员会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解决军工产品质量，整顿国防工业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这次开会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找出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找出经验教训，把产品质量处上去。接着贺龙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建设，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主任，这个损失应该由我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检讨，不要你们负责。前天富春同志给我寄了一封信，他很赞成召开这个会，并说抓问题首先要抓领导的思想作风问题。同志们，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呀，6亿8000万人民还受着战争的威胁，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十分严重，我们要不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还像个共产党员吗？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次会议，整顿好思想作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地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好。预备会议决定1961年1月7日正式召开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1960年12月1日，贺龙把预备会议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指示三级干部会议要紧紧抓住产品质量问题不放。12月6日，贺龙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几个问题的书面发言，结果这个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啊！贺龙所倾注的心血不言而喻啊！书说简短，到了1962年2月19日至3月6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全军装备编制会议。会议之后，林彪因病休养，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在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这样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就落在了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身上。但他们的处境很尴尬，他们虽然是军委副主席，但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因此凡事都要经过军委党委讨论，做出了决定，还要向林彪报告，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芥蒂。1962年是个多事之年呢，上了岁数的人回忆一下就能想到当时的情景啊。国内国民经济还处在困难之中，国际上帝国主义掀起了反华大合唱，中苏矛盾日趋尖锐，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加紧增兵备战，要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火一触即发。面对这些复杂情况，贺龙、聂荣臻每走一步，除了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外，同时 也要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而林彪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贺龙、聂荣臻也弄不清他的真实想法。好在有毛泽东的批示，可以作为他们决策

0: 这的依据，才使军队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单说这时候，蒋介石看到中苏关系恶化及大陆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认为有机可乘了，准备实施其反攻复国的梦想。在1960年2月，蒋介石发誓要在6年内完成反攻大陆，并拟定了具体作战方案，代号国光，后又改为旭光作战计划。1962年春，台湾当局成立了反攻行动委员会，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同时无限期延长服役期限。4月30日，蒋介石下令征收6000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反攻大陆筹措经费。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车辆统统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设在北投的政工干校也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此时蒋介石已经76岁了，但他还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定的把握。蒋介石最先问到的是陆军总司令罗烈，罗回答说没有把握。蒋介石是闻言大怒啊，立即撤了罗的职，后改为刘安琪担任。刘应和蒋的意图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作战绝无问题。蒋介石听后大喜，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港待命。这时蒋介石向美国访客强调，反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上大陆沿海，哪怕只有一个师的先头部队登了陆，大陆同胞一定会闻风而起义。美国国务院担任情报和研究局的局长希尔斯曼说，国民党政府透过官方与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渠道一直向华盛顿施压，而且日甚一日。到了1962年3月初，希尔斯曼专程赴台湾了解了蒋介石当局的反攻意图。希尔斯曼于3月8日下午抵达台北，蒋经国引用了大量敌后情报，以说明反攻大陆的理由。希尔斯曼则关心的是中国人民是否欢迎国民党，是不是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尽管蒋经国列举了各种理由，希尔斯曼仍认为证据不足，他确信蒋介石当局反攻大陆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蒋经国所提出的理由是假设。1962年春，我们的老外交家王炳南由波兰回国度假，周恩来总理嘱咐他立即返回华沙，想办法从美国大使卡伯特那里探听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对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王炳南不辱使命啊。维伯特听了王炳南的警告，当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战争，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美国认为对大陆采取大规模的战争太冒险，可能会使中苏重归于好，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尼迪警告蒋介石，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等于自杀。 美国人不支持，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宣布军事行动暂缓。这就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经过。五月上旬，贺龙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分析研究中印边界地区的形势，会议决定立即指示西藏和新疆军区的边防部队提高警惕，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五月下旬，贺龙同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一起研究分析了美蒋关系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当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命令前线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对敢于登陆之敌要予以坚决打击。可是呢，后来蒋介石由于美国人不支持他，他想反攻大陆的事儿就没成功。这东边南边贺龙可以松口气儿了，但是西南中印边境的印军得寸进尺。到了八月底，印军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和中印边界西段建立了51个据点。9月20日，印军开枪打死哲绕桥中国边防哨兵，使中印边境的局势进一步恶化。9月29日，贺龙针对中印边境的形势主持召开了军委常委会议，再次研究了中印边境的新情况、处置办法和备战问题。中印边境的战火终于燃烧起来了。10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不顾中国政府多次的抗议和警告，公然下令把守卫中国领土上的中国军队清除掉，并以陆军10个多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的东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央军委立即命令西藏部队和新疆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了。贺龙密切注视着战争事态的发展，解放军各部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仅3天即在中印边境东段歼灭了入侵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科杰朗地区的印军第7旅和其他印军1部，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的37个侵略据点。10月23日，贺龙主持召开了军委会，与聂荣臻一起讨论了中印边境作战问题，对自卫战取得的胜利发电祝贺。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界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然印度政府当天就予以拒绝，同时继续在边境集结重兵，再次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迫于无奈，只好奋起反击。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

0: 因为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368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午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 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

0: 七三六八六八三六，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痛。

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元凤凰名店。

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天啊还没到三伏呢就热起来了哈，哎呀给人蒸的热血澎湃呀、啊、这天儿让咱说心里话到日子了，还得说咱们北方哈，哎，严冬酷暑，哎，春暖夏凉。你这玩意咱这时候哈，你这玩意你这待着真行啊，四季分明，哎，有花开花落，是不是啊？草长莺飞，哎，寒暑交替，你这么的对人身体特别好，哎，你得该热时候就得热，嘎嘎的。该冷时候当当的，你冻的那家咱说心里话眼珠子都冻直了都。真的你该啥时候就得啥，你对不对？你到该热的时候就得热，你该凉的时候就得凉，是不是啊？这样的人对人体的各种细胞的新陈代谢哈、哦、哎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那你这你像北方像那个哪儿那个俄罗斯远东那边，那家还有咱黑龙江那个哪儿呢，那是黑河那边，那就都无冬立夏的那么冷啊。夏天说凉快啊，那才凉快那么几天啊，那哪有冬天那么凉快啊。南方你到海南一年四季倒是啊四季都有花开，那真热呀，咱说心里话，你都不用到海南呢，那你到广东到福建那边咱就受不了。咱这个地方正是好地方，是不是啊？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你说你摇哪嘎都是，你刮大风下大雨，你说啊咱这嘎达一天拉了点一天拉了点，哎，给你感觉到夏天还来了，完了感觉到

还有点油爆琵琶半遮面，你这玩意儿整的可是诗情画意哈。这谁说啥玩意儿？这什么？现在已经快八个月了，越来越严重了，哭的不能自我，头发白瓣。你想说啥呀？你前面说那话我没看着。这谁说你把帽子和眼镜摘了，让我好好看看？我把脑袋嘎的，让你好好看看得了呗。这谁说啊？父亲离世了啊啊啊！你瞅瞅吧，你说咱这个节目吧，兄弟，你听我说哈，咱这节目吧是一个娱乐节目，完了我这搁这逗大家伙哈哈笑的，完了你螳螂家整这么一句，我理解你，是不是？人生的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生离死别，但是都有那么一天儿啊，那你不能老沉浸在这么父亲离世啊这么痛苦当中啊，那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呀，是不是？你老那么折磨自己也那是不对的，是你痛苦可以我们缅怀自己的父亲啊，他在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多少温暖，给我们带来很多关怀啊，抚养我们长大，是不是啊？用土话讲差不多就行了，老那么痛苦也不行啊。你父亲在九泉之下，就是在天有灵，他愿意看到你，是不是欢欣鼓舞，看到你快乐的生活，快乐的成长，愿意看到这样，不愿意看到你每天哭天抹泪的，你老天天哭，那能行吗？大家知道你说的，你重感情，是不是啊？对自己的亲情这种依依不舍，那人生都得有这么一天啊，是不是啊？从生下来那天注定，就一步一步在走向死亡，这很正常，是不是？那谁能说老靠着在这个世上就不死？那这都不死的话，这是地球能割下了吗？那玩意那新陈代谢，这地球也需要啊。都赖着不走，那哪有地方割呀，对不对？是不是？死的人呢，我们缅怀他们啊。那你咱活着也得要坚强，你得面对明天的生活，是不是？花开花落，潮起潮伏，这自然现象。咱就说这么多，行不行？完了，这节目调又起低了，你瞅瞅。这就得说中国足球了，骂一顿我解解恨吧。说别人不让说，你现在说谁谁让？除了中国足球以外，各行各业360行，来来来，你挨个找，挨个挑，是不是？那说说中国足球，你这玩意儿，骂完了还白骂，还捡个乐。所以谁说我半年前发生的车祸，这咋今儿咋的了？今儿这是啥日子啊？咱们今儿非得说都得说，我这节目是娱乐节目，那咱总唠这个，你这么唠下去，咱这改成追悼会吧。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为啥对这曲这么熟？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吹过哀乐。那谁说骂江万龙，看看他要不要骂？一把骂，哎呀，我家家伙还敢骂我？我的妈，牙我给他掰下来！咋的？我们招你爷你了啊？我们家吃你家饭，端你家饭碗了啊？我们抱你家孩子下井了，抠你家祖坟了？干啥骂人家？骂骂中国足球就行了，因为我们瞅得不顺眼，全国都瞅得不顺眼，所以说你能激起大家的共情来。那谁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对。咱们现在开始不唠这事儿了哈，那个。

0: 有这个，你我从小就没爹没妈，那你说我上哪说去？我天天拉了个脸，哎呀，我上节目我就跟大伙说，啊，像祥林嫂似的。我明知道冬天，应该有狼出没，那老这么说，鲁迅也不愿意呀，是不是？那你说你天天那么哭天抹泪的，哎呀哈，哎呀，整的要死要活的。你爹在天堂上看你，他都跟着闹心，都闹走。你得振作起来，是不是？你说咱这节目还改成哄人了，还是过去一半时间了，你瞅瞅，还没进入主题呢。啥主题都让你们给整懵了，整烂套了，找不着了都。说这一回不说了啊。是啥呢？我突然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这人吧有个毛病。说这一回不说了啊。是啥呢？我突然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这人吧有个毛病，就愿翻旧账。这两天这不说韩红吗？韩红网上有人说了，哎呀，你别老说人韩红，因为韩红这么多年致力于公益事业，人家为咱们多少人奉献了很多的这个。他这个募捐呢、奉献了很多爱心，大家都理解。人家说的不是韩红，这个说的吧，韩红呢就借着他这个事儿呢拐到那儿去了，是不是啊？你可以跟谁说的喊大家伙都去来，咱都走个面，咱就有啊，是不是啊？中。但是你那个人是谁呀？那个人不冯小刚吗？那冯小刚那小子，那你咱说心里话，你说我跟你说，全中国，你说这帮人要说是谁给谁替拉点票啊，谁替谁站个台呀、谁替谁帮个忙啊，卖个票房啊，都行。哎，待会儿我最膈应的那几个人，我做主持人都不应该这么说。一个冯小刚，一个叫那个张铁林，张什么林啊？就老演皇帝那个。还真以为自个儿是皇帝了，那这招人膈应，都不是一般的招人膈应。那冯小刚年轻时候人说啥？垃圾观众的咱先不说了啊。他年轻时候曾经说过：“我没办法呀，我拍一部火一部，没办法。我拍娱乐题材的还是严肃题材的电影，拍了就火，拍了就没办法。到现在没有一个能超过我的。来，谁能超过我？你拿找出了一个我看看。这是人家自个儿说的话。这玩意儿吧，你别把话说那么圆呐，弓拉那么满呐，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呀。你这家伙吹的没边儿了，啊！你从古到今，谁能说自个儿是常胜将军呢？他就敢说，哎，这完了吧？这回这嘎子崴泥了，这回完了，不吱声了。他还年轻时候还说过呢，哎，我这个票房最高的了，我现在都有一种独孤求败的感觉。嘿，没人能高过我。还有谁？你说是啊？他还在最经典的那句话，只有这些垃圾观众才成就了那些垃圾电影。你们这些垃圾观众去捧那个捧场，给那个垃圾电影捧场，才成就了垃圾电影。哎，人家没看他那个，他就搁那酸了酸了，说你这挑不出香臭来，看不出好坏的，那个破电影你们还去看。啊！你们不看我的，说你们是垃圾观众。这回垃圾观众不看了，啥也不看了，行不行？完了，傻了，把韩红拽出来。韩红也是，你趟这趟浑水干啥呀？你替那个好人说说话中，啊！你哪怕站台上说大家给我，你就拿俩钱，我募捐，都能给你花，是不是啊？你关心那个人是谁呀？那家台上站那些都是亿万富翁，你看我们这仨瓜俩枣的往那扔。哎，人家都不知道我们是人，完了回头又骂我们是垃圾，骂我们是垃圾，你说我们还给你掏钱，那你说我们是真有那个什么呢？真有那个什么呢？我们看的是韩红，那韩红看的谁呀？ 完了，韩红说呢，哎呀，我觉得非常委屈，咋咋地？你委屈啥呀？你委屈？你不也先多挣点钱吗？因为那个电影的配乐是你，那里边音乐制作整个都是韩红。啊，我付出了很多努力，谁都知道。这年头啊，谁干哈谁不付出很多努力？我插个稻秧，我还得起五更爬半夜的呢，啊！我自个家买个大疆无人机，是不是撒个农药、撒个化肥去？是不是？我还得干到后半夜三点，第二天早五点钟还得起床呢。那咋的？那谁容易？哎，我为了这部电影创作，我呕心沥血，啊，持续了半年的时间。这话咱都没法说，咱都，咱从哪个角度说你也不对呀，对不对？那我们天天扣大棚，那来股风大棚周了，那你说我怨谁去？啊，哎，我这半年呢，付出半年努力，我老农民，我这一年就收割那一回。那你说我们跟你讲去，你听吗？你要听的话，我天天跟你讲，是不是？这个谁说的？他挣钱他咋不说呢？是啊，动不动就，哎呀，我们电影为了电影事业，你可别那么说，你快拉倒吧。那玩意儿不挣钱，你去天天挣命拍的，哥们敬你是一条汉子，服你，是不是？你是纯是为了电影事业，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夙愿，圆自己的一个梦，行。哥们敬佩你，那还真来钱呢。我也拍，我也愿意拍呀，我也拍过，卖出去三张票，票房创造了奇迹。你正常再说，这动不动说，哎呀，我们现在应该拯救我们的电影事业、电影产业了。电影市场现在持续低迷，低啥迷呀？现在我们这帮人都觉醒了，我们都精神了，不是睡着了。你们天天可劲儿扒拉，可劲儿忽悠，是不是？哎呀，那个，我们都一起来拯救电影事业。我们拯救，我们有那两下子吗？我们拯救，我们高啥拯救？我们是能拍呀，我们是能演呐。我们就兜里不就有这么干吗几个瘪子儿吗？你要不要你就拿去，还让我们拯救去？那电影市场都是你们拍的，你们演的，你让我们去拯救去？你们牵完驴让我们去拔角去啊？那个徐丹姐说，我饭店起早贪黑爬半夜比谁都累，那可不是咋的，那是谁不累？你告诉我，那满大街走到底谁不累？是不是？我们前两天刚刚高考完分刚出来呢，深深的学子哪个不累啊？三更灯火五更鸡，是不是？哎，都说那孩子好，考上状元了，那些付出努力的时候你没看着啊？这帮人，你瞅瞅，啊！现在电影不好了，不好看了，完了喊我们，大家都走个面，你早干哈了？是不是？就是我们都这样了，我们兜里这仨瓜俩枣，你还惦记呢？啊！你这得多狼死！你说这心多狠！那谁说就是这帮玩意儿把电影霍霍坏了？就是呗。俺们想霍霍他都不让。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 7802

啊，这个滋味。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说我做主持人我容易吗？我天天面对这些听众，你说说，好好的也行，这听众也不好好的，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上来说这个的说那个的，诉苦的抱冤的，还有举报的，你这玩意儿，还有问我大学考多少分算满分的，你说这玩意儿，问啥都有，我这是永乐大典呢，百科全书啊，上我这里找答案就行了，你说我容易吗？但是话不又说回来了吗？那你不就干这行的吗？对不对？冯小刚那小子讲，那家伙，哎呀，电影一卖上票房了，这家伙可得不得了了。那家小脖一更更啊，那小白脸，那家伙一拧，来了脾气了，小样的，你瞧瞧。不行了，不吱声了。他们那个，我拍一部火一部，票房没有比我这高的，我就没看着有谁比我高，我就想找一个比我高的，我试试失败的滋味。你说这说那话，你说说啊，等待揍都没人拉着都，那不是我们垃圾观众成就的你吗？你拍那点垃圾玩意儿，我们成就了你吗？就是他真以为自个拍的好，那不是一观众捧场吗？亿万的观众，你像老 K 是做个主持人似的，大家伙天天捧我场，哎，说老 K 你著名节目主持人，我那不是我不著名，是大家伙给我捧起来的，不是我自个儿有多高明，我自个儿什么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没这两下子，哎，那都是浪得虚名、沽名钓誉，是不是？咱真正的是听众给捧起来的。是不是？你看我啥时候说盘锦市有谁比我还好来的？不是不说，不敢说，因为他能听着。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一伤。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你这话，这玩意儿是啥呢？争名得利的、夺利的哈，也是这玩意儿，也是这张嘴啊。野货的跟苗也是这张嘴。你说韩红这家伙呢？半辈子了，致力于慈善事业，歌唱的也好，大家伙爱戴啊，非常拥趸。你就整这么一出，这玩意儿是啥呀？到时候了，你那个可能你那名誉啊就能挺那么长时间，就挺到那儿，他总得有啥事儿，不出事也得有点自个儿，也得找点事儿，把自个儿的以往的功名全都一笔勾销了。有人说的啊，人家你不得看人面子，你这么多年人家公益事业怎么，那是两回事儿。谁说来的？这古代有个人谁的，功过不能相，不是古代，是孔子是谁说是墨子啊？不是墨子，是庄子啊。那功过那玩意不能相抵，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你到宫的时候，我们大家伙是吧，送你鲜花，送给你掌声，啊，你一呼百应，是不是？你告我们干啥，我们干啥。但是你说你做错了，完了还不愿意说，哎呀，我曾经咋咋地，完了那你杀人放火去，那也行吗？那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谁说他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那可不是呗，就挺到这时候就到日子了，赶上那个冯小刚拍那么多年电影，你韩红出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咋才找你去给电影配乐呢？这小子鬼着呢，且是鸡贼呢。你韩红的工作室也不是成立一天两天了，是不是？冯小刚拍电影也不是一部两部了，
那咋才找你呢？那不行了，赶紧整个大的音乐制作人再烘托一下子，还能拉一批票房。这就是办法，这叫套路，这叫手段。没想到被我老 K 头给看穿了。那谁说看在冯小刚满嘴大黄牙的份上原谅他吧？他那哪是满嘴大黄牙，他那满嘴芦灰渣子，他那是。这小子弹说功是功，过是过，对，功就是功，过就是过。那你说立了不世奇功了，那从古到今，那王侯将相那多少个啊？那隋炀帝是不是三征高句丽，南北贯通大运河，有功没有功？有功。那他那个过他能抵过去吗？这过是过，说庆南山之竹，无以赎其罪。那你看庆竹难书吗？那你说那隋炀帝那杨广那么多的功劳，那三征高句丽又征突厥的啊，那个贯通大运河，我们现在还享受着人家当初造下来的福祉呢。那你说那能互相抵消吗？我要不举这例子他也不知道啊，他也。哎呀，这今儿本来吧不说的不是这个主题，我临时捡起这么个话茬的又说的，上来开头一个听众一下起调一下给起第一来。咱这个我不是说的大家伙可不是不可以到我这来诉说自己心中的痛苦，不是不可以说，可以说，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吧可能不能跟你说的那么深刻，我安慰你呢也不能安慰的那么到位。咋说呢？因为咱这毕竟是娱乐节目，我说出来的有时候是戏谑的说啊，当成笑谈了，那玩意就对你好像不尊重似的，那要产生这种错觉了，那你说咋整？你说我还得去花时间去跟你解释我当时是怎么一种状态啊，我选择话题选择这个切入点的时候，我该怎么去掂量掂量这个分寸和尺度，我怎么去把握？那你说你多难为我？说吧，可以说，说是谁都有痛苦。那你说我能帮你啥忙？你说是，我是跟你陪着你哭去，哭了一声天儿来呀，叫了一声地儿啊，我的那个天儿啊，那我哭的比谁都哭的都好，那是我的痛苦，我跟你说你愿意听，我说一回行，说两回，我天天老说这话，第三天你就给我拉黑了。那我这辈子遭的最多了去了，怎么颠沛流离是不是啊？那从小到现在是不是居无定所，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那你说我跟你讲，天天讲天天讲，完了这节目成啥了啊？忆苦思甜大会。那么说的话，那在咱这节目里比我还是命运还多舛的，那海了去了。那大家伙都到这说了吧，哎，没准整这么个节目也能火哈。就什么呢？诉苦专栏，诉苦拦不住。那人这辈子要天天总去说自己痛苦的话，你这辈子没头了。那不说你多积极多阳光嘛，至少来说，你把自己的日子生活过好了，完了再说别的，是不是啊？你是不是你家里的生离死别？是不是爱恨情仇？是不是酸甜苦辣？你天天天天就叨叨那点玩意儿，你想想查钱的时候那乐呵。那谁说都抑郁了咋整？可不是呗，你整来整去人就整抑郁了。哦，那人，你看那关键那人说完一句就走了呢。
他这一句话勾出了我三江老兵牌来了，完了他还走了还。他洗个头完了跑了，你剩下咱们往下接。演一个演唱会他起的就唱半首，剩下咱们开完的。那谁说给唱一首歌安慰一下子吧，你快拉倒吧。我再给唱首歌，这节目成啥了？

所以查钱给人家，给人家查什么钱？哎呀，得了，唱唱歌吧。那个，咱们那个把自己的那个情绪啊，都平复一下啊。我唱首歌啊。我似是坦然生，就唱这个吧。

战江河，多少人儿难在。

0: 刚才那位听众啊，我这首歌送给你了哈，哎，你也不用叹了，也不用啥了，是不是？虽然是生离死别，你老父亲离开了你，是不是？也不能总是沉湎于痛苦当中，啊，那样对自己也不是很好，让你自己身边正活着的家人看着呢，也不是怎么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呢，你要尽快的让自己从悲痛当中，是不是啊？哎，不说你挣脱出来吧，哎，你也得早点走出来，啊。你说，你就问问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所有的人全包括在内，谁没经历过生离死别？都像你那样了吗？是不是？那要是说经历过生离死别，就天天就搁那哭的话，抱着膀子哭的话，那现在没有一个好人，都搁那哭呢，是不是？那必然得有的玩意儿，是不是？寒来暑往，秋去冬藏，是不是？都是有这么个过程。那整着整整整这。又整第一了又。这谁说化悲痛为力量？化不化悲痛为力量，这个咱那这是只是一个口头会事这么一句话。你那个这是安慰性的。那你说这真正的人还得走出来啊。呀，这又来词儿了，这谁？这畅想四十叹人生，听完了心中多感慨，半生坎坷万般情，沧桑尽在嗓音中。你这是哪句跟哪句的折呀？一般的第三句转起承转合。你这就另辟蹊径啊，一看就是问豆包，豆包给你写那玩意没有热度。这谁说什么玩意儿？来个什么碎如笔写春秋，没听过啥碎如笔写春秋啊，字打的也不对吧？我这上个节目还得当语文老师，天天我得赶那个叫是步步高 VCD 啊，超强纠错能力啊。那谁说你就听呗，要啥辙？那你得听着得咬着，我念着得顺嘴儿，你这念。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那步步高 VCD 超强纠错能力，那也纠不着你的错呀。你就那么几个字，我得有好几种组合方式，你说说。到了到了是你写错了，写错一个字，你说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哎呀，唱个啥呢？

哎，明天就周六了哈，今天周末了，多给大家写点哈，唱点哈，哎，明天我还能歇一天。重来啊！

缺氧了都。我上个节目，好像没把命搭上，我这条老命啊！我的妈！你看那些大歌唱家哈，你八十来岁了，那杠杠那还唱。李双江老师，是不是？你唱，我争取我也活到八十来岁，我也唱，啊、嗯。你能行吗？你说我，李双江他又没有那么个败家的儿子琢磨他的话，他现在都老厉害了的，嗯，他还能唱歌。我这轻手利脚的一个人多好，我争取我活到八十多，八十来岁，八十八，我给你们还现唱啊，嗯，到时候你们都买票啊。这谁说你能活到一百？借你吉言，不破八十就行，那时你拿走，你拿走。我这不要那么多，看活，那浪费空气都。活那时候，唱歌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创造快乐，也不能给大家伙传递笑声，也不能给大家伙带去美妙动听的歌声了。和那和那大干哈呀？干哈呀？那个八十八还有结婚的呢。哎呀，姜子牙八十岁才拜相啊。那家人家白素贞一千多岁了才结婚。谁说的你能行？可以看我能行，争取啊！哎呀，活到八十来岁，哎呀，还有挺多年呢，嗯，且得活着呢。这谁说的？我奶奶102岁去世的。那我能比到他吗？他吃啥我吃啥呀、啊？那你那么比，那家伙，我现在这岁数多少，过去的多少皇上都活不过我。那谁说我争取活到100岁？啊，够呛！看你写那个诗就够呛，也就90来岁。你100那么好活的呢？那得一点点凑啊，一年一年，一天一天的，那么好，那就不续分呐。他这活腻歪了，就是那么说的，活的都不愿意活的，那他还不是咋怎么老活着呢？咋怎么整的？都活的都快成一本历史教材了。医院院长都换仨了，怎么整的？我这么来一回，怎么换一个人呢？这是挺不过你啊！那谁说现在条件好，吃的好都长寿？真的，我昨天晚上然后买了点，我自己擀面条吧，那玩意擀面条成累膀子了，膀子累的酸疼，我就买那个机器那个手擀面，哎也挺好，就是香城园买他那个手擀面，买一小袋，一个人够吃2顿的，哎，买完了后我那个整点茄子卤啊，搁点辣椒，那茄子卤拌，再倒点蒜泥，搁点白开水里边，200开，整点蒜汁儿，是不是往里一兑，扑噜扑噜，搁点辣椒油，我的妈！我来了一瓶啤酒啊，一大碗一大盆啊，我搁那铁盆吃的，炫下去了。那家咱说心里话，真过瘾。

这玩意活着是好哈。那谁说的？大哥一百没问题。咱都没往那么远了想，那想那么远都费劲都。够用了，活到八十来岁就中了。人活七十古来稀，你活那么大岁，到时候人查户口的都麻烦。那谁说那是压的面？那不可不是压的面咋的？那是自己擀，我也会擀，我也会和面。但那累呀、啊，那软面饺子硬面汤，那得和硬面，那完了那个面条才能筋道。它不行啊，那叫累膀子，成累了。哎呀，我的妈！这面条煮完了，嗯，面条擀完了之后，吃的心情都没了。那些机器做的不叫机器面，不叫手擀面，叫机器面。它这就叫手擀面，手擀按机器，不是按手擀面那种和的面吧？压的，咱也不知道，就那玩意儿吧，吃吧。那你自个儿不会整，那你不就得将就点吗？自个儿不会整，完了还那么多挑的，那谁能惯着咱？那谁说撑半宿没睡撑？我真的撑，我11点多了还没睡着呢。撑的完了，卤子拌多了还齁着了。哎，这家伙啊，这一口一口水喝完了就上厕所，你瞅瞅。那谁这饭碗都端不起来，那可不咋的，擀完面条这嘚瑟，哪有吃的心情，都没一半了都。你看，哎呀，不是，你看这个叫麻将的又来了。那我最近我这节目老招这个麻将，完了他儿子考667那个哈。他家孩子考667，昨天跑这吹来了，啊，就看你起了名，起个名，网名叫麻将，完了说他家孩子考667，这真能吹是吧？你起了名一看就不像。那谁说这大体格子擀个面条能给你累死是咋的？累不死，谁说能累死来的？那都半死还不行啊？周果树说什么12马力柴油车声音好听，我们这都484了，904。谁说买个市场店的面条机？你自己家买吗？不得，成天也不成天吃面条，是不是啊？哎，那个也行啊，不插的，不是插电，那个能摇那个，完了压那个，嗯，那也行那个。那完了还能自动和面，有自动和面机是不是啊？那我就一个人一回和那么一丢丢，这不够干啥的。那和面机也卖的都大的，一和10来个人的。那我吃的面条，我还得把左邻右舍都得找来，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吃。那个谁说上抻面馆买点手工抻的？我就愿意吃手擀面，嗯。那个这边没有卖手擀面，专门卖手擀面。西红台不有一个吗？那叫玉麦田呢、啊、还有那个谁，那个什么私房面，就是手擀面那个，他说在哪来的？在汉新，那是哪嘎的？汉新国际那嘎的。咱这得有听众是家里可以卖那个面条回家自个儿煮去，那也挺好，人家是纯手擀的，哎，你切的好。那玩意儿煮别煮大劲儿了，哎，筋道的哈，一瞅透亮十分的，拌上点卤哈，炸点肉酱，或者是那个冬天的话，整点臊子面，热汤的臊子面里边兑点醋，搁点辣椒油，嗯，家里条件好的话，你再炒个花生米四粒红，啊，哎，一寻思哈，这。这谁说多和点面冻上？你快拉倒吧！你一看你就是不会做饭，你连面是啥样你都不知道。你家有和完面冻上的、哦、那再欢开它能吃了吗？还你会不会你就跑这瞎指挥？

0: 那就是我老动面，你老动面那是你懒，你懒你就得将就将就呗，得啥吃啥呗。那谁说擀好的面可以动？我这一顿我都懒得擀呢，我擀的老多，我冻上去，我喝酱油耍酒疯，闲的。完了，让你这一抄抄，结束歌曲都忘了唱了。你看咱这节目一说吃的哈，那眼珠瞪溜圆呐，全上哇哇的，会的不会的都来了。一说点什么学术问题了，增长全没影了。那谁说不信你就试试？我不是，我就知道现擀那玩意儿好吃，煮着它不坨。你这煮完了煮一团那家伙，我还不如吃点疙瘩汤呢。那谁说让你整的这讷呀？你这啥人呢？你见水可见饭讷，一说两句你这就控制不了了。你瞅瞅你，馋就往嘴巴子上打。那谁说摇的费劲，用不了几次就得闲置了。后来我一看好了。那么还是不如那个买现成的，这不差那三毛五毛的。那其实我都跟你学会腌鸭蛋了，鸭蛋也是，你知道不？你买完了那腌的鸭蛋了，就完了，回来再洗点洗吧，带涮的，再晾，完了再熬汤熬汁儿，再腌。这一套下来哈，还不如买那个一块钱一个。哎呀妈呀，吃的可省事了！你这家伙这捂着半天，捂着一脑瓜汗，到时候还不如人腌那个好，人家卖那个好吃。这时候别缓化，冻着直接下锅，不影响口感。你看咱这节目越说越离谱了，你看这各种美食的制作，我们这节目就当初就不应该叫逗你玩。应该叫老 K 面馆。那时候腌现成的都有化学产品，我那没有任何添加剂。搁点什么，不是那个花椒大料啊，大葱，完了熬的，完了那个，但是那这个没有，这个不搁，这个就搁点花椒大料，花椒粒大料，完了再搁点那个香叶，直接搁点盐熬成熬开了就得了。那谁说你这叫吃货直播间？我是吃货呀，这一帮听众都是吃货，那眼珠都立起来了。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了，事情就这个事情了。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啊。明天是周六了，一个美好的周末又要到来了。祝愿大家周末快乐，都有个愉快的好心情。周一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咱们不见不散，周一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

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

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农合。

0: 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你旋转按钮，你调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驰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来吧，你们买车的时候纠结到哪儿了？这天儿啊，确实温度呢越来越暖和了，是吧？现在特别到假期，好多朋友会选择哎出去步行溜达溜达。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奔向大美新疆的好时候，是吧？
1: 现在呀，为什么这些年这些 MPV 这么热呢？就是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对这个生活质量的要求比较高一些。就是现在啊，基本上一到节假日，大伙都愿意是无论是长途啊、短途啊这种郊游，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商务车能够实用一些。
0: 对的，
1: 十年之前呢，咱们这个国内买车基本上都是以 SUV 为主，就是在2010年左右，像这种汉兰达呀、CRV 啊、RV4啊，这种 SUV 买的比较多一些。那时候因为家里基本上唯一台车的时候，需要一个空间大一点、底盘稍微高一点的，通过性更好。但这两年就 MPV 卖的就比较好了。
0: 看上一个二手的顶配 URV， 不到3万公里，14.5万，纠结这车合不合适，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1: 你得看是哪年的，
0: 就不到3万公里啊，
1: 配置的。对，你看看14.5万应该是大概是在2022年左右的吧。如果是3万公里，如果是3.7、2.0T 的这个四驱的，14.5万你就可以买。
0: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22年的。
1: 对呀、基本上我跟你猜的就是22年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行情的。但是得是2.0T 这个370的啊。
0: 对，顶配的这个可以啊，
1: 对，
0: 3万公里
1: 买、因为这个价位啊，当年这个车卖完都要30多，它对标的就是丰田的汉兰达、大众的途昂，就是你买这个 URV 这种车型的，它是不考虑到第三排座椅，纯属大五座。
0: 这个大五座挺奢侈的。
1: 对，实际上来讲，跟这种中大型的 SUV 来讲的话，其实我最喜欢开的也是最好开的，就是 URV 冠道这两款车型的。
0: 坦克500Z 可以买，家里充电方面是挺好的。
1: 对，如果就以市区通行为主，买坦克500这个 Z 啊，就别买这个 T。如果是以越野为主，
0: 买
1: 这个
0: T。
1: 对。
0: 问一下，14的迈腾14万公里了，还能买吗？
1: 能买呀、
0: 能买，但你得做好保养维修的准备。你别说买回来之后，这车怎么这么多毛病啊？这车确实该保养了。
1: 对，就是同样来讲，你买个14年这车，大概现在在3万左右，3万到4万之间，是吧？但是如果说考虑到省心的话，就不如买这个
0: 2013锐，
1: 对，2013、2014像这个日系的闪电客了，省用的时候能比较省心一些。这个迈腾啊，这个价位你就不要考虑到这个驾驶感受了，
0: 对，
1: 是吧？你要讲就是要省钱省心为主，这是最主要的。
0: 家用马自达的XT5，马自达的XT5
1: CX5 吧，应该是
0: 一玩家庭可以啊。
1: 可以买，就是你买马达这种车型，其实我认为是你买日系车当中最理性的。马达这个所有车型它是属于日系车的属性不坏，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车价格便宜啊。
0: 对，
1: 就相对来讲它没有本田丰田日产卖的贵，但是品质

0: 享不输于他们。
1: 嗯，
0: 马达是属于这种亲民车型的。
1: 嗯，来继续连线啊，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新款的向往传奇18混动可以买，传奇的东西其实还挺好的。
0: 对，传奇这个混动，我跟总跟大伙讲，因为它这个混动技术是由丰田给它提供的，
1: 嗯，
0: 因为广汽丰田嘛，跟广汽传奇它自己家的东西，
1: 嗯，
0: 它这混动技术基本上是丰田的混动技术，基本上专利到期，
1: 嗯，
0: 就是提供的这个技术是没有问题的。
1: 22款的冒险家5万公里10万块钱怎么样？
0: 可以，
1: 嗯，19款的宝马3系。能买哪台车凭啥不能买呀，是不是？你肯定想问这车有多少钱，多少钱能买，那咱就聊聊多少钱的事儿。
0: 对
1: 啊，19的E300豪华大概多少钱？
0: 19年的现在基本上在20左右就能买到了。
1: 出门开什么车型适合呢？是皮卡呢还是商务呢？
0: 看
1: 人多不多呀，人多不多呀？不多的话，
0: 就是以公路为主的话，
1: 啊，
0: 一定是商务车。
1: 对，
0: 但是说我要像新疆、西藏啊，叫这个阿里这些地方，或者走要穿越无人区呀，啊，你想玩这个时候，当然
1: 皮卡好玩啊，
0: 皮卡最好用了。
1: 嗯，22款的冒险家尊享5万公里，
0: 10万。10万块钱可以买，就这种车型，像冒险家这种车型，当年都20多万，将近30万。
1: 嗯，
0: 现在虽然新车便宜了，10多万块钱，追求的品质的，总比你买一个像 CRV 啊、奇骏那种车型好得多啊。
1: 18年2.0T 运动65000公里，怎么了？多少钱是吗？
0: 啥车？
1: 2.0T 运动啥运动啊？
0: 对呀，
1: 啊，有多运动？日产N6可以买，
0: 可以买。N6这个车就是，相当于你买轩逸一样，就这种电车不要求有剧烈驾驶的，
1: 对，
0: 只要平顺稳定就买N6。
1: 嗯，来我们来连啊，听听他的问题。来，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是你问题。
2: 喂，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家里有一辆车是22年的东风本田英仕派。
0: 嗯，
2: 然后现在呢，我家孩子要上幼儿园了，然后想给我媳妇儿再添购一个车，但是她开车之前不会开，所以说想先选一个二手的，大概3万左右块钱，能选择啥呢？就是能开住省心点儿。
0: 要买个自动挡的是吧？
2: 对，自动挡的。
0: 嗯，接送孩子，家里中过一台车，因为家里有一台 B 级车了，建议你买像大众 Polo 这种车型，本田飞度这种2厢的，花个3万左右块钱买一个能买挺好的。
1: 又很稳定，车身还小还好停车。
0: 对，
2: 嗯，
0: 对，大众 Polo。
2: 就是，要是买那个，你像雷凌的话，
0: 嗯，
2: 是不是有点买的车况就不太好了？
0: 嗯，雷凌啊也能买到，雷凌这个就要是正常3万多块钱能买个17年、18年的，就是
1: 也挺稳定。
0: 对，家里因为有这台这个3厢B 级车了，其实接送孩子这种2厢车也非常实用。买 Polo 这种车型呢，它第一它好操控，第二是安全系数能比那稍微高一些。
1: 是他自己不喜欢2厢车，还是说对2厢车
2: 没有
1: 没了解？
2: 就是，都可以，
1: 嗯，
2: 尽量省心一点，像
1: 这几个都是省心的车。
0: 对，买个这个1.4或1.6的 Polo 极其省心。
1: 嗯，
0: 6AT 的变速箱加上它1.4或1.6自吸的发动机，都可以。
1: 既然没有明确的喜好，那这几个车型你都可以放到你的备选里边。
0: 对，
1: 以什么为主呢？选哪个呢？你说你逛一逛超市，这你不是说我想买哪个立马就能找到的。
0: 嗯，
1: 碰到哪个是个合适的车况，符合咱价格，甭管它是 Polo 啊、雷凌啊，还是这个飞度啊，
0: 对，
1: 哪个车况好咱买哪个。
2: 啊，
1: 嗯，你这么买就好买车了，只要方向是对的就行了。
2: 行，嗯，
1: 啊，
2: 好，谢谢。
1: 以车况为主，
0: 嗯，
1: 啊，好嘞。咱买新车挑哪个咱能直接点，你不行我等。
0: 对，
1: 嗯，
0: 其实家里最佳搭配就是你家里有一台 B 级车了，这台车偶尔就是接送娃啊买个菜了，其实这种2厢车是个市区非常好开。
1: 嗯，
0: 你包括我本人就是现在，如果你看现在无论是到哪个饭店也好，到商场也好，其实一出去这种大车真的不爱开。
1: 嗯，
0: 找个车位非常麻烦，停车也非常不方便。
1: 对，
0: 让你买个小车呢，稍微有个小车位你能停，
1: 嗯，
0: 对吧？这种车是极其方便的。
1: 是的，特别你看到这个车位中间的这个情况又路况又很复杂，
0: 嗯，
1: 想停来回挪几回又很难受。
0: 对呀，
1: 啊，未来难买哪个排量，这就别买太大排量的，就这2.0得了呗。
0: 对呀， 你买日系车就是不要追排量、
1: 嗯、
0: 不要追配置，就是越便宜你买便宜都行了。
1: 对，
0: 嗯，
1: 你买它就是奔着稳定省心省钱去的。
0: 对的，
1: 要点好别的东西那咱可以追求别的车型了。
0: 是的，
1: 2017年的现代 X35 能买吗？有什么短板吗？
0: 没有短板，这个车你要是正常买的话，花个30000多块钱、
1: 嗯、
0: 买这种 SUV， 虽然是车型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变速技术有点落后了，
1: 嗯，
0: 但是它极其耐用，是吧？30000多块钱你买像这种 SUV 的车型，公里数不是很多，你再开个10年8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发现5现在可以买吗？
0: 可以买，发现5因为价格合适，我认为就是你想花个20多万、30多万，要是买发现5，买这个二手是最超值的，因为。毕竟是路虎的东西啊，3.0T 还是四驱的，虽然外形有的人是接受不了，但是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绝对对得起你现在这个价格。
1: 要厉害，卡罗拉瑞放行，高山吧行，这个单独一台车怎么样都行啊。你们凭啥说人怎么样不行，对不对？
0: 嗯
1: 嗯，你要说这台车哪方面行不行，就像是咱看到一个人，这人怎么样啊？你得说这个人，哎，他身高高不高啊？这个人他饭量怎么样啊？这个人他语文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啊？这不是一个问题，
0: 对
1: 不对？车也是这样的啊，这方面这台车哪方面怎么样啊？你自己想关注什么？你说我这个一家人出去玩，你的用车场景，这台车符不符合你？
0: 就是长得挺好看，但是个冷眼，
1: 这特别的需求你一定要说一下。
0: 嗯。
1: 东北二手15万以内接送孩子油车推荐什么？
0: 太
1: 不太费油，
0: 太多了。就15万可以买的车，现在来看啊，无论是油车还是这种混动啊，或者 SUV 轿车，可选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就拿 B 车来讲，无论是德系、美系，包括日系，15万块钱买轿车都可能买成这种 B 级车。
1: 嗯，
0: 包括15万都可以买到这种城市用的 SUV。并且还不用买这种紧凑型的了，
1: 嗯，
0: 就所以说你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首先有一点，我是轿车还是 SUV 还是 MPV， 把车型定了，剩下的像我是要舒适点的，
1: 嗯，
0: 要这种省心点的，你自己有所追求的时候，你才知道买什么车去。
1: 凯美瑞混动可以买凡尔赛，三电除了特斯拉还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品牌吗？
0: 三电特斯拉是基本上在这个新能源当中算是第一品牌吧，其次剩下的对于咱们自主品牌来讲都算是二线豪华，
1: 嗯，
0: 都算，无论是比亚迪无论是吉利，这些车三电现在基本上都不是问题。
1: 长安福特锐界 L 有没有颗粒捕捉器，又容易堵，想买一台，你正常开它不堵，你要是总含着油门天天在那个压力头，一脚油门深油门都不敢踩，堵不堵你堵谁？
0: 对，就是这个颗粒捕捉器堵这个，无论是德系、美系、日系，
1: 嗯，
0: 只是你这个驾驶习惯跟用车环境造成的。
1: 对，
0: 其实这个颗粒捕捉器啊，就是个
1: 它不复杂。
0: 对，它就是当年最早时候，咱们现在从7月1号开始往后，就是要把国六 A 所有车型取缔，不能让它再上牌了，因为这个规定是从3年以前就出来了。
1: 嗯，
0: 咱们又用这个商务部又给它验了半年，就7月1号以后，这种国六 A 的车都不能再上牌了。
1: 嗯，
0: 国六 B 啊，就是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当时在3元催化前面又多了一层这个过滤的装置，
1: 嗯，
0: 就是用俗话讲，3元催化前面又多一层口罩。
1: 对，
0: 在这里边其实它有一个自排功能的，根据你的温度啊，根据你的行驶速度，它会自动排放的，没有那么严重的。
1: 10万以里落地的轿车、油车，女士可以推荐一下。10万以里落地轿车、油车，你整个卡罗拉这种开是讹了女生开，
0: 女生开买卡罗拉这种车型都行。其实10万以内呀、啊，就是你可以稍微再增加点预算，就是像高尔夫这种德系车，
1: 嗯，
0: 是其最适合这种女生开的。
1: 对，
0: 嗯，
1: 小鹏 M03 跟极狐贝塔 S3，买小鹏吧，
0: 买小鹏。
1: 嗯
0: 嗯
1: ，i3 啥时候能抄底，还是加点买 Model 3？
0: i3 现在这个价格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钱啊，喜欢 i3 的基本上不会喜欢 Model 3、
1: 嗯、
0: 在这里边如果我本人去买车，就是 i3 17万18万的时候我都去买 i3、
1: 嗯、
0: 就我不会去买这个 Model 3的，因为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对于三电来讲的确是特斯拉有可能比这个宝马 i3 更稳定，
1: 嗯，
0: 但是谈到底盘的操控的时候，毕竟你买到的是宝马。
1: 对的，来咱继续来连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嗯，二二 2022款的雅阁5万公里左右。

0: 少钱合适能入手，或者这个价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1: 嗯，这个价位你基本上你就招个7万-8万左右，就拿雅阁、天籁啊、凯美瑞这种车型就行。
0: 嗯，
1: 在这个价位当中，如果能选择的话，就是买天籁是价格最低的，完事就是雅阁、凯美瑞。
0: 这叫右撇子，这位我们来连。
2: 喂，
0: 来，您好，说问题。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现在就是刚把油车卖了，我想这个选择一款，我预算15万多，想整一个换新三，有或者说是这个25款的极客007 GT， 75度后驱的，推荐哪台？这个极客的电池怎么样？
1: 你最早这个车卖的是什么车呀？
2: 别克君越，
1: 别克君越啊，就是在驾驶感受上还有一定的需求，就买个极客。
2: 我在考虑它的，我就买二手的，它我看了一台2006年上牌的25款，它是卖15万6，
1: 它是
2: 1000多公里，
1: 1000多公里，它是指导价是19万多的。
2: 对，好像是，它落地得18-19。
1: 对，这个车就正常要1000公里啊，就是它是25年上牌，2006年上牌的。
2: 25款，2006年3月份、4月份，
0: 三月份的车，
1: 对，这个车省3万块钱就可以买。
2: 后期保值还是得特斯拉是吧？
1: 谈到保值率的话，你像换新版的 Model 3，你15万买不到吧？
2: 对，得16万多。
1: 对呀、啊，你至少得
2: 还得公里数大。
1: 对，至少得3万公里以上，得1年多车啊。
2: 对，而且那个特斯拉充电也慢，你看。
1: 对，它现在啊，咱们这些自主品牌的车就是带快充功能挺好的。
2: 对，我
1: 二十多分钟。
2: 唯一顾虑就是这个电池，它不是说急。
1: 电池你不用担心，这个电池它这个是在质保8年的，你不用担心。特斯拉现在用的也是咱们国产电池。
2: 哦。行。就保险也贵吧，这个
1: 是
2: 的。
1: 20多万的车的保险都一样，
0: 按照车辆的原值来评，
1: 基本上一年得6000多。
2: 车辆一样。
1: 对，基本上一年得6000多。
2: 哦。
1: 嗯。
2: 他这个还有保险，他没到期呢，是不是也能过户到？
1: 可以随车走，跟他协商好了。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到保险公司直接给保险那个投保人，都被保险人变成你。
2: 哦，那这辆车还是挺划算的。
1: 还算啊，1000多就省3万块钱，正好还是你想要的，不挺好吗？
0: 是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参考啊。这种准新的车辆是性价比挺高的。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啊。说10万以里女士开买伊兰特，挺好的呀。
1: 伊兰特这个车就是说更符合这种年轻人的喜欢的风格，就是从外观啊、内饰啊，包括这个整体设计风格也挺好的。
0: 二手15万以内油车安全，不太费油，别太大，德系美系推荐一个 SUV， 那你就看一看昂科威和探岳途观 L 吧，
1: 途岳买这种车都可以。
0: 对，刚才没听见家庭用车传奇宗师混动香吗？你喜欢它就香，车是可以的。
1: 对，因为你买宗师这个价格这个配置，你买其他品牌也买不到。
0: 对，
1: 这种大的 MPV 啊，其实很多。
3: 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6: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喜欢的都行，
0: 马昂和威德，喜欢的。16万公里，途观 L 值得入手吗？5万出头，
1: 五万出头应该是2020年左右吧，就是这个时候不建议你买这种德系车啊，就是买到以后啊，尤其是公里数大的，它不会那么省心的，除非你对这个车辆非常了解。像我们有时候买车就是说公里数10万能不能买，价格上涨是吧，大不了这个车发动机大修一下花12000，我能接受。变速箱不行修一下花5000，我能接受。公里数大的车或是有换件的车，一定要价格有优势你才去买一下。
0: 对，20万以内东北用，每年2万公里，国道用个3到4年，养车成本低一点的，每年2万公里，那
1: 预算多少钱呢？
0: 20万以内，如果不充电的情况下，不考虑电车的情况下，你考虑考虑凯美瑞的双擎。
1: 对，凯美瑞亚洲龙的双擎，这种车型实际上来讲的话，假如说你想跑20万公里的时候，这种车是最省钱的。
0: 对，你要能充电，咱就再考虑个电的。凯美瑞有必要等7月份新款吗？
1: 这种车型别追新款了，就是本身现在啊，买凯美瑞的原因，包括说买塞纳、格鲁亚双擎，明年要换代呀，你是相中的这个价格香。是吧，你买凯美瑞买个低配现在应该11万多都可以买，假如是再换代了，又要再回到17万18万那个年代，它就不香了，
0: 它就不是一个潮的车型。
1: 对，你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种油车的换代基本上就是换汤不换药。你现在因为油车这些厂家，包括咱们国内自主品牌，对发动机、变速箱，对这种油车已经基本上瓶颈期，没有更多的更新了。对于大众来讲，从4代发动机换成5代发动机已经算是一个更新了。你没听说在研究什么6代发动机呀，或者在研究什么9速10速变速箱吗？基本上大伙都不去开发了，到瓶颈期以后剩下的就换壳。
0: 对的，
1: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了。
0: 日产6可以。新款 ES 皇冠推荐 ES。家用福特锐界和途观老师怎么选？
1: 买个福特锐界。
0: 锐界级别高啊。
1: 对，锐界的空间上，包括上使用过程中都比途观要好一些。实际锐界对标的是他们这些途王啊、揽巡啊这种级别的车型。
0: 对的。
1: 就是锐界这个车是以前被大伙忽略的一辆好车。最早的锐界的确是油耗偏高一些，但是买锐界你现在买能买到混动的时候，无论是从驾驶乘坐上面说的都是极高的。
0: 加菲猫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别的，你可以看看别的。18款现代 X35 开得住吗？对比21的长安的 CS5，
1: 买现代的吧。就是现代这个东西，就是总体来讲配置落后，外观、发动机技术落后，就剩一个稳定了。
0: 是，
1: 无论你是从钣金、底盘防腐上来讲，还是从发动机耐用程度来讲，包括变速箱来讲，它要都要比它强一些。
0: 19年的7座8气囊后挂酷鲁泽4000，41万5，换过一个门，16万公里，贵吗？
1: 如果是原版原漆的话，这个车现在大概在卖42、43左右。这个车我认为如果换门，包括这个公里数，再下2万，它也能卖你。
0: 再下2万？
1: 对呀，现在酷鲁泽，0至570，包括这种普拉多这种车型。基本上这俩月下的太多太多了。
0: 大众途观2015年的1.4T 手动挡如何？
1: 太行了。你要是有那什么能开的话，这种老德系更推荐你买这个手动的了。
0: 迈腾 B8330 什么时候入手比较合适？
1: 现在就行了，再等就没有了。330现在基本上它是一个在复产状态。就是你花13、14万买这个车，基本上现在是算是抄底吧。再便宜它就停产了。
0: 除非27款凯美瑞像天籁这样改能改变未来， 你的用车体验这种，否则没用。这车它改变不了啥，
1: 改变不了未来了。包括天籁出这个鸿蒙支架，包括鸿蒙座舱
0: 也没。

0: 咋样？
1: 也没有啥未来。
0: 因为喜欢日系车的，或者最后买了日系车的这些朋友们，他不追求主要这些东西。
1: 其实我对这种日系车的理解啊，无论是雅阁、天籁，包括提到这凯美瑞，你现在你就开一个2013年的凯美瑞，包括中期改款2016年的凯美瑞，你再开2018年的凯美瑞，包括现在这种2022年。

0: 腾啊，
1: 迈腾好，就是混动的这种车型，丰田车型动力啊，由它是动力不弱，但是整体衡量一台车，就跟咱们的高铁一样，
0: 嗯，
1: 你不只是要跑得快，你还能站得下，
0: 嗯，
1: 这就是优点。
0: 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iCar VR7 这车可以买吗？基本不跑长途。
1: 可以买，你不用考虑到是油改电什么电改油的了。VR7 这种车型，你就想，你不花20万买这辆车，你是不是要花50万买一辆普拉多去？
0: 嗯，
1: 你要花买这个型的这辆 F 勾的话，你得花60万。
0: 嗯，
1: 你就想，你花20多万解决了你60万的需求，你不用研究它什么油改电啊、电改油的。你要研究那透的话，你直接买普拉多了。
0: 对的，我们小时候，这位我们来连您。
2: 喂，老师您好。
0: 您老师，您问题。
2: 去年昨天跟您连过线，然后就问那个 GLC 的300动感嘛，
1: 嗯，
2: 然后您不是跟我说315000左右的裸车，
1: 嗯，
2: 也可以去考虑一下。然后我今天去4S店又跟他深度的聊了一下，
1: 嗯，
2: 他这边，因为我在河北这边，
1: 嗯，
2: 就是33万多，如果你做贷款的话是32万多，
1: 嗯，
2: 就31万多的话，他们根本就不卖，
1: 嗯，
2: 就这种。
1: 那你河北老多奇诺了？
2: 嗯，哦，懂了。
1: 对，
2: 我今天又去看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在 GLC 300上边和那个 E300上边，我感觉两台车就是我坐进去，这两台车的质感就。
0: 你觉得哪个好？
2: 肯定是 E300 好，就是你完全感觉不一样。
0: 当然啊，那是轿车啊。
2: 就是我摸上去它的中控啊，比如说是座椅的包裹度，还有就是方向盘抓着感觉，反正哪都感觉不一样，就差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说你同样花钱的时候，不要去买 SUV， 要买轿车。
2: 对，因为我就想，他现在那个 E300，他那个不是只有后驱吗？然后我是在内蒙古这儿用车的话，
1: 嗯，
2: 这个要不要把这个四驱和两驱这个因素也考虑进来？
1: 那你买那1260四驱呗。
2: 因为我现在就是开的那个车，它是 2.0T 的，我就不想再，我就怕再买的新车，还不如之前那个车的动力。
0: 你现在是什么车？
2: 现在是XT4，
1: XT4动力还算可以。这种轿车的驾驶感受，如果你换成 GLC 啊，没有更多的区别。
0: 换到轿车感受会好。
1: 对，其实我昨天啊，因为你就非常纠结，你非得要 SUV。我的意思，你XT4换，要不你就看看宝马的五系是吧，或是奔驰的 E 级，你再换一个 GLC， 嗯，从空。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4: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4: 共赴
5: 东
4: 北
5: 超
4: 热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0: 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 维修保养，
2: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3: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4: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羊毛出在羊身上，必须挣一点，当然谁都得想挣钱呢。
8: 嗯，
7: 对呀，开门做买卖不挣钱干啥呀？
8: 你到饭店吃饭，菜也你拿了，酒也你拿了，
7: 嗯，
8: 是吧？就你餐巾纸跟筷子用人饭店的了，最后你买单说把这个餐巾交钱，他能接待你吗？
7: 来，我们来连下一位，这叫270这位，连线点连线，你要打字说连线啊。来，你好。
9: 哎，老师你好。
7: 你好，说你问题。
9: 哎，就是前段时间吧，我一直想买个那个坦克500 HT，
7: 嗯，
9: 就是相中它那个样子了，但是吧，具体对这个车也不是很了解，
7: 嗯，
9: 后来吧，我媳妇儿从网上查了查吧，她说啥也不让我买，就拦着我，就非得就是说买个油车，
7: 嗯，
9: 但是呢，她买油车吧，她也不知道买，她不知道买啥，但是我就相中那个坦克500了，你说这个，哎呀，
8: 预算40左右吧，是吧？
9: 不是40左右，30多，
8: 预算
9: 三十多点吧，
8: 就30多点，还买这种大型的 SUV， 平时有越野的需求吗？
9: 没有，
8: 没有，
9: 就相中他那个模样了，哎呀，就觉得老帅了，就。
8: 那买那个坦克500的 HT， 还能省点，市区驾驶感受比 HT 驾驶感受好多了。
7: 您爱人不让您买坦克500的原因是什么呀？在网上查到啥了？
9: 他就说这个不稳定，就是带电池嘛，毕竟，
8: 嗯，
9: 他就说油的不稳定一些，
7: 嗯，
8: 你30万买这个，嗯，其他的纯油的这个大 SUV 想买这个探险者，你能接受吗？
9: 也还行吧，
8: 那
9: 就
8: 买探险者了，
9: 就是，
8: 你俩都开心就行了。
9: 哦，
8: 对啊，买福特探险者，买那个，嗯，叫白金版，是吧？落地35够了吧？
9: 可以，探险者也之前也了解过，就是也还行，就是他们说这个油耗偏高一些。
8: 啊，那你这肯定的了，2.3T 这个车百公里的市区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13-14。
9: 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指导意见吗？
7: 你媳妇儿就是一点不接受电了，是吧？
9: 您觉得这个坦克500 HT
7: 也还行？
8: 你要是纯市区使用，不考虑 HT。对吧，你要是你非得买的话，你就该回家就说，反正你让我买福特探险者呢，百公里得14个油，
7: 嗯，
8: 我买这个呢，咱家能充电，也不用花油钱，
9: 对，有充电桩，有设备，
8: 你就可以征服它，因为你要是市区居多啊，探险者搁市区的确挺费油，
9: 嗯，
8: 你买那汉弗 Z 呢，市区驾驶感受还挺好，因为它俩完全设计是两个理论的。
9: 那就是说，让你俩，反正可能直播间可能也不好说，是吧？反正这个，
8: 好说，
9: 啊，这个 HT 这个质量长期持有的话怎么样？
8: 长期持有，现在暂时来看啊，因为你这个预算想买这种中大型的越野车，买这种像合资品牌的，没有替代品，
9: 嗯，
8: 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7: 嗯，
8: 我要买这个普拉多的话，还得多花10万。
9: 啊，对，哎，我就老相中那个普拉多了，但是超预算。
8: 对呀，啊，你说这它没有平替，你要预算能到40冒头的话，那咱就考虑普拉多，买那个 T 叉低配也行，啥都解决了。
7: 你说二手普拉多你考虑过吗？
9: 多少公里？
7: 这也是个方向。
8: 你回家你就劝他吧，就是要不你再给我拿10万
7: 啊，
8: 我就买那个纯油的，买普拉多极其稳定。
7: 两个人都喜欢，两个人都开心。
8: 混动，非相中的话，去买也没问题。3万左右，这个车你10年是没有问题的。我就建议你，如果市区通行居多，没有越野，买那 HiFi Z。
7: 对
9: ，HiFi Z 哈，
8: 对 HiFi Z 呢
9: ？HiFi Z 它现在说实话改那个款，那个前脸我就感觉不如 HiFi T 好看的。它那个
7: 被颜值吸引了。 其实买这车奔起初就奔颜值是喜欢的，那前妻媳妇也不是说不通吗？不是，
9: 我确实也试驾了，开着确实挺爽的。
8: 那
9: 开着可以，
7: 对呀、
8: 这种电驱感受是普拉多都给予不了你的。
7: 普拉多更多的是魅力嘛？
8: 对，
9: 也就是说可以哈，这个坦克五百还可以哈。
8: 可以，你把这个录音给回家的媳妇放一下。
7: 对，
9: 我现在就在录屏呢，我得给她看看。
8: 没问题，就使得住，放心就行了啊。
9: 没
8: 有，来吧，
9: 谢谢
7: 啊，
9: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感谢，
7: 哎，客气。完了，证据。
8: 总体来说，就是有的时候啊，从坦克三百出来那一天，为什么销量这么好？
7: 嗯、
8: 就是它没有平替，就是它解决了就是咱们当下这个社会的需求。
7: 嗯，
8: 年轻人啊，一直有这个越野的梦。但是对于像 F 勾牧马这样的车型离它太远，
7: 嗯，
8: 这不得花50万买。但是突然来一辆车，说20万买这辆车可以代替它，
7: 嗯，
8: 所以一下卖火了。
7: 嗯，
8: 坦克五百这个车也是，你尺寸要相当于酷路泽那么比，它的确没有酷路泽那么稳定。
7: 嗯，
8: 但是你花了酷路泽30%的价格，
7: 嗯，
8: 你有啥不能接受的？
7: 是，凡事皆看透。这位，来，你好。
10: 哎，
7: 你好，说你问题。
10: 我现在都是想购那个第二台车，
7: 嗯，
10: 就是自己一个人开，但是在市里啥的，完了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都看了一款车，就是那个捷达的 V3 手动挡，
7: 嗯，
10: 刚开始是想买个那个吉利的那个心愿，因为我这。
7: 嗯，
10: 我是天津的，那个摇下来那个号了。
7: 嗯，
10: 完事之后呢，就是想买个，就打算买个那个油车嘛。
7: 嗯，
8: 油车标下来了是吧？
10: 啊，对。
8: 嗯，
10: 我看那个，因为我们公司啊有那个大众的那个捷达标，他现在不是那个改款了吗？
7: 是。
10: 因为三大件我看一样，
7: 嗯，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车跑线，
8: 嗯，
10: 线车嘛。完事我看了看，有的。跑了20多万公里了，
8: 都没事儿，
10: 没事儿，就是那个手动的那铁轮毂那个，
8: 嗯，
7: 明白，那车皮实耐用，
8: 那车就是大众的品质，虽然挂着捷达的标，发动机、变箱，所有东西都是大众的，你喜欢那个车买就行了，不用犹豫。你看到这现在多少钱？
10: 我看那车都是全款全落地下来得6万8。
8: 手动挡有那么贵吗？没那贵吧。
10: 不是，他主要是4S店还没下车，还得等人家那个或者驾校或者出租车的时候要车的时候吧，
8: 嗯，
10: 到时候人家给你匀一个，他说的是。
8: 哦，现在这个手动挡车主要是不好买，像朗逸这种车，人家都买不到手动的了。
10: 对，我看了一下，我说那个人家都没有手动，现在都是自动的。
8: 你买二手的能接受不？
10: 二手的也行啊，二手的。
7: 你找个二手手动挡的。
8: 二手的朗逸啊，速腾啦，
7: 都很。
10: 速腾我有个速腾。
8: 啊，
10: 我是那个300 1.5T
8: 啊，
10: 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买的。
8: 你就为了占这个标呗，是吧？
10: 我为了占标，我自个儿开，没啥事儿
8: 啊，
10: 上个班就回去啥的。
8: 那你就，其实我告诉你啊，我们玩手动的，你玩很多乐趣，你可以考虑到这个福特福克斯这个车，就是钓鱼啊玩啊。买个2.0会一点八是极其好玩，
7: 也都行。
10: 我买个二手的也行，买个
8: 对呀、
10: 啊，
8: 1万多块钱、2万块钱买个钓鱼车，占个标开不挺好吗？
10: 早就买那个马自达新的了。
8: 对呀、啊，包括马自达的，我就有一辆福克斯手动挡的，就是平时玩的。
10: 老师，您说这是那两厢的是不？
8: 两厢经典，有这个1.6、1.8、2.0的，喜欢玩买福克斯 S， 花2万多块钱、3万块钱，买了1.34。
10: 您说的这配置里边都是那不是我都。这发动机买哪个？
8: 1.6、1.8、2.0都行。它这个福克斯发动机都耐用，就是福克斯最早有一批双离合变速箱不行，
7: 所以买手动的。
8: 买手动的你不用考虑了。
10: 行
7: 啊，好，
10: 哎、
7: 嗯，大家说星哥应该还有手动，他整个二手的就行了。他这自己
8: 无非就一个站标钓鱼车啊。
7: 对，
8: 其实偶尔自己开上下班带个步，其实花1-2万块钱买这个经典福克斯啊，开着可比宝来啥的好得多。
7: 对。天籁智能超舒适版16万1可以买吗？
8: 可以买。
7: 速派380顶配6万公里，16年的5万多合适吧？
8: 不怎么合适。
7: 来，咱继续连线排队这些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26款的宋 Pro， 220超越，5月份上大牌，想换纯电的，是现在出手还是年底出手合适？
8: 现在出手啊。
7: 越早出手越合适。
8: 它

0: 这样的，就是说你现在出手要比年底出手要多卖2万块钱、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你买这个车其实一样，到年底也得少卖2万，就是既然有换车的需求了，那马上就换。
1: 嗯，来，咱继续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嗯，对，有证据，谁说？这俩人说，咋整？凯美瑞实表8万公里，60到80迈，加油提速的时候车身抖动，什么原因呢？电脑检测不出。
0: 电脑检测不出来车身抖动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它是跑多少公里了。
1: 8万公里。
0: 八万公里啊，首先你把动平衡跟这四轮定位解决以后，
1: 嗯，
0: 先把传动部分，包括半轴啊，这个球笼看有没有坏的，
1: 嗯，
0: 剩下的就是变速箱问题了。
1: 嗯，来，这叫永雪这位，这来，您好。
2: 你好，
1: 你好，
0: 下午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客气，有什么问题？
2: 哦，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凯美瑞和亚洲龙的双擎豪华版。
1: 嗯。
2: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了好多的这个博主啊说的那个就拆解那种视频。
0: 嗯。
2: 但我发现亚洲龙和凯美瑞就防撞梁一个铝一个铁。
0: 嗯。
2: 然后别的差异不大，
0: 对，
2: 然后就是空间稍微大一点，
0: 亚洲龙的稍微大一点。
2: 然后呢，就想问老师的问题，就是亚洲龙比凯美瑞贵了不到2万块钱，
0: 嗯，
2: 那同等的情况下它这么高的零整比，是不是它的
0: 你就买凯美瑞呗，它俩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都一样，并且凯美瑞现在是最新款，能省2万块钱。从零整比来讲，外观附属件、修车、养车成本，亚洲龙的确是要比凯美瑞稍微贵一点。
1: 如果一样价咱买亚洲龙，如果贵那么多的话，咱是可以考虑凯美瑞的。
0: 对，空间没差多少，差1厘米吧。
1: 对，无所谓，体验不出来啥。
2: 再问一下老师，他那个就是双擎的那个发动机介入的时候，亚洲龙的噪音会比凯美瑞小？
0: 他俩同
1: 一样的，
0: 包括 ES 都一样，
1: 他俩不分高级感。
0: 对，他都是行星齿轮的、
1: 哦、
0: 就是从发动机电池介入的时候、
1: 嗯、
0: 他俩是一样一样的，
1: 没有谁比谁高级这一说。
0: 对、
2: 哦、
0: 技术方面不用担心，他们一家的东西啊，就是换个壳。
1: 嗯，
2: 那就是亚洲龙的后续的费用会高一些，
1: 也是理论上来讲、嗯、实际也体会不出来啥。
0: 你前期不是多花2万吗？
1: 对，
2: 那保险上后边有区别吗？
0: 一样，
2: 说他可能
0: 零整比就是稍微贵的车，就是每年保险公司嘛，你讲嘛，首先保险公司的保费是根据你车的原值有一个价格，剩下的到年底他会统计说这个车，嗯，我保这个车理赔率比较高，因为赔的零整比稍微高一点嘛，就会适当调整一下这个保费的、
1: 哦、这俩车一般我们推荐的都是如果一样价咱买亚洲龙，谁便宜，要不然谁便宜买谁。
0: 对，
1: 特别差2万的时候
0: 买便宜、
1: 啊、
0: 这车别买贵一点，买个14万多块钱亚洲龙这个凯美瑞的混动挺好的
1: 就完事了，多加那2万你体验不出来2万块钱的品质去。
2: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嘞、
0: 嗯、
1: 大家伙有时候真想我不差2万，我买这多花这2万能不能买这2万块钱的东西。
0: 对，就是说从亚洲龙跟 ES200、
1: 嗯、
0: 说他们之间是肯定有区别的。
1: 那当然，
0: 虽然是一个车身一个装配工艺
1: 调教不一样，
0: 但是整体内饰底盘所有的用料、
1: 嗯、
0: 它还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对亚洲龙跟凯美瑞来讲，嗯，他俩就是、嗯、
1: 都一样，
0: 对，同样的米，同样的水
1: 啊，
0: 只是说、嗯、这是女厨师做，这男厨师做的，它、
1: 啊、
0: 没有区别的。
1: 现在丰田凯美瑞2.0混动会堵颗粒捕捉器吗？
0: 嗯，不会堵，
1: 不堵。家用4万左右，胖头鱼滑送器，买胖头鱼，
0: 买光头鱼吧。胖头鱼这个4万左右，你现在都可以买个15年或者是17年2.4的都可以买到了。
1: 嗯，
0: 就买这种车型。其实华颂这个车，大伙都知道，1.5T 宝马的发动机，3缸的，就是整体来讲，当年新车从20多万，最后卖到几万块钱。
1: 嗯，
0: 这个车你现在路面上极少极少的。
1: 普拉多威查公路驾驶确实有优势吗？
0: 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优势不大。
1: 对，他是更多他不愿意在好道上走。
0: 对，
1: 这车他是最擅长的就不走好道。
0: 对，
1: 嗯， 喜欢普拉多，就坚持自己的喜欢就行了。
0: 对，就是对于车辆来讲，这个高低配啊，包括今天这个咱家不买这辆这个迈特威嘛，迈特威这个 T6 它会有这个电子悬架，就是这个电子悬架它有三种可调模式，舒适跟运动啊。就总体来讲，这个车要有这个功能，包括你就提到普拉多有没有碟片升降，有没有电子减震，在正常行驶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区别不是很大，它是提升舒适度的。
1: 车降价了，现在的奥迪能买吗？
0: 嗯，
1: 能啊，买了不便宜了吗？心里不踏实了是吧？
0: 那咋？
1: 那你
0: 50万时候你敢买，30万你不敢买了是吧？
1: 17的奥德赛过了20万公里，能价值多少钱？
0: 17年的现在正常买20万公里，也就是4万多的价格了。
1: 4万多块钱
0: 。
1: 选迈腾纯油还是插混？你能买纯油吧？不是，就买纯油330或380都行啊。
0: 嗯。
1: 塞纳买2026款还是等着2027款降价再出手？二手有没有必要考虑？这车你要能买二手，就买个二手塞纳得了。
0: 能等你就等。
1: 对呀，
0: 其实买塞纳跟你买亚洲龙、跟凯美瑞一样。我认为你现在花个18-19万买个223的，买一个尊贵版的，跑个10万-8万公里的，跟你再等等花35万买一个是一样一样的。
1: 21年油混汉兰达5万公里，后面追尾换了后盖和后杠，13万可以入手吗？
0: 不要，
1: 不要了啊。
0: 嗯，
1: 多少钱能买？
0: 这个车追尾，我不知道你当时它追尾啥情况啊。假如单独换一个后杠是没有问题的，就怕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车做第三方检测过不去。
1: 嗯，
0: 对吧？这个时候其实很闹心。虽然问题不大，但是一检测是个事故车啊，这个时候你要明显的便宜，你再去买去。
1: GLC260 多少钱能买呀？黑龙江地区
0: 优惠9万左右啊。
1: 买塞纳还不如买 M8 了，那每个人自己喜好不一样啊，有的人喜欢配置，有的人不喜欢那样啊。
0: 对，就是跟你吃东西一样嘛，就是
1: 各有各的口味嘛。
0: M8 也好，腾势地油也好，这个别克 GL8 也好，塞纳也好，各有优缺点。
1: 买自己喜好的，有的人在乎颜值。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

0: 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声音格外的兴奋呢？当然了，知道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星期五的呀。就是你听啊，其实照理说不应该这样的啊，要敬业，你知道吧？就是你听周一周二，甚至昨天我觉得就是我要自我检讨一下，我觉得我整个人昨天的状态巨不好，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然后我今天的状态就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星期五了，明天就可以休息放假了。所以你看这样，周一的声音，周二的声音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一周的工作我们要正式开启了。然后周末的时候就是Hello 啊，大家好，
1: 泰国料理。
0: 哎，不应该这样，真不坏不坏，下回我们就应该反着来，你知道吗？周一的时候，嗨，大家好，一周的工作开始了，想想就有点小兴奋小激动呢。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就会说，哎，又到周末了，放假好无聊的，都不知道看点什么。
2: 好假好假，金好假金好假，你吃的
0: 想跟领导说，周末申请加个班吧，领导说没活。好了啊，不开玩笑了，直播热线已经开启了，38159393819，38169399，还是老规矩，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亏不着。抖音号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在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用的非常实用性的消息啊，都是有的，而且关键是价格啊，相当相当的给力了，好吧。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也是有非常多的福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一会儿跟大家说吧，一会儿说啊。我们先迎接一组热线。15的朋友你好。15的朋友你好。
3: 我是
0: 你是15、哎、您就是15啊。喂，
3: 我就是、
0: 对，听广播，不要听不要听电话啊。
3: 哎，
0: 不听电话，不要听广播，说反了。直接听电话就好了啊，要不然有延时。
3: 金社长。
0: 去哪个店？
3: 去汉信。
0: 好，菜品的6.8折的折扣，两天之内有效啊。
3: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想要一个宝园。
0: 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吧。
4: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真不坏不坏，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8169939。我非常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可以尝试着。老朋友不用说了，你们都熟门熟路了，是不是？那王五给我们这儿打电话，就跟给自己家里人打电话一样的，是不是啊？这不用说了。那新朋友可能因为还比较有点生涩嘛，然后不知道怎么操作，没关系，您可以试着打一下电话，告诉我你想吃什么呀，告诉我你想去哪儿洗澡啊，然后我给您推荐一个价格便宜但是品质又好的地儿，对吧？哎，这是这样的。我其实就是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没办法，就是这种感觉是什么呢？你看过去也有人经常把就不管是演员呐、还是歌手啊，或者是像我们的音乐制作人呐、包括甚至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都把自己的作品把自己的节目比喻成孩子。然后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培育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本来你是希望啊，就像我们对他自己的孩子期待，哎，我希望他长成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他非得就长成那样。我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希望我们节目是一个美食特色分享的节目，哎呀，我觉得那非常过瘾。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什么东西特别的好吃，哎呀，非常的有特色，我们在哪儿哪儿哪儿都吃不着。比如说我前一阵我印象特别深，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盘锦肯定是买不到了的，网上应该会有卖，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买的东西，土耳其巴克拉瓦。有人说什么玩意儿？

土耳其巴克拉瓦，这是一种美食。我们大家知道土耳其那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也是蜂蜜和坚果的汇聚地，对不对？而巴克拉瓦它其实就是一种甜品，制作的过程还挺繁复的呢。然后呢要把那个面皮儿擀到什么程度呢？薄如蝉翼，每一层的厚度只有0.1毫米，一毫米自己看看格尺，0.1毫米那得是多么的薄。然后干嘛呢？在这个层上面涂黄油，撒开心果碎儿，然后再卷起来，最后再烘焙烤。达到20层酥皮儿，淋上蜂蜜熬好的糖浆。哇，你想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应该能很好吃，对不对？价格也不便宜的，做起来就多麻烦啊，跟撒年糕似的，跟我们东北撒年糕似的。4小块60多块钱，你不用去买，我已经给大家找到了平替，你回家买开心果啊，有蜂蜜开心果可能都不用买，家里都有，吃吧开心果籽儿，再立刻怼上一口纯蜂蜜，嘿，就这味儿。哎，你说东北撒年糕，我就想到了这个，我还真的是找不到平替，它好像也用不上找平替，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贵的。东北的年糕跟新疆的切糕还不太一样哦，新疆的切糕它放很多很多的果仁啊、干果，然后巨厚，你知道吧？东北黑龙江，我们家那边是撒年糕的，我觉得好像盘锦很少哎，就农村用那个大锅撒，其实做起来也非常的麻烦，比如它会撒一层那个大黄米呀、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黄米上面还会撒一层豆子啊，然后就那么去弄，左一层右一层的也很复杂，然后吃起来，哎呀，糯的，然后还有那个豆子的面和香气，然后蘸白糖来吃，尤其是好吃。哎呦，这个年食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棒。其实我们东北是不敢说是发源地吧，但是做年食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擅长的。因为你看就是满清那个时候啊，因为满族的朋友他们就特别爱吃年食，爱做年食，包括什么驴打滚啊，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啦，反正就是这些了啊，粘豆包啊，这都是属于从黑龙江从东北这片发源出来的。这个年糕可以自个儿上网买，但是买不买正的不太确定，因为我也上网买过，我发现还不便宜哦。但是味道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差强人意吧，不如我妈做的好吃。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好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是周末啊，所以我们多接一点电话争取38159393816939。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啊最近很受欢迎的新增加的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万达三楼，首先是带孩子们去玩的，抓娃娃啊，或者是玩那个就是那个啥玩意儿，那个赛车呀，还有跳舞啊，帮帮忙的那些东西啊，炫动星球，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9.9块50个游戏币子，我都打算去抓娃娃去了。哎呀，因为他那个娃娃真的好好看，然后关键是，要不然直接买娃娃也行。但是吧，我闺女喜欢抓娃娃的那个过程，而且我闺女特别有意思。你看啊，你们可能也带孩子去抓过娃娃，抓完了很多个娃娃之后，她不会拿这些娃娃集体的去换点什么小礼物吗？我闺女不，一个也不换。一堆娃娃全部抱回家，我说我求求你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个断舍离的坚定支持者，我不喜欢囤货啊，所以你们看我就是拍视频你也看见我，就是也没啥包，然后也没有啥衣服，翻来覆去就那几件破衣服在那穿，就是穷是一方面了。就是对，我承认啊，就是没有钱确实是一方面，但是更多的一方也不叫更多了吧，就其次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买很多很多东西，我会疯的，就我受不了，然后我就完了，不行了，受不了啊，就这个过程我受不了，所以我就说，我说我求求你了闺女，这个娃娃别往回家拿了，我真受不了。然后她说不行，这都是我的战利品，我必须买回拿回家，然后她也不换礼物拿回家，然后现在呢在自己的床的里边靠墙那一排摆了一排的娃娃。然后其实之前他抓的娃娃还挺磕碜的，就是那个娃娃可能是因为很多抓娃娃的地方吧，他进娃娃，他进的都是那个便宜搂搜的娃娃哈，他为了控制成本，那个娃娃长得吧，他磕碜都枪毛枪齿的，就跟那个营养不良似的，你知道吗？那个毛发呀都干个干个巴巴

0: 啥的，就跟那个小狗都多长时间不洗头了，都敢粘的那个劲儿似的你说。哎，但是万达炫动星球那娃娃不错，那个毛发还挺有光泽的，哎呀挺润啊。大家胃口都开阔。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过来炫动
0: 星
1: 球。星
0: 球，哎，9.9元50个游戏币。你是打算去玩什么？
1: 就带孩子随便玩玩
0: 啊，就是可以在里面那个就是随便去转一转。孩子多大？
1: 孩子6岁。
0: 哦，6岁，那他玩的东西还选择蛮多的，因为他有很多小小宝玩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想订港子大叔。
0: 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半只鹅5折的折扣，去哪个店？
2: 封闭市场。
0: 嗯，好的，给你点好了啊。
2: 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哎呀，好了，这是万达的炫动星球，还有名额啊，9.9元50个游戏币，带孩子去玩一玩，偶尔放松一下是挺好的。其实我原来，哎，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今天话怎么这么多？我昨天状态巨不好，真的啊，就是你要允许我作为一个人。就是他确实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每一天节目当中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哈。我今天状态我就觉得还蛮好，话特多啊，特密，话多且密，没重点。然后就是我其实之前我对电玩这个东西我是比较排斥的，我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会玩物丧志啊，那小孩子要是沉迷这个东西还能得了吗？但是后来我上网就查了好多资料啊，就是包括甚至什么有哈佛专家，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网上的信息现在也良莠难辨的，然后就说适当的去玩耍对孩子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他解压呀，他可以缓解他的压力呀，缓解他的焦虑呀，然后释放他的情绪呀，然后呢比如说甚至包括他的那种手眼协调能力呀，但是你不能天天领他去玩啊，偶尔15半遭玩一会儿，你要天天领他去玩，一到周末去，这个我是非常不赞同的啊。咱作为家长，咱得有正事儿，不能成天频繁的让他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习惯，就是哎，15半遭的，隔个月吧的，甚至2个月、3个月玩个1回2回，我认为是可以的。有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定一下韩之味。
0: 好嘞，韩之味烤肉。
3: 啊，明天可以是不？
0: 可以，没问题。
3: 他现在他是搬家的，还是与锦江北门那个吗？
0: 对对。
3: 啊，还是那就是在咱那老店是不？
0: 哎，对的对的。
3: 哎，好。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0: 好的呀。
1: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嗯。
2: 喂。
1: 啊，您说，您说。
2: 我想订一个送大房的许愿熏鸡。
1: 哎，五折优惠，盘点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嗯。
1: 嗯，好嘞。哎妈呀，完了。切快了啊，不知道你后面还有话，呵呵，可能又是听收音机呢，所以有延时，就是今天就可以去取了啊。
0: 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
1: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来迎接热线，同时也分享信息。除了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之外，万达还有一个盛江山烤肉自助餐，它跟炫动星球电玩城正好是对着，哎，对面对面的这个关系。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呢，可以享受到的一个政策是49.9元一位。对，他家是盘锦这些自助里面菜品应该是最多最全的了，300多道菜，包括了烤肉，原切的呀，还鲜切的那种和半制腌制的呀，包括和海鲜，他海鲜里面有那个河蟹，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啊，河蟹，鲜活的河蟹，然后有什么生蚝、扇贝、大虾、冰虾，哎呀，那些你就不用说了，都有啊，然后就是凉菜、热菜、小龙虾，反正什么菜都有吧，基本上就是已经很全了啊，然后酒水好像还有雪花纯生，全部都包括在内。正常你要上这儿去吃顿饭得花89块多呢，但是您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就变成49.9元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了啊，这个我觉得其实还蛮容易吃回本的。另外还有就是福街夜市啊，这两天可能有的朋友也看到过我在那儿去偶尔去做直播。福街夜市有两个福利政策，它是摊儿嘛，各种各样的小摊位，那其中有两个大一点的摊位是两个其实就是比较大的店面啊。一个是牛先生自助烤肉，这是一个在营口特别火的自助烤肉店，大概有60多道菜啊。当然菜品的话，你说丰盛度跟韩盛那没比啊，那不能比，那没法比。但是问题是，他是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伙伴，29.9元一位吃烤肉自助餐，有牛肉，有羊肉，有牛肚、羊肚，有筋，还有肉边儿，大冻虾，虾是冻的，盐冻大虾，有生蚝，有鸡胗、鸡脆骨，还有猪牛羊腰子，还有鱿鱼呀，还有海兔啊，还有其他的菜品，我就不一一的赘述了啊。反正是不限时不限量，一票通吃，29.9元，就这个价格真的是，我就觉得，哎，你说现在这个，我就觉得现在有些东西它很拧巴啊，就我们去吃个快餐可能都不止这个价，真的。因为我之前在水游城吃过那种就像日式定时的那种，像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啊，就是一份饭放个温泉蛋，完了旁边给你配两个生菜叶，加一碗海带汤，就要两个人就要小100块哦。但是你两个人小100块，一个人你算得多少钱，人均得干到40多吧之上。这居然29.9元吃烤肉自助餐，你吃个吉野家的小牛饭多少钱？得不得个20多块钱？里面给你放几片牛肉，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价格让我觉得，就是现在反了，好像越是那个大店吧，还越便宜；越是那个小不拉点的快餐店，还反倒不便宜的。我就吃个饺子都要20多块钱一份啊，真的。就而且你不能点小菜了，你点小菜你就冒了，就20多块钱一份饺子，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烤肉啊，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火锅的事儿。15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嗯。
3: 哎，给我订那个汉西那个3600那个是不是
1: 没有了？今天没有了。对的。
3: 订个万达附近的烤肉吧。
1: 万达附近的烤肉，万达里面就是韩盛自助烤肉。
3: 哦、啊，就是一个人俩人、
1: 嗯。一个人，你可以重新再打电话。
3: 那你不要这个。
1: 嗯，那就。北地城，美地城是也是韩盛，韩盛古法烤肉，全单7-8折，好吗？
3: 啊，好，
1: 哎，好嘞，
3: 好，
1: 给您订好了啊、哦，嗯，哎，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嗯，
4: 是我吗？
1: 啊，是您，请讲。
4: 啊，那个想去一家烤肉，我给我介绍哪家好啊？
1: 烤肉在兴隆台吗？
4: 我是田家这边的，
1: 田家
4: 也行，
1: 田家金社长，菜品6-8折，兴隆台韩之味全单6-8折。你喝酒多不多？
4: 哦，就去哪家都行呗。
1: 啊，对，你去，你喝酒多吗？ 稍等啊，我们要进一小段信息，非常短，马上回来，您等一会儿啊，别挂电话。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6: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7: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8: 姑娘啊，谢谢你啊。
6: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9: 广场到了，
10: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6: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6: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7: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可口可乐加冰块。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一六的朋友还在线吗？
4: 在线，在线。你给我推荐哪个？
1: 啊，就是您看啊，你喝酒多不多？因为啊、金社长三斤六两烤肉店呢，它是菜品的68折，就不包括酒水的啊。那等韩之味烤肉是全单，包括酒水，什么都给您打折。
4: 金社长在哪儿啊？
1: 金社长在田家，田家的那个东方小区，您知道吗？
4: 东方小区不太远啊。
1: 嗯，就是那
4: 我在昆仑这边，我在一号公馆这个海棠谷住。
1: 啊，那个那离你还是比较近的，就是那个昆仑田家那个夜市，您知道吧？
4: 田家的夜市。
1: 你住田家，你对田家也不太熟啊。
4: 昆仑左右我还可以。
1: 就昆仑左右嘛，那条特别繁华，人特别多，那个车特别多的那趟道，就在那趟道上。
4: 啊
1: 嗯
4: 啊
1: 嗯，所以您看您去哪个店？
4: 有电话，他这是怎么消费？
1: 菜品六八折。
4: 啊，菜品六八折。啊、
1: 对。
4: 就是也是自助呗。
1: 啊，不是自助啊，你想吃自助啊？
4: 就是每个人呢，
1: 正常你要单点、啊、然后给您打折的
4: 啊，就是烤肉呗，单点呗，点完以后打六八折呗。
1: 对的，你得看你要吃什么啊。
4: 啊，就想烤肉、嗯、啊。
1: 嗯，好的，就是、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要吃自助啊还是吃单点的？
4: 怎么吃合适？
1: 哎呀，这个就看您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如果打一个比方啊，如果你说我这个食量还蛮大，胃口非常好，哎，那个，那您就可以一票通吃万达三楼的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他家还有海鲜，得有300多道菜，还包括酒水，是49.9块一位。
4: 哎、啊，那就上万达吧。
1: 那去韩盛江山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1: 嗯。行，49.9块一位，您呢可以再打电话，可以再抢，如果再能打进来，可以再订一个。你肯定不是一个人去吃吧？
4: 对
1: 啊，对，
4: 家人、姑娘、外孙子。
1: 我现在是给您一个名额，好不好？啊，49.9块一位、
4: 啊，
1: 好不好？
4: 啊，的啊，
1: 万达三
4: 给一个人的名额
1: 啊,
4: 啊？
1: 对呀、啊，一个电话号码对应一个人，那你一个人把你一下子给人全订了，后面人没机会了嘛？然后是、
4: 啊、
1: 我看看啊。49.9一位，万达三楼盛江山自助烤肉，您记好了，别一会儿订完了都找不着是哪个店了，好吗？
4: 盛江山哈、啊，
1: 盛江山自助烤肉，嗯，对，
4: 嗯、
1: 海鲜
4: 烤
1: 肉自助餐，49.9一位，
4: 那就报个电话号就可以了，
1: 对，
4: 是不是、啊？
1: 对，可以享受一个优惠名额，嗯、好不好？
2: 哎，好
7: 然后您可以放下电话，重新试着往里打，能打进来咱们就再抢一个，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7: 好嘞，
2: 哎，
7: 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了。15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7: 哎，您想吃什么呢？
8: 哎，我订一个那个夜市那个吧。
7: 夜市哪个是烤肉吗？
8: 自助，对，自助烤肉。
7: 嗯，烤肉，好的，好的啊。
8: 那个含不含酒水吧？是吧？
7: 啊，不含酒水，菜品、肉品都是，肉啥都随便吃，水果那都随便。嗯，
8: 好的，好的，谢谢、啊
7: 嗯。好的，然后别忘了给他要，走的时候就是要停，就是那个把你的车牌号告诉他，还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
8: 他那个是牛还是牛？
7: 牛牛，你一上夜市就能看见，因为他就一个自助烤肉，对的。
8: 嗯，好嘞，
7: 好
8: 嘞，好
7: 嘞
8: 谢谢
7: 啊，我们再会了，拜拜。可以再放下电话再重新打，因为这是一个名额，好吧？
8: 好的，好的，
7: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哎呀妈呀，我今天咋这么好呢？昨天怎么那么糟糕？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打啊，打38159393831693939。我还没说完，刚刚说到了福街夜市的这个自助烤肉，对不对？还有啊，福街夜市今天开始正式开启了，还有一个茉莉牛油火锅自助餐。哎，茉莉牛油火锅自助，它这个是啥情况呢？哎呀妈，这个我都真的是，哎，我有的时候都替商家心疼。他是真亏呀，我昨天跟他唠了一会儿，我说这个价格你这个能勾上吗？他说是真亏呀，但是为什么？没办法，现在就是各个夜市都在抢客流嘛，他也是希望能够把客流做上来。那可能他原来的方案是我请演员，请主持人，请 NBC 团队，甚至那阵还飞天，你们记得吧？那也花不少，还请歌手啥的，还请那个什么罗大佑的模仿者，那花好多钱的。但是发现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所以最后呢，就决定在对，不好意思啊，在我的建议之下，就是把这个演出的这部分砍掉了，然后把这个

0: 锅底包括小料，就除了酒水以外什么都包括的，而且锅底是鸳鸯锅，四种锅底，你可以这边点个麻辣的，这边来个番茄的，或者是这边来个茉莉牛油的，这边来个什么你自己喜欢的啊。茉莉牛油是一个特色，这个盘点目前不多，它是牛油锅底里面加点茉莉花的那个没盛开的啊，就是小花菇对的那种感觉似的，就会有点茉莉花的清香嘛，多多少少没有那么浓烈了，然后那么浓你也吃不了啊，它都该苦了。49.9块两个人火锅自助餐，菜品都有啥啊？我瞅一眼，有我昨天去看来着，有牛肉，鲜的牛肉，有五花肉卷儿，有毛肚、鱿鱼、牛筋头、巴脑、板筋、鱼片儿，还有牛蛙、护心肉、肚心儿、培根肉，还有十多种丸子、青菜、笋。然后呢，今天去的人好像每桌还送榴莲。当然肯定不是让你随便吃啊，榴莲不可能随便吃，每人送一份，但是送多少我还不知道，那这是番外篇了，无所谓的啊，反正就是一个人你算呗，不到25块吃火锅自助餐，而且还不限时不限量，就这个有点太惊悚了。那个就20多块，也就是吃个快餐，就那个面条子还得多少钱一碗呢？你说这价格啊，对吧？所以而且锅底小料都包括，你正常你连个锅底都买不下来。但是啊，现在就是这样的，但是需要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抢到这个名额的啊，3815939，3816939。开
1: 怀
0: 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嗯，请讲。
2: 我想订一下那个港大叔的烤鹅。
0: 嗯，好，半只鹅六折的折扣了啊，因为是第二单了，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好嘞，一六的朋友你好。
3: 给我送大房那个烧鸡。
0: 送大房的雪原熏鸡。嗯，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大家继续打电话啊，我多接点电话，要不然有些朋友想打打不进来。3815939，3816939，继续打热线。
4: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
0: 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抖音号上面最近有什么福利，大家抖音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啊，去搜一下，然后主页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福链家超市，我打算明天去，今天那我估计排队排的明天也得挺也得是人也得很多。福链家超市在那个老油田新码头，原来叫链家超市啊，现在就重新也不叫，我也不知道是换老板了还是咋回事，反正现在是重新开业，叫福链家超市了。然后今天是正式开业的，开业的活动力度挺大，猪肉是2.99块一斤，牛肉是100块4斤，香蕉是1.多块一斤，还有猪棒、猪骨头、猪棒、大棒骨好像是4.多一斤吧。馒头也是5.12块，还有啥，反正挺多挺多特惠的东西啊，大家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可以过去溜达溜达，然后到我们的主页上去看一下，我给大家置顶了，你还可以去团券，这个就是你可以这样，就是你团完了那个券，你到那儿看你是能用哪个券你就使哪个，就是在这个特价，你比如说猪肉2.99块，我买半拉猪完我再用张代金券， OK 没问题的呀，那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同享的，这是一个优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我看一看啊，红海乐园还能团了吗？还可以，红海乐园是7月几号开园，我看看啊，红海水上乐园啊，现在还能买，还能买预售票，双人的是199，要是等开园了以后，双人变成了339块，儿童才18.9块还是19.9来着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等到开园之后这个预售票的就没有了，大家可以到我的主页上去提前囤着吧，反正不用能退无所谓，备着呗，万一真等过一阵天熬热的时候，孩子想玩水的时候，咱想去的时候，你别贵钱买呀，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是串项，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这个因为可能我觉得不见得每一个朋友都特别喜欢，有一个串项火锅，它现在是出了一个39.9带100的代金券，但是它是串代金券，就是串可以无限叠加，但是锅底小料和酒水不包括，除非反正你也不点酒水，你就点个锅底儿，然后点两份小料，然后就开始猛搂串，就跟那个肉品笨蓬蓬的肉品代金券是一样的道理啊，是39.9带100，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团。然后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哎，一五的朋友，一五的朋友，3815939。 一五啊，你不说话我要把你挂掉了。

0: 哎，有我，
1: 喂，
0: 哎呦，
1: 能
0: 我的
1: 听见
0: 妈呀，
1: 吗？
0: 差一点儿就把你挂线了，怎么这么久才讲话？
1: 定个显示机。
0: 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说我今天情绪太好了啊，这要平时都容易急眼，不能这样。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火锅兄台。
0: 兴隆台火锅要吃啥样的？
2: 不喜欢吃那种手切的，
0: 喜欢吃爆卷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就是你是喜欢吃辣的呀，还是喜欢吃不辣？那就吃辣的吧，你
2: 吃辣的，
0: 吃那个鱼香焗行，鱼香焗全单6-8折，你就专门点那个爆卷的羊肉。
2: 在哪儿啊？这个
0: 园丁，园丁，
2: 行，还有再往兴隆台中心一点的
0: 这已
2: 吧。
0: 经够中心了，园丁够中心了，
2: 那个陈火锅有吗？
0: 陈火锅有，菜品的6-8折。
2: 行，那我来一个
0: 陈
2: 那
0: 火
2: 个在
0: 锅
2: 哪？
0: 古运丰，在那个广厦嘛，
2: 对吧？
0: 广厦环境贼好的那个哈，
2: 行，哎，我再问一下，那个金社长现在都有哪个店？
0: 金社长他现在剩3个店了，一个是汉新店、田家店和双台城店。
2: 现在兴隆台那个店是早就没有了，是吧？
0: 对，他已经不做了。
2: 行，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啊，拜拜。这两年啊，餐饮的情况确实是，不是特别的景气啊，所以经常是会有店起起关，开开关关。好了啊，大家继续拨打热线3815939 3816939，炫动星球。抓娃娃啊，9.950个游戏币，哎，你就可这50个游戏币抓完，咱就收工，完了可以去对面韩胜吃自助去，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福街夜市的自助烤肉和自助火锅，49.92个人吃火锅自助餐，完了今天晚上还送榴莲，这听着都瘆得慌。是不是啊？咋能便宜成这样？但是我看了啊，真是没有啥别的套路。那个，你就说咱吃涮串多少钱？哎，就街边那个涮串，烫粉涮串，我也吃过那种路边摊，那个多少钱？你就多吃两个涮串，都得吃到20多块钱去。
3: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订送大房学心机，
0: 哎，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我今天的这个状态呢，大概就是所有的老公们都希望自己的妻子是这样的状态，就是又开心、快乐、阳光，然后呢，脾气又好。但是事实的情况，平时往往是经常会咆哮的。我闺女写日记，在日记里面不管我叫妈妈，管我叫母狼。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电下椒麻鸡。
0: 嗯，好嘞。极限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三家店。
0: 哦，5折的折扣啊，两天明天中午之前取走。
1: 好。
0: 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在康桥找看看找个烤肉啊。
0: 啊，康桥这片儿的烤肉没有，只
2: 有
0: 对，是只有那个星游那儿有一个黑皮烤肉。菜品的68折，对，嗯，
2: 黑皮也行，就
0: 黑皮
2: 也得了，
0: 嗯，好的，黑皮烤肉，菜品68折，
2: 68折，好，
0: 菜品68，嗯，好嘞，好嘞，
2: 谢谢，
0: 再会。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炫动星球，
0: 好的，炫动星球的游戏币，9.9块，50个游戏币啊，
3: 好嘞，
0: 嗯，好，我们再会。万达三楼喊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还有折扣名额啊，49.9块一位，随便吃喝。福街夜市一个是自助烤肉，29.9块一位，不含。

0: 酒水啊，他家自助烤肉就是不含酒水，就是你花正常49.9块他也是不含酒水的啊。然后但是酒水都是平价的，黑狮金罐14块，雪花全麦纯生14块，然后火锅这块的话是49.9块两个人吃一顿火锅，包锅底包小料包所有的肉菜水果全包括啊，就除了酒水不包括，剩下全包括。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点个高配版的锡纸花甲粉还得20呢。这不到25块钱吃火锅自助餐，完还不限时不限量，去福街吃饭还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你这哎，只能是一声叹息了。好了啊，各位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吧，这样有任何的福利呀，有什么优惠呀，我大的福利啊，一般大的优惠我会告诉大家一声，不大的我一般我就不会打扰到大家，你们可以自己扒拉着看，我会告诉大家一声啊，我们这样的话可以不错过。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给我们节目听众提供福利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私信联系，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吃不胖的晨曦。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
0: 接夜市啊。
1: 哦，在福建夜市名字叫什么？
0: 叫火锅什么火锅街夜市啊？
1: 哦，在福建夜市名字叫什么？
0: 叫火锅什么火锅自助餐，我没记住，反正就是你从那个万达南门那个停车场进来就能看见了。
1: 好的，谢谢。
0: 嗯，好的，那一打听也知道了，好吧？
1: 好的，
0: 好，来49块9两个人免费停车3小时。
1: 好，
0: 嗯，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陈怡。
0: 嗯。
2: 关东老班支，
0: 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嗯，好，去哪个店？
2: 西龙台那个，
0: 今天明天，
2: 嗯，先定今天吧。
0: 好的，给您定好了啊。
2: 嗯，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3: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就是在下，其实也是会吃胖的，然后搜“吃不胖的晨曦”啊，哎，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不是发了一个爱链家，不是叫爱链家，就福链家超市的那个视频吗？然后有人在评论区说：“哎呀，瘦下来真好看。”嗯，我当时心里面，我虽然夸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我心里面还在想，我胖过吗？好假好假，今后假今后。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6: 您好。
0: 嗯。
6: 想订一个那个港子大叔没有是吧？好，那个饿呀。
0: 港子大叔啊，港子大叔今天没有了。您订的是宋大房吗？
6: 哦，不是，我现在要有，我就订那个关东老公司有没有啊？
0: 啊，
6: 关东老公
0: 司。您是2021的吗？
6: 对对。
0: 2021，那您稍等一下啊，因为我看您导播给我标的是宋大房，关东老半只熏鹅还有的，而且是5折哦。
6: 哎，那我要关东老半只。
0: 行，去哪个店？
6: 那个就是那个。
0: 青龙台还是双台子？
6: 青龙台。
0: 嗯，好，嗯，今天取，明天取。
6: 明天取，
0: 嗯，
6: 就肯定呗，哈。
0: 嗯，对，嗯，
6: 好。
0: 给您订上了5折啊，半折额。
6: 谢谢，
0: 嗯，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圣江山几天有效啊？
0: 2天之内，就到周末之前是可以的。
7: 到周末之前啊？
0: 嗯。
7: 那给我订一个。
0: 好的，49.9块一位。
7: 到周天可以用吗？
0: 可以用啊，可以。

0: 好啦，直播热线38159393八16939，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节目了。万达三楼炫动星球的9.9块50个游戏币还有名额，圣江山还有2个优惠名额，还有就是福杰夜市的牛火锅自助餐呐、烤肉自助餐呐，都还有名额呢啊！大金打进热线，您这个价格，我的妈呀，您就吃去吧，真的就是咱不需要它一定，比如说这个自助啊，我们不说圣江山了。就说夜市这个自助，就是你不需要它一定就嗷嗷好，就是有那么几道主打的菜够你吃，就已经能回本了，真的，咱就不亏。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自助，
0: 哪个？
1: 两个人是多少钱来着？
0: 哪个自助？
1: 是万达。
0: 万达是圣江山烤肉海鲜自助吗？您问的是这个吗？
1: 啊，对，
0: 它是49.9块一位，然后一桌最多能使2个名额，就是、
1: 啊、
0: 对，就是你不能四个人，我就四个人全都抢票，那不行啊。
1: 啊，有一个49.9块两个人的火锅
0: 啊，那个对，那个是49.9块的火锅，对，有的在福街夜市那个是，它是属于露天的那种，
1: 福街夜市，那个是圣江山的那个是不是万达三楼的那个？
0: 对的，对的。
1: 啊，然后一个人可以只能抢一张是吗？
0: 对，就是不对，对呀、就是你可以放下电话再打一个，就是两个名额是可以让你享受到，都是同享这个优惠的。
1: 啊，有限额吗？今天
0: 有啊。
1: 啊，我打完，我再打还能有吗？
0: 应该没了，因为我看下一个16也是。
1: 太难了，
0: 导播已经把电话切进来了。
1: 那行吧，那
0: 你
1: 订、
0: 订啥？
1: 那
0: 你不行，你自己再团一个，网上不还有团购吗？
1: 网上那个团购我忘了是多少钱了，
0: 得80多吧，肯定比
1: 我们贵、好像是80多，
0: 对
1: 对对对，
0: 肯定比我们贵就是了。
1: 嗯，
0: 要不然谁费劲麻利打这个电话呀？
1: 但是确实挺合适的。那个福街的那个火锅是什么时候能用？
0: 今天就可以用啊，随时可以用，今天去还可以，还今晚上啊还给送榴莲呢。
1: 啊，晚上还送榴莲。
0: 今天晚上，因为今天是正式开业嘛。
1: 今天晚上哈。
0: 对，就是你对环境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你就是吃点实实乎乎的，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因为一个人还不到25块钱。
1: 哦，对，就是都是每天晚上吗？
0: 对，它是夜市嘛，它是夜市嘛。
1: 哦，行，那我订这个吧。
0: 地摊的那一种嘛，
1: 行。
0: 所以就是变成了。福街夜市的那个火锅，对不对？
1: 哦、对，
0: 可以的，可以的啊。菜品虽然没、那肯定没圣江山豪横了，但是你像有鲜牛肉，有牛筋头巴脑，有那个牛蛙，有那个小菌干啊，然后就青菜呀、丸子什么的，这些都是有的。
1: 行。
0: 然后免费停车3个小时。
1: 好。
0: 好，给您订好了啊，双人火锅自助，49.9块两个人，不包括酒水，其他的所有的都包括。
1: 好嘞，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的要圣江山。
0: 好嘞，圣江山。刚才心下一紧吧，差点把名额给抢了。好嘞，49.9一位，好吧。
2: 哎，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

0: 金猴奖。好了啊，然后我来跟大家还有一个事儿，对，插播一下，那个大家如果说有意向在井下买房子的朋友啊，或者是原来有就可买可不买的这种情况，或者是你说我手里掐着钱，我不知道做什么投资的话，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井下现在有几十套房源，内部房源是什么呢？特价1900一平起，这个房子就是正常的华发首府的房子啊，没有套路，没有说到正常过户手续齐全的这种房源，然后呢，从100平到166之间都有，还有那种一楼带院的，一楼带院的会是2000出头啊，2000多一点，正常普通的楼房就是1900一平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然后呢，这个位置非常好，大幼儿园、实验的幼儿园、实验小学、华发高中、华发公园、锦绣花谷挨的都特别特别的近啊，然后就是不管干啥吧，都很方便。然后井下这块道路宽阔，地广人稀，然后里面小区的绿化也配套也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啊，您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了解一下。1900一平起，它不是说那个房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就是一手房啊，清水房，好吧？18642712588，18642712588。亲爱朋
1: 友，别客气。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姐。
1: 哎，
2: 我想订一个咱那个福街夜市儿那个名额。
1: 你想吃烤肉还是火锅？
2: 烤肉吧。
1: 嗯，好的，烤肉29.9一位啊。
2: 那个烤肉是29.9一位，那两位那个是哪个？
1: 火锅，那个是火锅，49.9两位。
2: 那就订这两位这个吧。
1: 订火锅是不是？
2: 对对，两个人的、
1: 火锅49.9。好，来给您订上
2: 了。他那位置是在万达那边。
1: 万达，对，万达南门那不是停车场吗？对面不是福街夜市吗？然后您把车，对对对对对，就是百年福街嘛。可别走辽河老街去啊，是万达对面，就是把停车场把车停到停车场就可以了。然后那个临走的时候把你的车牌号告诉店家，这样的话还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
2: 行，好，
1: 好嘞，
2: 明天也可以是吧？
1: 明天可以的，没问题的，只要就是晴天，下雨天，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能不能出摊啊，下雨天应该够呛，平时只要晴天都没问题。
2: 行，好，谢谢啊，
1: 只要不下雨就行。那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刚才订了陈火锅，我想换一下金社长。
1: 好，这咋改变主意改这么大呢？
3: 我打电话想预约一下明天，然后他说明天不能用，只能当天。
1: 哪个呀？
3: 陈火
1: 锅吗？
3: 对。
1: 哦，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天哪，他可能是新人不太了解情况。那我给您订金社长。
3: 他家怎么可以两天呢
1: ？OK， 没问题，没问题。对。
3: 那换一家吧。
1: 又可以了。去哪个？去金社长啊？
3: 社长剩盘山的了吧？订盘山。
1: 双台城的店，对。田家的，我看看啊。田家有吗？看看，田家店也有，您看您的位置吧。
3: 双台城吧。
1: 行，给您订上了啊。
3: 来，好
1: 嘞，再会。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再订一张生命山。
1: 好的，你是两个人？
4: 好一个人。
1: 我说你订了几个？
4: 订了两个。
1: 对，订了两个，就不能再多订了，再多订了人到那儿去，人家不给你打折了啊。
4: 我知道，就订两个。
1: 行，好嘞，给您订上了啊，挺厉害啊，就打进来了。好，给您订好了啊，
4: 谢谢。
1: 我们再会，拜拜。获奖，金猴奖。好了啊，刚才说到了井下华发首府的这个楼房特价房源1900一平起，没有说道，没有套路，手续齐全，正常过户，有兴趣的打电话啊，要1900一平起，18642712588，有一楼带院的，还有那种带外阳台可以方便露天烧烤的，18642712588。另外还有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杰出汽车量子膜已经是14年专业贴膜店了，他们家只做一件事，就是贴膜和贴车衣，别的贴太阳膜和贴车衣什么都没有了啊。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可以享受到的一个政策是199块钱贴4个车窗膜，而这个膜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啊，没有任何的套路的，就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贴的。 他们家的话是在兴隆台惠美北500米。就是如果你说我那个车原来已经有膜了，有旧膜，那个旧膜吧，就是年头多了，甚至有的都起泡了，也掉色了，或者也没有防晒的指数了，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就是你在车里面待着的时候，你用手荡一下你个玻璃，你能不能感受到外面太阳的那种热度？如果能感受到，证明它的防晒系数是不够的啊。那么你就到这儿来，花个100多块钱，把这四个车窗我给它贴上。这100多块钱，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真的，因为你在上路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脸烤得慌了。它一个是我们自己身体的这种体感，你感受不到烤得慌灼热感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系数，它真的是具有99%的隔离紫外线的系数，95%隔绝红外线的这样的一个 指标的。所以你看，防晒隔热，就是一个是能防止你车里面那么热嘛，然后也防止你那个机台的老化什么的哈，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对紫外线和红外线是真真正正的有阻隔作用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像而且它质保五年，咱不说五年之后你这个膜还能用啊，就算是这五年之内你用100多块钱，你贴五年，你享受五年，难道还不香吗？对不对啊？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然后他们家还有贴车衣的这个项目，全车的车衣8.5毫米厚度的2980，还送全车的太阳膜、脚垫、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他们家的施工的师傅经验很丰富，贴得非常非常的细作，又就是边边夹夹哪个地方都给你贴得可好可好的了。我们家那车前一段时间让到家去重新贴车衣了，就给贴得特别的好。贴完了那个黑色的车，我们家那是车漆面都嘎嘎亮。1389872577，来15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那个刚才您是不是说那个在万达有个韩胜自助啊？
1: 啊，对呀，但是、呀，但是今天没有名额了。
5: 没有了。
1: 对，今天四个名额都被订走了。我看看啊，我看看，1234，对，今天是四个名额没有了。自助的话是夜市的自助，你能去吗？
5: 那我不太想去。
1: 对呀，
5: 没有别的了。
1: 嗯，
5: 那没有别的，那订个火锅吧，订个大吉大利火锅。
1: 行，大吉大利，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5: 好，
1: 嗯，好的，这个折扣也还挺香的。好，给您订好了啊。哎，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1: 嗯，
6: 哎，我想订福街夜市那个火锅。
1: 好的，火锅49块就两位的，是不是？
6: 刚才那导播不是29块9两位吗？我整糊涂了，给我。
1: 我导播糊涂了啊，29块9的是烤肉，一位29块9。火锅自助是49块9两位，现在能明白了吗？啊，
6: 嗯，那个我订火锅呗，是不是？
1: 行，那你想火锅呗？
6: 49块9两位。
1: 对对，嗯
6: 嗯，对对，今天晚上。
1: 好嘞，哎，好，我们再会啊。
6: 哎、
1: 我感觉哈、
6: 啊，
1: 没有我们电台背书，就别说29两位，就这49两位都没人敢吃，太吓人了哈。就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哎呀。

0: 好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刚刚说到的是接触汽车量子膜，另外还有光视光演示光中心。放假了，周末了嘛，所以我们不管是大人自己的眼干、眼涩、眼疲劳，包括孩子，就是那个近视啊什么的啊，散光，您都可以去光视光演示光中心，花29块钱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一个月啊，试戴一个月，你看一看它对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帮助，有没有变化，你的眼干、眼涩、眼疲劳啊，然后你的这个头疼啊，包括你的散光、近视啊，什么调节能力啊，有没有改善啊？如果你觉得我戴了一个月了，我什么改善没有，你这个眼镜戴着我没有效果，好，29块9全额退给你，分文不收。如果戴着有效果，愿意配配，不愿意配也无所谓的，好不好？13941792256，这是电话，也是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然后我跟大家说，我自己戴的就是这个眼镜。然后我前一段时间，我为什么戴了呢？我是有点折腾啊，就刚开始戴了几天儿，戴了一周吧，他大概后来就不戴了，就搁置了。然后后来前一段时间为什么又复戴了呢？我不戴的原因我跟大家说一下，是因为我总戴隐形眼镜，然后人家那个光视光的老师告诉我说，你不应该戴隐形，你一定要戒掉隐形，不然它就没有效果了。但是我就实在控制不住我自己，然后就是因为我为了好看嘛，我眼睛还小，你知道吗？戴上因为近视度数，然后你戴上近视镜，显得眼睛更小了。完了，一录视频，那小眼睛跟小细皮棍似的。然后我就戴隐形啊，就为了好看嘛。然后就停戴了。停戴了之后呢，我前一段时间为什么又把它戴起来了呢？因为我发现我眼睛开始就是出问题，模糊，就是我晚上看东西的时候开始出现模糊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白天可能因为我有很多工作要用手机处理嘛，然后我到晚上的时候吧，终于孩子也睡着了，我就想玩会儿手机，然后我发现我看手机上的字是虚的，就是模糊，你知道吗？哎，怎么会视力模糊了呢？我滴眼药水也不是说眼睛起蒙了，也不是说怎么地了，他真的滴眼药水也不好使，就是模糊，就起不行。完了我就没有办法看手机，因为你模糊，你看着都不清楚，你咋看？看的闹心巴拉，难受巴拉的。妈，我说这咋整啊？这不行啊！然后我又重新把这个眼镜戴上了。戴上这段时间，说实话，我依然不着调啊，就有不几期视频是戴着眼镜录的，后来全都摘眼镜了，现在还经常戴隐形了，就晚上直播的时候为了好看也戴隐形。但是即便我如此不着调的戴这个眼镜，依然是我发现啊，就是我现在晚上看手机没有视力模糊的情况了。我昨天特别过分啊，昨天我特别不应该，就是我孩子睡着了嘛，然后因为那个屋里面我也没开灯，黑着，我就在那鼓球手机，还鼓球了半天。但是真的，我这段时间的眼睛就没有晚上看东西模糊的这个情况了，就它居然消失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眼镜起到的作用，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您可以去试着把这个眼镜带回去，您试戴一个月早就戴出效果来了，您看一看眼干、眼涩、眼疲劳啊，或者是近视啊，什么散光之类的，您可以看看有没有改善，好吧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光视光演示光中心，13941792256。来，接着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你好，陈曦，那个订一下那个田家地摊烤肉。
0: 好的，吃火锅还是烤肉？火锅还是烤肉？快快快快，马上没有时间了。16的朋友，我接不上热线了啊，烤肉。好嘞，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前冲节目由大米博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

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懵懂，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你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

0: 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你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窟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他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

夜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为1亿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1: 天子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0: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病，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0。 777。
5: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8: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

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煤矿的家庭给孩子最好的托举就是培养卷这五个方向。第一个，卷表达力。不管是书面表达力还是口才表达力，现在这个社会是内容传播的最好时代，会表达的人先吃红利，不比传统媒体时代，传播权在电视、报纸等平台手里，而这个时代只要你有内容敢表达就可以出彩。有小技巧，幼童期间呢，爸妈可以多提问，耐心听，少打断，少否定，多给孩子创造表达契机。孩子大一点呢，可以买精美的笔记本让他写日记，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惊喜的。我高中写了3年日记，亲测表达能力进步了，作文也写得更好了。

第二个，卷为人处事。卷为人处事并非是教孩子变得多么的圆滑世故，而是让孩子懂得情绪管理、换位思考、如何解决矛盾等。人始终处于人际关系网络中，懂礼貌、会倾听、能合作的处事能力，对成绩好的孩子来说，进入社会就是如虎添翼；对成绩弱的孩子来说，也会好运傍身，长大后肯定差不了。小技巧就是多带孩子出门社交，见得多了，自然不紧张。鼓励孩子参加集体活动，孩子遇到社交问题时，先共情而不是先教方法，让孩子自己想办法，同时引导孩子往理性思考方向发展。

第三个卷一技之长，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傍身。对于成年人来说，一技之长才是铁饭碗，对孩子来说，一技之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

0: 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 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纪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

0: 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
0: 突破41000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000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1: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3: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 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

0: 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1: 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迁府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为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0: 委内瑞拉戴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花朵朵来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共同度过难忘的快乐时光吧。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谁长着又锋利，看上去又非常可怕的牙齿吗？今天呢，我们送出的故事是安阳姐姐为大家带来的《都是牙齿惹的祸》。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是谁的牙齿惹祸了吧。

0: 阳落山啦，月亮升起了，森林里出现一个长着吓人尖牙的动物身影。他走过森林，树木都紧张地发抖，鸟儿们四散飞走了。小松鼠阿卡抱着一颗巨大的榛子，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向树洞。这时候，他的身后出现了那个可怕的身影。小松鼠阿卡回头一看，惊慌地大叫：“啊！”他一边尖叫着，一边举着榛子跑远了。这时候，虎哥看着阿卡狂奔的背影，很纳闷地摸了摸后脑勺，满脸的疑惑。
1: 他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一看，看到我他就逃跑了呢？真是的。

0: 月光下，池塘边，青蛙大嘴正抱着吉他在池塘边边弹边唱。小兔子欣欣在一旁拖着腮帮子聆听着呢。小刺猬果果抱着一颗大苹果。金丝猴毛毛正在翻着跟头。长颈鹿大个在不远处吃树叶呢。这时候，阿卡慌里慌张地跑来了。他一通左顾右盼之后，紧张地说：“
1: 嘘，我这里有个爆炸性的新闻！哦，咱们的森林里来了一只大老虎！”
0: 啊！大家都十分的惊讶。阿卡接着说：“
1: 哎呀，最可怕的是，它还长着一对大尖牙！”
0: 小伙伴们惊讶的只会说“啊喽”。之后，阿卡身后传来了大老虎虎哥的声音。他很有礼貌地向大家问好，说：“
2: 喂，大家好啊！”
0: 顿时，小伙伴们慌成一团，害怕地四处逃窜。大嘴扔了手上的吉他，扑通的一声跳进池塘里。小刺猬果果丢掉了苹果，吓得蜷缩成一团儿。这时候，毛毛连翻几个跟头，也躲进了树林里。小兔子欣欣害怕的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1: 大老虎！

就在这个时候，慌乱的长颈鹿大个儿被树丛里的藤蔓缠住了。小猴子毛毛着急地在树上上蹿下跳，

鹅一听，立刻急急忙忙地冲上了树丛，跑到了长颈鹿大个的身边。只见长颈鹿大个坐在地上，这腿呀被树藤缠得死死的。虎哥一看，二话不说就张开大嘴，露出一对闪光的尖牙。这一下子可把长颈鹿给吓坏了，他害怕的闭上了眼睛，你是不是要吃掉我呀？救命啊！救命啊！

就在长颈鹿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就听见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啊，什么也没有发生，也没有老虎打尖牙咬到他的腿。长颈鹿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呀，是老虎正用他的大尖牙咬树。哎呀，我这牙是尖，可是我是不是随便吃人的？都是我的牙惹了祸呀。说完，虎哥咧开嘴，憨憨地笑了起来。大家呀，也都放松了。哎，这些都是牙齿惹的祸。这回呀，再看虎哥的尖牙可没那么吓人了。要说这次啊，还多亏了虎哥的大尖牙呢，才把树藤咬断，救了长颈鹿大个。虎哥还真的是立了大功呢。长颈鹿大个感激地向虎哥伸出手，两个人像好朋友那样握了握手。这时候，小兔子、小刺猬、毛毛他们都从树丛里跑出来了，在一边鼓掌，围着虎哥又蹦又跳，开心地唱了起来。从此以后啊，他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家园里的好朋友啦。

小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名字叫《都是牙齿惹的祸》。这个故事啊，太有趣儿啦，还有道理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告诉我们呐，凡事不能以貌取人。也许长得不好看的人，但是也许他的心地很善良啊，你们说。

0: 我的安全很重要。
1: 请告诉我，警察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0: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2: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求助方式。
3: 请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外出时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喝自己的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跟陌生人走。

0: 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1: 请告诉我，有人伤害我时，人多的时候要勇敢呼叫。我不认识他，救命！没人的时候保持安静，避免被暴力伤害，安静地留意逃跑的机会。
2: 请告诉我，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医生可以为我们检查身体，其他情况下我的身体不可以让人随便触碰，即使只是亲吻我的小脸，因为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
3: 请告诉我，乘坐家里的汽车时，不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要将我抱在怀里，因为只需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遇到急刹碰撞时，我会受伤甚至死亡。
0: 请告诉我，爸爸妈妈的结合是因为爱，我的存在也是因为爱，你们相互伤害会影响我的一生。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和警察叔叔一起努力。
5: 花儿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6: 水为什么能灭火？
7: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8: 对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7: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8: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器？
9: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10: 地球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1: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鸡们怎么了？
12: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啊，安妍姐姐要先和大家聊一聊文字。这个文字呀，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的。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标志。可以说呀，我们每天都要用到文字。你知道文字是怎么样产生的吗？文字是从图画演变过来的，远古时代是没有文字的。原始人在洞穴的墙壁上留有图画记录，后来呀，这些图画也渐渐地变成了简单的图形，最后再演变成现今的文字。学者们研究文字的起源，发现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最具有代表性。中国的甲骨文就是在骨头上刻下的象形文字，后来成为现代汉字的雏形。小朋友们，我们每天读书写字，接触最多的就是纸。没有了纸啊，我们是不能写字的。纸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呢？纸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用品。纸是用经过适当处理的植物纤维为主的水悬浮液，在成型设备上脱水成型，并经过压榨干燥后制成均匀状物。在古代呀，人们把树皮、植物叶子或者布料的碎片碾得粉碎，浸泡在水里，然后捞出来晾着，又薄又细地展开了，最后将它卷起来，这样就造成纸了。在古代，祖先主要依靠结绳记事，后来呢，发明了甲骨文，开始用甲骨作为书写材料。再后来，发现和利用竹片、木片以及帛作为书写材料。但是啊，竹片太笨重了，就发明了纸。公元105年，中国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学加油站。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啊，除了造纸术，还有印刷术。印刷术是谁发明的呢？印刷术开始于隋朝的雕刻印刷，后来经过宋仁宗时代的毕生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稿件把单字挑出来，依照顺序排列在字盘内，涂抹印刷。印刷结束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的时候再次使用。毕生发明的印刷术先后传到了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因此人们称为毕生为印刷术的始祖。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曾经啊，美国和苏联为了保密，就在重要证件和票证上使用了隐形印刷技术。隐形文字使用的是特种油墨印刷，用肉眼看不见的文字，阅读的时候需要进行专门的显示。少量文字用特殊的化学药品的笔进行书写，大量的文字呀，就采用隐形印刷的方法。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寺北固山下，作者王湾。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

家好，我是二丫。次北固山下描写的是冬末初春时，诗人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壮丽之景，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次北固山下，作者王湾。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叶，

次北固山下，作者王湾。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

这首诗写的是要去的地方在苍翠的青山外，船行在碧波荡漾的绿水间，湖水上涨，两岸显得更加开阔，顺行的风将船帆高高的吹起，太阳从海上升起，夜晚马上就要过去，新年还没到，江南就有了春天的气息。写给家里的信不知道怎样才能寄回去，真希望北归的大雁能帮我把信带到洛阳去。

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2: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3: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1: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3: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3: 哎，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2: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4: 陌生人给我糖，
5: 好吃哦。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我是安阳姐姐。在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只要你有勇气，你就是最棒的。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秦亚欣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我想》。

0: 我想把小手接在桃树枝上，带着一串花苞，牵着万缕阳光，悠呀悠，悠出深深春的歌唱。我想把脚丫伸接在柳树根上，伸进湿软的土地，吸取甜美的营养，长呀长，长成了一座绿色的膨胀。我想把眼睛安在风筝上，看白云多柔软，瞧太阳多明亮，望呀望，蓝天是我的课堂。我想把自己种在春天的土地上，变小草绿的生辉，变小花开得漂亮，成为柳絮和蒲公英，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飞呀飞，飞向遥远的地方，不过飞向遥远的地方要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谢谢大家。
1: 我叫王一晴，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大老虎的牙齿真厉害，大家都害怕老虎，只有狐狸说，我不怕，我还能把老虎的牙齿全拔掉呢。谁也不相信，都说狐狸吹牛。狐狸真的去找老虎了，他带了一大包礼物。啊，尊敬的大王，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糖是什么？老虎从来没有尝过，他吃了一粒奶油糖，啊哈，好吃极了。狐狸就常常送糖来，老虎吃了一粒又一粒，连睡觉的时候呢，糖也还在嘴里。大老虎的好朋友狮子劝他说，糖吃得太多又不刷牙，牙齿会蛀掉的。大老虎正要刷牙，狐狸来了，啊，你把牙齿上的糖全刷掉了，多可惜呀。馋嘴的老虎听了狐狸的话，不刷牙了。过了些时候，半夜里老虎牙痛了，疼得他捂住脸哇哇的叫。老虎忙去找牙科医生马大夫，快快把我的牙拔了吧。马大夫一听要给老虎拔牙，吓得门也不敢开了。老虎又去找牛大夫，牛大夫也忙说，我不拔你的牙。驴大夫更不敢拔老虎的牙了，老虎的脸肿起来了，痛得他直叫喊，谁把我的牙拔掉，我让他做大王。这时候狐狸穿了白大衣来了，我来拔吧。老虎谢了又谢，哎呦呦，你的牙全蛀掉了，得全拔掉。狐狸说，哎，只要不痛就拔吧。老虎哭着说，呵，狐狸把老虎的牙全拔掉了，瞧，这只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变成了瘪嘴老虎了。老虎还挺感激狐狸呢，他说，还是狐狸好，又送我糖吃，又替我拔牙。
2: 感谢王一晴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哎呀，这个老虎啊，听信了狐狸的谗言，结果把牙齿啊全都弄光了。看来啊，坏人糖衣炮弹，我们可要小心呢。下面的时间是赵怡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福妮》。

0: 秋收时节，鲁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降生了一个女孩，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爸爸，望着长垣上那金灿灿的麦穗儿，笑着说：“咱妮儿有福啊，就叫福妮儿吧。”转眼七个年头过去了，小福妮儿到了上学的年龄，望着村里同样大的小伙伴都背上了书包，小福妮儿缠着妈妈嚷道：“娘娘，我要上学，我要读书。”可是小福妮儿哪里知道，爷爷去世的时候欠下了一笔债，爸爸上山采石又砸伤了双腿，全家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妈妈一个人的身上。妈妈不忍心让女儿失望，她抚摸着福妮儿那乌黑的短发说：“妮儿，什么时候你的头发长到齐腰那么长，娘就送你去上学啊。”盼望着盼望着，小福妮儿在期盼中度过了两个年头。当她终于发现自己真的有一头乌黑的长发时，就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她大声地喊道：“娘娘，你看我的头发，我能上学了，我能读书了。”妈妈再也不忍心欺骗自己天真的女儿了，她抓起篮子转身向山上走去。那正是酸枣成熟的季节，妈妈采啊采啊，摘呀摘呀，突然眼前一黑，从山上掉了下去。当人们把他抬回村子的时候，小福妮儿扑在妈妈身上哭着喊着：“娘娘，我不上学了，我不读书了，娘娘。”不久，在通往城里的路上，走着一个梳着短发的女孩，手里拖着长长的辫子，两眼呆呆地望着远方。有人说，那就是福妮儿。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韦德学》，作者是李雨秀。《韦德学》，李雨秀。韦德学，为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一足，若一尺。

0: 生气，闻过怒，闻欲乐，损有来，亦有去，闻欲恐，闻过心，执良事，见相亲。
1: 花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2: 什么叫爱呀？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陪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关注孩子的成长。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听过的一首歌吗？叫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儿童歌曲啊，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伴随着每一个孩子长大。其实呢，不仅要捡到钱物归原主，捡到物品同样要交工。有这样一个事儿，有一个妈妈呢，在整理孩子书包的时候呀，就发现了铅笔盒里多了一支下蛋笔和一个三棱形的尺子。妈妈就问女儿说，这尺子和笔是哪里来的呢？孩子说，是在班级里捡到的。妈妈说，这个东西要是谁的呢，就还给谁，我们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孩子说，可是妈妈，我不知道是谁的。妈妈说，那这样你就把这笔和尺交给老师，老师还会表扬你的。孩子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吗？妈妈说，当然了，就算老师不表扬你，妈妈也会表扬你的。结果第二天放学回来，孩子告诉妈妈说，妈妈，今天我把尺子和笔交给老师，老师真的表扬我了。然后老师在班级里宣布了这件事情，丢失笔和尺的同学找到自己的东西，他也特别的开心。捡到东西及时交还给失主，交工是拾金不昧的表现，也是正直性格的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父母可以通过给孩子讲述拾金不昧的故事来感染孩子，让孩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熏陶，这样孩子在捡到东西的时候才不会有贪念，而是积极主动地联系相关的部门，保证失主尽早地找回丢失的东西。曾经有这样一个新闻，有一个小学四年级，有四个同学，这四个孩子啊，是同一个四年级同一班的，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呢，像往常一样结伴而行。在他们经过一个小区外的休闲广场上，这四个同学啊，其中有一个人就发现前方不远的地面上有一个黑色的男士钱包。一打开之后呢，发现包里啊有很多的证件，有一个手机，还有2000元左右的现金。这个时候啊，几个孩子都围拢过来了，向周围大声的呼喊，谁的钱包啊？谁丢的钱包啊？喊了半天也没人应答。后来呢，这四名同学想起了父母和老师经常教育他们的话，捡到东西要交工，这叫拾金不昧。再说，想一想失主丢了东西一定很着急，所以啊，这四个孩子就在一起短暂的商量，决定一同把这个钱包

交到当地派出所，请警察叔叔帮助找到失主。派出所的民警在了解情况之后呢，首先赞扬了这四名同学拾金不昧的精神，然后积极主动地联系失主。在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钱包的主人。在认领遗失物品的时候呀，钱包的失主也被这四个孩子的精神所感动，拿出钱让他们去买零食吃，可是啊，都被这几个孩子给拒绝了。后来这事儿呢，派出所和失主一起找到了孩子所在的学校。后来呢，就是孩子在学校的全员大会上受到了老师和校长的表扬，我想他们一定是开心极了吧。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唱起那首关于拾金不昧童谣的时候，就能够知道捡到东西要归还别人的道理。正是因为父母和老师良好的教育，这四名小学生啊，才会在捡到东西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把东西交到派出所。捡到东西立即交工，这种行为是值得称赞的。可是啊，有些家长反映，小的时候呢，在马路上见到一分钱都会捡起来交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呢还会夸奖小孩子。可是现在呀，在公共场所地面上看到硬币，家长也很少去主动捡，即使捡起来呢也是嫌脏，要不就扔掉了，或者随意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因为啊，他们认为这些小钱实在不值得一捡。或许因为现在我们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吧，或许因为那首拾金不昧的童谣不再经常唱起的原因，如今孩子身上缺少了这种不以善小而不为的精神。这也正是现代家长需要努力的地方。因为我们教育孩子拾金不昧，不仅仅是告诉孩子别人的东西要归还，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培养出孩子正直、善良、诚实的性格。所以拾金不昧是每个父母都应该重视起来的教育课。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童谣《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首歌相信让很多人回到了童年。那各位做家长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教育孩子懂得拾金不昧。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日，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德胜街道德胜村共产党员陆万成坚守红色阵地义务宣讲，深耕党史传承精神，用初心点亮乡村信仰之光；我县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我县锚定农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深度整合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龙头企业引领赋能，特色产业多点发力，推动全域农业产业实现提质增效、多元发展，全面激活乡村产业振兴内生动力。走进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富硒胚芽米经过精加工、封装打包、整装待发，销往各地。近年来，企业依托本地盐碱水土优势，打造稻蟹混养生态种植模式，搭建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稻米全产业链，同时创新联农带农模式，推行标准化种植管理体系，辐射数千亩生态稻田，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有效盘活了本土稻米资源，擦亮了优质蟹田大米的特色农业名片。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张锦瑜：
2: 我们始终以带动农户增收为核心宗旨，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村共同发展，依托加工车间，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土地受益、务工受益双向增收。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合作模式，壮大特色产业，实实在在惠及更多农户。
0: 统筹布局，双向发力，我县在稳固粮食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特色设施农业，鼓励各镇村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形成了龙头稳底盘、特色添活力的全域农业发展新格局。在太平街道张家村高标准大棚内，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小柿子挂满藤蔓，农户们穿梭棚内，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工作。近年来，张家村升级改造了智慧种植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现代化设备，出产的小柿子品质出众，各地订单源源不断。太平街道张家村种植户于占金：
3: 感谢我们那个村的领导吧，完了带头，完了给农民啊致富啊，每天就是70多箱吧，这俩棚。
0: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业旺则百姓富。农事企业引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设施农业激活基层致富细胞，一产固本，一特富民，共同勾勒出盘山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完整版图。一直以来，我县始终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精准培育壮大本土涉农市场主体，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业态，搭建全方位一体化产销服务体系，逐步形成种养提质、加工增值、产销互通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我县持续加大村级特色种植产业扶持力度，全面推广普及智慧农业绿色种养技术，不断拓宽群众多元化增收渠道，通过全域统筹多点发力，持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共享机制，稳步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现代农业发展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为县域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记者吴晓。

0: 慢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县委政法委组织县内多部门联合走进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新型毒品防御战。在活动现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县长宋小希走上讲台，面向在校师生普及防毒剧毒知识，号召青年学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共同构筑坚不可摧的禁毒防线，并宣布活动启幕。奶茶粉、香薰蜡烛、跳跳糖等这些日常接触的物品尽可能是伪装的毒品。在随后举行的禁毒知识宣讲中，县公安局民警点开电子课件、置换邮票、上头电子烟、网红零食等一一跳出，被揭露的伪装者让台下学生们倒吸一口凉气。同学们，如果有人递你一支电子烟，你接不接？演播厅忽然安静了几秒，民警没有急着回答，而是讲起一名高中生因好奇接过朋友递来的上头电子烟，最终学业尽毁、家庭破碎的真实案例，结合现场播放的禁毒警示教育片，一记记重锤敲打着每一个年轻的心灵。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辛宇泽：
1: 通过今天的禁毒讲座，我对新型毒品有了新的认知。他们通常会伪装成我们身边的物品，比如巧克力、奶茶粉等这些不起眼的小物品，而有些人会抱着好奇的心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最终会上瘾。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坚决抵制毒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0: 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家爽：
2: 听完这节禁毒知识讲座，我真的收获了很多，以后我也会主动向室友和同学们普及禁毒小知识，让身边人都远离毒品。
0: 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走廊里那个热闹非凡的法治宣传集市，几张长桌一字排开，冰毒、海洛因旁边摆满了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学生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拿起模型端详，有的追着民警问个不停。民警一边递上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一边以互动问答形式传授防身术，坚决拒绝第一次诱惑，远离酒吧等高危场所，细心观察身边异常情况，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这场禁毒宣传是一场守护生命的及时雨，更是一次关口前移的主动作为。多部门联动，把防范知识送到孩子手中，用接地气的方式筑起安全防线，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这便是禁毒宣传最好的打开方式，也是我们共同编织的最坚固的防护网。
3: 记者郑博文、王恩浩报道。在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一座承载着乡村红色记忆、镌刻着时代发展印记的党史馆，成为当地开展党员教育、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十多年来，来自天南海北的参观者慕名而来，聆听过往故事，感悟红色精神。在这座党史馆里，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党员始终坚守一线，他日复一日义务讲解，把红色历史讲活，将革命精神传扬。他就是德胜村党史馆讲解员陆万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红色场馆，走进陆万长，聆听他十余载坚守背后的动人故事，感受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4: 我是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党史馆的讲解员，我是陆万长。
3: 走进德胜村党史馆，200余幅图片、180多件套革命历史实物，展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波澜壮阔百年历程，记录着德胜村的发展史、奋斗史。2015年上半年，德胜村党史馆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4: 第一就是收集资料。我们德胜村呢有510户人家。有1935口人，有9.97平方公里这片土地，我就挨家挨户的、逐户的去收集资料。我还走访一些个知情的老人，让他们切身的再介绍当时的情景。几个月的努力吧，我收集了320多张照片、12卷这个资料，还有啊300多件这个历史实物。回来以后啊，我又用1个多月的时间，把那些个能够有用的、我认为有这个价值的这些个照片、实物、文物资料，就 归纳成八个

0: 部分，然后就布展。
1: 2015年5月20号，德胜村党史馆布展完毕，准备对外开放。陆万长又毛遂自荐，义务成为村党史馆的讲解员。如何做好讲解工作，成为陆万长新的任务。
0: 我觉得不仅仅是用这个嘴鼻子去讲，我是用心血在讲。每一个时间节点，那个事件，人物，这个事件发展时间等等，都要多处的认证，多处的调查，最后呢，叫它达到准确或者精确，达到这个程度。
1: 一座小小的村级党史馆，凭借真实的史料、接地气的讲解，逐渐打响名气，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打卡地。寒来暑往，春去秋来，陆万长坚守讲解岗位十余载，用真诚与坚守，让一段段尘封的历史重新焕发生机，也让红色精神走进每一位参观者心中。
0: 去年的7月1号，总检正好是1000场，一共受众呢20多万人。
1: 但扎根乡村的他，始终把服务群众、建设家乡当作毕生追求。在村民眼中，他身兼数职，任劳任怨，是村里不可或缺的多面手，更是大家信赖的贴心人。从红色宣讲到乡村治理，从民生服务到产业发展，他始终冲锋在前，用点滴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
0: 盘锦报社和辽宁日报给总结的，说我是十大员，从省市县各级关工委的理论报告团的成员，不仅仅是讲党史，还要讲党的政策，还要讲党的理论，还要讲创新理论。那个档案员呀，矛盾调解员呀，卫生监督员呀，等等，对吧？这个所有的员归结在一起，就是人民群众的服务员。
1: 风雨兼程，默默奉献。从筹建党史馆、义务讲解红色故事，到服务村民、助力乡村产业转型，陆万长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奉献二字刻进日常，在乡村大地上绽放出最动人的党员光彩，也为乡村振兴、红色文化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温暖力量。
0: 为了乡村振兴，我要尽咱们共产党人的奉献，实打实地的工作，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止吧，继续发光发热。因为我记住，永远不能忘的，我是党员。
2: 记者吴小曼报道。未雨绸缪练精兵，厉兵秣马护安澜。6月26号，我县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专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全镇各镇街道水利应急等部门防汛责任人参加培训，集中学习堤防抢险技术、水文测报运用等实务课程。本次培训突出实战实用导向，受邀而来的是水文局正高级工程师王维志和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文志，课程设置干货满满。在堤防技术与防汛抢险环节，讲师围绕水库堤防基础知识、巡查工作要点、裂缝渗漏和滑坡等险情处置技术、抢险物资设备运用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典型抢险案例开展深入剖析。在水文测报信息支撑运用环节，重点讲授了水文知识在水旱灾害防御中的意义作用及水文测报工作开展等内容，推动防汛决策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从堤防巡查到险情处置，从水文测报到应急指挥，一堂接一堂的应课让参训人员直呼解渴又管用。大家表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安澜的实际行动，以学促干，以干践行，扎实做好防汛备训各项工作。县应急管理局防火防汛股副股长杨成：
3: 本次培训不仅传递了防汛抗旱基础业务知识，更是一场强化底线思维的政治动员。通过我们系统的学习，我们不仅提升了业务本领，也确保了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为我们今后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守护江河安澜的实际行动打下坚实基础。
2: 吴家镇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陆占杰：
4: 通过培训，我学到了堤防巡查、渗漏滑坡处置、
3: 水文测报实操要点，接下来我会加密辖区堤防巡查，及时上报险情，细化水利工程防汛管护举措，守好基层防汛前沿阵地。
2: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本次培训旨在深化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全面提升各级责任人科学决策、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预案，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力确保安全度汛，坚决守护好辽河岸畔的万家灯火。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交给普渡普老剑客去深造。夏遂良一呲牙：“恩兄啊，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我吗？”“哎，这你放心，普老剑客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关系还不错，我就得厚着脸皮呀，去哀求人家。我估摸着能有希望。”就这样，哥俩收拾穿资路费应用之物，到了八宝云霄观，没费劲儿，真见着蒲老了。当说明来意之后，夏遂良双膝跪倒：“蒲老剑客是深感为难呐。”他先让夏遂良说了说身世，介绍了家庭的情况，然后又看了他的武艺。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夏遂良就把平生所学全抖了出来了。蒲老看完点点头，认为石宝山说的不假，这个年轻人确实有出息，但是想收他为徒弟也做不到。他背着夏遂良啊，跟石宝山说：“施主，你一片好心我非常高兴，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徒弟，我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就是寒江孤雁上云凤，最近经人介绍我又收了个老徒弟，叫白老白一子。这不，白老刚到我的山上，我还没正式交给他能耐呢，你又给我介绍一个姓夏的，恐怕我承受不了啊。这样吧，我也不能让你白来，我有个亲师弟比我能耐大得多，他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他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我给你写封信，你把他呢领到东海小蓬莱，最好让我师弟收他为徒。他收跟我收相差无几，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石宝山一琢磨，人家蒲老剑客说的非常至诚，肯定有为难的地方。本来嘛，人家已经有了四个徒弟了，再给往这儿送，这也交代不下去。如果于和于老剑客答应收，也是不错的事儿，所以就答应了。他们两个在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住了20天，拿着蒲老的信又赶奔东海小蓬莱。哎，也没费劲儿见着于和了。于和一看有大师兄的荐举信，把夏遂良叫到面前，叫他练了一练，挺高兴，没费事就把他收下了，可把石宝山乐坏了。为了这件事儿，他回了成都一趟，把家里的财产收拾收拾，捐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3万两白银。为什么呢？表达自己的心意。就这样，于和把钱收下了，作为修建碧霞宫的用资。就这样呢，双方的关系处得不错。之后，夏遂良就改了名了，原来叫夏继忠。夏遂良这名呢，是武圣人于和给后起的。

以后原来那个名儿就没人提了。于和于九莲让夏遂良住到旁边有个小叫金灯剑客，就因为他在那儿住着，在那儿学的能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和于九莲发现夏遂良不但聪明，而且肯下苦功，老师是真教，学生是真学，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块儿。就这样，夏遂良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把于和平生的能为就掏过来十之七八。就这样，于和当众宣布，夏遂良是我的顶门大弟子，将来我东海小蓬莱一切的事情都由他来执掌。所以呢，夏遂良的名誉也逐渐的被人知道了。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都是老叟了，头发都白了，但是夏遂良跟石宝山的关系是始终未断。开始的时候，每逢年节，石宝山不管有多么急的事情，也要带着礼物到东海小蓬莱拜望老圣人，看自个儿的兄弟。也可以说，这几十年是石宝山花钱供养着夏遂良。有时候夏遂良啊是涕泪横流啊，跟石宝山说：“哥哥，您比我的父母还要亲。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之外，我再找不到第二个亲人了。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这辈子我报答不了恩情，到了下辈子我也要补报大恩。”简直把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在最近十几年呢，老哥俩没见面，什么原因呢？年纪大了，石宝山也不爱动弹了，所以就没到东海小蓬莱去，但是书信仍然不断，派专人往那儿送钱。夏遂良啊也表示，如今你我弟兄都这个年纪了，我现在不缺钱花，恩兄啊，往后您甭给我送钱了，我一定抽时间到成都府去看望您，愿您千万当心身体，增福增寿，您呢最好多活几年，等着兄弟我好报答您的恩情。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怒离开东海小蓬莱，赶奔三教堂。石宝山不知道，离得那么远，消息不算灵通。那他怎么来了呢？原来啊，石宝山在家待着没事儿，心中有点烦闷。他这个徒孙云里金刚杜万就说：“师爷，您没事也出去开开心，领着我到四川峨眉山咱溜达溜达，你也给我介绍介绍那些高人。”石宝山一听，好吧，就领着他这个徒孙呢到了趟四川峨眉山，遇上了一字峨眉马凤姑马老剑客。在闲谈之中，马凤姑就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的事儿做了介绍，说：“您看，我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离开白云观，赶奔三教堂了。据说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双方很不睦，我们是本门本户，就因为听信。”

0: 一些人的谗言，金灯剑客要找我们报复。石宝山一听大吃一惊啊，心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夏随良的人品我最了解，又忠厚又老实，难道说老了老了他秉性脾气改变了？像这等大事你也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咱哥俩商议商议。哎呀，他一听马凤姑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弄不好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老爷子一想，我再腿脚笨，再不爱出门，我也得去一趟。无论如何找着夏随良，我好好解劝解劝，我相信他能听我的话。就这样，他离开四川峨眉山，带着徒孙起身赶奔三教堂，这就是他来的经过。可是爷儿俩初次到了山西华山脚下，人生地不熟的，老头找个地方先住下，让云里金刚渡岸去找找三教堂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这位啊是个愣头青，到了街面上他这么一扫问，好嘛，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大侠，闭嘴就是玉面小达摩，把这些人说的是神乎其神呐。这云里金刚心里头有点不服气儿，心说哪儿冒出个白眉来，他有什么能耐？难道那能耐能超过我吗？哎，我师爷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何人不知啊？威震巴蜀，气吞山河，那跟八十一门总门长那都是朋友。我逗逗这个徐良，会会这个小达摩白云瑞，看看咱们究竟谁高谁低。其实没仇，这就是年轻人好胜。结果巧遇山西宴，他这才装劫道的，结果一伸手他不如徐良，脑门子上还挨了个包。可是这个人有一样好，直出直入，不说瞎话，等回来见着他师爷，如实地把经过讲了一遍，让老头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呀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你没事净捅毛蛋，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哎，幸亏你跑得快，你要跑得慢，如果被人家把你伤着，你上哪儿诉冤去你？可是说到这也算为止呗，他又没有恶意。这爷俩把账结了，起身奔三教堂，无巧不成书，正好金灯剑客夏随良跟开封的人在山门外开战，让老头给赶上了，这才出头露面，哥俩相见。要不夏随良对于石老剑客怎么这么恭敬，为什么抱着大腿哭，这是有原因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俩见完了面，石宝山把眼泪擦了擦，凶他：哥哥跟你直说吧，一路之上我全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不怪人家开封府和上三门呐，全怪莲花门的人，你是听了坏人的话了。贤弟能不能听老哥哥的话？我提三个条件。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呀，给我取消。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明明是一座杀人的战场， 你不能干这种事儿。他们爱谁举办谁举办，与你无关。第二件事儿，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从今而后和好。你们是本门本户，何必自相残杀呀？你往后撤几步，承认个错，这事儿完了。第三，你跟小建模这事情，你们俩没有私仇啊，都是门户之见，况且还不怪人家，这个仇你不需再提报了，这是你自己找的。如果你能眼里有你这哥哥，听你哥哥这个劝解，那么我当年救你就算没白救啊。兄弟能听不？夏随良连啵儿都没打。哥哥，您说话就是圣旨，小弟绝不敢不听。慢说是这三个条件，就30条300条，我一定是遵命照办。好兄弟，哥哥没白疼你。要那么说，你现在马上就行动吧。哎，夏翠良啊，跟谁也没商量，从地上站起来，把眼泪擦干，冲着白老、白一子、蒋平、徐良众人一抱拳：“各位，实在是对不住的很呐！方才我们哥俩谈话，各位也许能听得见。我老哥哥说话，我绝不能不听。”现在我正式宣布，从现在开始，咱们双方不是仇人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向各位赔礼认罪。将来有了机会，我还要登门去请罪，任凭各位发落。这个烂摊子事儿挺大，我回三教堂还要料理料理，请各位容期缓限。我也不请各位到三教堂吃茶了，咱们改日再说。众位请回吧。如果你们还有哪些要求，可以派代表提出来。只要夏某能办得到的，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是一躬到地。哎呀，大伙一看真是事出意外呀，可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大的威力，来了啪啪啪啪啪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夏随良还承认错了。事情就是这样，双方不让步，越来越激烈，有一方让步，这劲儿就缓解了。那么大的金灯剑客当众赔礼，这帮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蒋平代表开封府满口应承。夏老剑客，您太客气了，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不能怪一方面，我们也有不对之处，还望夏老剑客担待。要这么说，我们暂且回归沈家庄，您有事儿也可以到沈家庄去找我们。再见再见，来呀，收兵。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离开三教堂，回归沈家庄。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夏遂良，恭恭敬敬的来到石宝山近前。老哥哥，您看怎么样？小弟我这么做对不 对？这就对了，哥哥我心里非常痛快。
1: 老哥哥，您请到三教堂休息休息，多少年不见了，我有很多话还得跟您谈谈，您看如何？
0: 我正要讨咬。
1: 就这样，夏随良陪着把这爷儿俩让进三教堂。

0: 然后命人准备酒宴给哥哥洗尘，这哥俩谈不完的心里话呀。可是他们俩是比较亲近，而其他的人就不一样了。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血手飞廉江红烈，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以及受了伤的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一个个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心怀不平，心说：夏学良，你就这样做了决定了，合着我们白费劲儿了，让你一句话让我们来个彻底的失败啊，你认错我们不认。可又一想，夏老剑客备不住另有打算，我们不能操之过急，看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所以这些人心里头虽然不痛快，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都在旁边站着，在这听信儿。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夏翠良吩咐一声：“来啊，召集所有的众人到议事厅，我有话说。”这回人头来得非常齐呀、啊。就连不管事的小和尚、小老道、打杂的、送信的也关心这个事儿，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大家静悄悄的在这听着。卧佛昆仑僧呢，虽然伤比较重，经过一夜的恢复，吃的药又好，这家体格又壮，现在拄着拐杖也能下了地了。因为他关心这件事儿，叫人扶着也参加了。夏随良一看人们都来齐了，清了清嗓音：“各位，还有没来的没有？没有了，都来了。好吧，我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一件事。”上三门也好，莲花门也好，究竟谁对谁不对，我现在不想去评论这些事儿。我只知道我这一次离开东海小蓬莱有点草率，我偏听偏信，脑袋一热，不问青红皂白，我就来到三教堂。我老哥哥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昨天晚上后半夜我没睡着觉，扪心自问，我觉着这责任在我身上。咱们在座的有三山五岳的英雄，各门各户的好汉，不远千里前来帮兵助阵，我表示万分的感谢。各位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所有的一切损失均由我夏随良包赔，往后有用各位的时候，我一并登门前去请。这次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就算这么地了，我也不召开了，请各位担待。至于过去的事情，究竟怨谁不怨谁，由你们自行解决。我现在就要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就是我把命搭上，我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各位，会散了以后，咱们大家都散散吧。希望各位好自为之，别忘了 但能容人且容人，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没别的话可说了。夏遂良说完了，转回身问石宝山老剑客：“大哥，您听我说的清楚不？”“
1: 清楚。”“很好。”“
0: 兄弟，你哥哥这一趟算没白来呀。你放心，哥哥我陪着你上东海小蓬莱，如果老圣人要怪你，他先怪我。无论如何，我也恳求老圣人手下超生。”话刚说到这儿，昆仑僧就有点不干了。这老家伙气得脸蛋的肉嘣嘣直蹦啊，嘎吱吱是咬碎槽牙。他一看大堂主方天画、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最近，他伸手一拽这俩人的衣服，这俩人哈下腰了，因为他在这坐着呢。什么事儿？弥陀佛！各位，难道说咱们就这么散伙了吗？咱的仇就不报了吗？你们几位得说话呀，退开。夏老剑客做的决定，谁敢违背？我们也不敢言语。
1: 哎呀，蠢材！你们不敢说话，我敢。各位闪闪，金灯大剑，且慢，小僧有话要讲。
0: 他提高了嗓音，把议事厅震得嗡嗡都带回音呢。本来挺静的大厅，让他这一嗓子就给捅了马蜂窝了，哗，就一阵的大乱。夏遂良一愣：“昆仑僧，有什么话你说吧。”“
1: 哎，
0: 这家拄着拐杖，呲着牙，咧着嘴，来到夏遂良近前：
1: 老剑客，不能，不能啊！”
0: 老僧希望你收回成命，你这么决定是大错而特错呀。
1: 你觉着你这么做对，我认为是一万个不对。
0: 石宝山老剑客不是你的恩人，
1: 他是你的冤家对头。
0: 他这一来，不但把你，而且把我们在座的众人全推进万丈深渊。我要求老剑客不但收回成命，快把石宝山斩首示众。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金灯剑客夏遂良当众宣布，他要退出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回东海小蓬莱去请罪。其实夏遂良啊，真这么做呀，就对了。不但满天的乌云散了，还得少死多少人。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夏遂良手下这几个帮手不是东西，特别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大吼了一声，当众竹篮呢是120个不同意。他不但不同意，而且指着石宝山老剑客的鼻子嗷嗷狂叫，说石宝山就是我们莲花派的仇人，他能起到开封府不能办到的作用，他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奏，拆咱的台呀、啊。

甭问，他突然来到三教堂，暗地里一定是跟开封府的人勾搭连环，接受了人家的好处，不然他怎么能说这套话呢？仗着他对你有点恩情，这叫以大压小，拿情面压人。下老剑客，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听啊！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气坏了石宝山。老人家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昆仑桑，闭嘴！”你是个什么东西？本来我是找我兄弟来的，跟你咱俩不犯话。你别觉着你是莲花派的派主，其实老朽耳朵里早有你的臭名。我且问你，你徒弟郭昌达为什么死的？还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自己找死吗？你是他师傅，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知道报仇啊报仇，到处鼓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呐。要没有你的鼓动，我兄弟夏遂良能离开东海碧霞宫吗？看来你是个十足的罪魁祸首啊！遂良啊，你跟这种人一定要断绝往来才是。昆仑桑想伸手，但是心有力不足，把这老家伙气得一扭头，拄着拐杖归队了。他煽动五阴剑客庄子琴。这个庄子琴呢，跟昆仑桑的关系比别人近这一层。昆仑桑出的主意他都听，两个人就定了一条诡计。可夏遂良呢，也没好说什么，心说我已经做出决定，就万无更改之理。一看昆仑桑归了队了，认为他没词儿了，也没加防备。所以夏遂良站起身来，陪着老哥哥，带着云里金刚、杜万，转身往外就走，要回东海小蓬莱。当老剑客石宝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出门的时候，绝命剑客叶秋生，肉就跳出来了，以猛击夺速之法。举起一掌是直击石宝山，石老剑客那也是有能耐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觉着背后恶风不善，但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只好闭住一口气，尽量往旁边闪，结果后背上重重的挨了一掌，啪！把石宝山从屋里头打到院里头，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是人事不省。与此同时，五阴剑客庄子琴往上一闯，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云里金刚杜万踹了个仰面朝天，用点穴之法也给点住了。事出突然呐！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是一愣，你们这要干什么？这时方天画、詹峰、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全过来了，围着金灯剑客夏遂良跪倒了一圈儿。师兄，金灯剑客，请恕罪。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恐怕您那是气坏了，由于事先没法跟您商量，我们不得不背着您下手啊。

0: 这个石宝山是绝不能留着，把它留在世上对您没有半点好处。如果您回了东海小蓬莱，试问老圣人能饶得了你吗？你别看石宝山在这儿说给您担保，替您说好话，那顶个屁！你要回去如同自己入了虎口，再想出来就难了。况且咱这架子已经支上了，只有往前进，不能往后退了。往前进就能打出一片天下，往后退就是万丈深渊。老剑客，您可不能走啊！把金东剑客气得脸上肉嘣嘣直蹦。你们，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扭回头，他看见绝命剑客叶秋生过去一把，把他衣服给他薅住了。好啊，谁让你动的手？你请示谁了？你经我允许了吗？你知你打的是谁吗？那是我救命的恩人，你欲炫我于不义之中，我岂能容你？夏遂良举起巴掌就要揍叶秋生。绝命剑客把眼一闭，头一低，连动也没动。但是啊，昆仑僧能干吗？过来，把夏遂良的胳膊给抱住了。
1: 老剑客，且慢，你要打你打我吧，这主意是我出的，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啊。如果您不出气的话，你就把我打死得了。
0: 你想，在场的众人没有一个身份低的，那不是门长就是派主，给夏遂良这么一跪，苦苦的哀求，夏遂良这手也软了。我倒霉倒到你们身上了，滚，都给我滚开！众人从地上站起来，往两旁一退。夏遂良赶奔石宝山，抱在怀里一看，老哥哥人事不行，摸了摸心口、鼻子，还有热乎劲儿，号了号脉也没有生命之忧，证明刚才没打到致命的地方，而且石宝山有气功，也扛了一下子，不然呢，这一巴掌就砸死了。哎呀，夏遂良想，这怎么办呢？我对不起我老哥哥呀。赶紧命人调治伤症，给吃了最好的丹药，包扎了伤口。这云里金刚杜万没受伤，就摔了个跟头，点穴给点住了，把穴道给破了，也就没事了。宋万等明白过来，搂着师爷放声大哭，可这阵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夏遂良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这怎么办呢？后来一想啊，昆仑僧这么做也未必不对呀，我真要回了东海小蓬莱，肯定没好。既然已经发生这种事儿了，干脆就逆来顺受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终于自食其言，把他说的那些话又取消了。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想了想，无论如何对石宝山我得对得住，人家对我太好了。他跟方天画商议，最好准备一辆车，派专人护送他们爷儿俩回四川成都府。我欠人家的钱太多，我攒在三教堂借用一部，你们呢

管是金子还是银子呢，给我凑10000两，让他老人家烧回去。只有这样，我这心才能安定一些，不然的话，我闭不上眼睛啊。方天画点头答应，给凑足了10000两白银，然后又给准备了一辆牛车，还把这牛车铺得喧喧呼呼的，轻轻的把老剑客石宝山架到车上。这阵的石宝山用药之后比刚才强多了，眼睛能睁开点了，但是话还说不出来。夏遂良又在三教堂找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这两个人对医道非常精通，让他们俩沿途护送，及时给服药。这两个人也答应了，带着药箱子药包应用之物。方天画找出四个和尚四个老道，其中还有一个俗家是赶车的，一共12个人护送这爷俩。一切就绪之后，夏遂良啊一直把车辆送到华山脚下，跪倒在车前：恩兄，小弟对不住你呀、啊、怎么办呢？事过之后，我一定到四川成都府去跪门去，那时候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哥哥，希望你体谅我的苦衷，恕小弟不远送了。说完他一摆手，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车开动了。夏遂良等回了三教堂议事厅，唉声叹气，是紧锁双眉，寻思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残局怎么收拾。看来不召集三教81门英雄会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安下他咱不说，单说这辆牛车，本来他的动作就缓慢了，一直轱辘到中午还没离开华山地界。正往前走着呢，这个地方叫老牛湾，左面是万丈深渊，眼看不见底，这边有个盘山道。这车走到这儿就格外加着小心，车老板不敢在车上坐着，下来牵着这老黄牛一步一步往前蹭，其他的人都跟在车后。牛车上边就俩人，一个是受了伤的石宝山，另外就是云里金刚杜万，在这保护着师爷。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老牛湾的对面滋溜溜胡哨一响，叉叉蹦出10几个人来。这10几个人一个个是青纱罩面，看不清五官。这帮人全愣了，爷爷，这事儿可真新鲜，正当中午怎么遇上劫道的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所以为首的一个道士对前边这些蒙面人就喊：哎，老和尚，我们可是三教堂的车呀，请各位高抬贵手，让条路吧，我们堂主就是方天画詹峰啊。寻思跟他拉个拉个套套近乎，哪知道这帮人吃生米的不停歇，往前一闯就下了家伙，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护送车辆这些人由于事先毫无防备，吃了亏了，结果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啊，好啊，打吧，噼里扑哧，踢个他。
1: 按钟表说，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12个人无一生还，全死在屠刀之下。不单这样，他们把车给周翻了，把石宝山从车里给扣出来了。云里金刚一个没注意，往旁边一跳，他忘了旁边是山涧，揉一下大头朝下折到山涧里去了。这帮人往上一闯，看了看石宝山，拽出短刀，不容分说，扑这一刀，把石宝山的人头给砍下。差点差点，刀断了气儿了，他们这才放心，把这些尸体全都扔到老牛湾山涧里头，把车也周下去。然后捧了点沙土，把血迹给盖上，然后进树林不见了。这件事儿干得干净利落，而且一点风声也没走漏。如果没个人见证的话，那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事也凑巧，那位云里金刚杜万虽然说在山涧上掉下去了，不该着他死。这山涧有一道石缝，长出不少树来，七扭八歪的。其中有棵松树，这棵松树像个大手掌一样探出多远去。每一年在换季节的时候刮下不少树叶子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树叶子铺的都有4-5尺厚，富有弹性，正好这位云里金刚掉到这上面，不然就粉身碎骨了。可虽然说没摔着他，把他也吓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杜万才明白过来，抬头一看，哎呦娘哎，我这怎么在半悬空呢？离着石喇子上边有4-5丈，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把他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后来他一想，对呀，方才我们在行进当中发生了不幸，哎呀，我视野怎么样？我得上去看看。他听了听上面没有任何声音，一摸这怀里头有飞抓百链锁，还有一条长绒绳。练武的人和夜行人离不开这东西。他把两赠东西接到一起，这就好几丈长啊，费了9牛2虎的劲，抓住树根，一点一点往上爬，一步一步往上倒，最后终于脱险，到了老牛湾平地。云里金刚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了？可仔细往地上一看，到处是血迹，你说那沙土能盖得住吗？这只全透出来了，他就知道不好了。哎呀，师爷，哎呀，师爷呀！心说那些蒙面人是谁呀？跟我们爷们有什么仇啊？为什么手这么狠，杀的一个不留啊？是三教堂的？不对，三教堂的人能杀他们自己的人吗？除了我们爷俩之外都是他们的人，不可能。哦，明白了，开封府的，指定是三侠五义，我跟你们玩不了。对，又一想不对，开封府能干这种事儿，从来没听说过。那么究竟这帮蒙面人是谁呢？

0: 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后来这位云里金刚一想啊，得了，我也不回三教堂了，我呀上沈家庄吧。那小矬子姓蒋的说过，他们回沈家庄听信儿，我到那儿去问问，是他们干的吗？要不是，我就到那告状，给我师爷报仇啊！我连个尸首都没见着啊！就这样撒脚如飞，赶奔沈家庄。话分两头，单说蒋平、徐良众人，昨天嘛，回到沈家庄，蒋平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恐怕家里出事儿。结果砸开门一看呢，心放下了，那个飞天魔女没回来，沈家庄平安无事。他进屋的时候，白云剑客夏侯仁刚吃完饭，连那陈仓和尚也用了饭了，看来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了。四爷的心这才放下，老少英雄过来，给白云剑客和陈仓问了好，彼此见过。白云剑客十分关心呢，问蒋平：“你们到三教堂究竟这事儿怎么办的？”蒋平代表大伙儿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哦，无量佛。白云剑客眉头舒展呐，认为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姓石的这个老头露面，不定得死多少人呐。看来有朝一日咱们得好好的感谢他。大家听着非常高兴，从来没有吃这么一顿痛快饭。房树安一边吃着一边翻母狗眼儿。徐良看出来了，房树啊，你又想什么事情？
1: 干老，我觉着这个事儿不能了结的这么痛快。
0: 哦，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是啊，那个石老头是不错，是好人，这一点敢肯定。看那意思，金灯剑客夏随良也真听他的话，也没说假的。但是啊，您别忘了，夏随良身边那些人可没有好东西呀、啊。你挨个数吧。方天画、詹峰暂且不说，母烟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成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坏。特别是那昆仑僧，他能甘心吗？你们这个事儿直接跟他有关系。这事儿要完了，郭昌达的仇就报不了了。他们能不能左右夏随良，这事儿再变回来呢？
0: 你说的有道理。
2: 大伙儿一听，把筷子也放下了，认为方叔安说的有道理，众人就议论开了。最后蒋平说：“这么办吧，大家别胡猜，咱们临结束的时候我说的好，我们回到沈家庄听信儿。明天最好派个人到三教堂去看看，夏随良走没走，那帮人散没散，要真散了呢，人家话付前言，咱就猜错了。要没走，事儿有变化，咱们好事先做个准备。”大伙儿一听蒋平说的对，这顿饭吃完了，把筷子碗收拾下去，大伙儿坐到屋里正在闲谈呢，门上人跑进来了。哎，徐三将军，有朋友要见您。徐良就站起来，哪一位？哎，您出去看看吧，这位可有意思，您嗷嗷直叫。说跟您是过命的交情，谁也不找，就找您。徐良一想，这谁呢？等来到沈家庄门前一看呢，可把他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徐良心说：“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呀、啊，

0: 剑可来的正是时候。如果早来两天，那三教堂就热闹了。徐良赶紧跪倒给王元磕头：“老曾家，您这是从哪里来？”“梁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这人无拘无束，来无踪，去无影。我记得咱分手的时候，我说得清楚，到了关键的时候，甭你找我，我就找你了。”不是三教堂要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吗？这热闹哪能缺了我呢？我算计着你人手不足，特来给你帮忙。
1: 欢迎老人家，赶紧往里请吧。
0: 徐良把王元让在里头，和大伙一开始王老剑客起身相迎，都是老熟人了，见面非常亲热。这王元口快舌长的人，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而且从来都是高音，大说大叫，大山大笑啊。可他这一来呢，屋里充满了生机，大伙觉着非常痛快。后来王元一听啊，三教堂的事儿结束了，他觉着有点泄气。
2: 嘿，便宜了夏遂良，我要早来一步，非他妈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让他捡个便宜。
0: 这话刚说完，院里头有人一阵狞笑，这笑声叫人听着蛤蟆根都发炸。王元，你吹什么大牛？夏遂良虽然不在了，还有我呢。众人闻听是大吃了一惊。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这几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就拿《白眉大侠》这部书来说，错综复杂，也是一套龙争虎斗。前文书咱说了，海外野叟王元来到沈家庄，大伙儿一见是非常高兴。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尤其王元这样的，简直是不可多得呀。人们正在高兴的这时候，忽然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魔头也赶到了。龙云凤在外边一阵的冷笑，双腿一飘，跳落尘埃，点手唤徐良：“白眼眉，小梁子，你在屋门，你给我滚出来。”徐良一听这声音呢，脊梁沟都冒凉气。开门一看，正是飞天魔女，不敢得罪，忙整理衣冠，抢步起身来到龙云凤近前，是双膝跪倒：“
1: 老前辈，一下可好，晚辈给您叩头了。”“
2: 起来起来，
1: 别他妈装大半蒜。徐良啊，我找你找的好苦，总算在这儿把你给堵上了。老人家，有什么话请到屋里边讲吧，朋友们都在屋里。”“
2: 那是我的冤家，

我传授你宝剑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件要求，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似乎你老人家说，叫我替您办一件事，杀一个什么人，一点都不错。既然你记得，这事儿就好办了。今天。我就叫你替我办这件事儿，了我的心愿。你要当着我的面杀一个人，老人家，但不知此人现在何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你屋里。他是哪一个？嘿。你们耳鬓厮磨，左右不离，你怎么还装糊涂啊？要问我叫你杀的是谁，就是那玉面小达摩白又瑞。徐良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万没想到，这飞天魔女提出这种非礼的要求。顿时就是一愣，好半天没答复上来。这时，老少的英雄全到了院里了，站到廊檐下，好像个扇子面形一样。小诸葛沈中元命人点起灯球火把，是亮如白昼，因此大家看得非常真切。白云瑞一听，什么？让我三哥杀我？哎呀，这个龙云凤未免也特意的狂傲了。到底为什么呢？白云瑞不服啊，跟谁也没打招呼，噌就跳过去了。三哥，您甭为难，我问问他。你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吗？啊，哟，小猴崽子可够横的啊！不错，正是我老人家。你不是白云瑞吗？然，龙老剑客，但不知白某与你有何冤何仇？您何利比我三哥要我的性命？我希望你当众讲说明白。假如说白某做了错事，对不起我的良心，违反了国法王章，只要你讲出来，不用我三哥动手，白某我就抹脖子，或者任凭你发落。相反的。我白云瑞走得正，行得正，正大光明，没有半点差错。你要想无理取闹，恐怕你也难逃公道。哟，好小猴崽子，也慢说就是你，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再往上说。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道，见着我也得尊敬三分呐、啊！反了，反了！怪不都说老白家目中无人，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差。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把你撕碎扯烂。这魔女说的这。人就到了，探左掌，直奔白云瑞的面门。云瑞往旁边一闪身，人家的右手出来了，那真叫出手如电，砰！把白云瑞的腰带子给抓住了。玉面小达摩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龙云凤把胳膊一摇，把白云瑞就抛出去了，是直奔东大墙。

0: 这要给碰上，骨断筋折，脑浆迸裂。幸好逃入陶福庵，手疾眼快，砰，把白云瑞给抱住了，这才转危暗。云瑞虽然没受伤，但是脑袋嗡嗡直响，鼻洼鬓角是冒出了冷汗，院里就一阵大乱。海外野叟王源直气得哇哇暴叫，用手指着飞天魔女的鼻子，嘿呦，你个老鬼，你跑到这儿发疯撒野来了？你没看看在场的都是什么人？别人我不管，今天我跟你拼了！王源探膀臂，摁崩簧，嘡当一声，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这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龙云凤点点头。老野头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剑客，我根本没用眼皮夹你。说实话，探膀臂，拽出闭月羞光扫魔剑，要会王源。老少的英雄把家伙也拽出来了。院里的气氛是一触即发呀。徐良一看，这可不行，这要把龙云凤给得罪了，觉着对不起他。虽然这人有点魔怔，但是对我还是不错的。那么他叫我杀白云瑞，肯定有原因，不见得就是胡说八道。不管怎么的，这事儿得弄清楚。因此，徐良站起来，把双手一横。各位老前辈，各位英雄，不要动手！大伙儿一看徐良在这横着，就没法伸家伙了。王源急得直问：“梁子，怎么你还袒护于他吗？”“
1: 非也，老剑客，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咱们应当允许他把话讲清楚。”然后，咱们再看看怎么办。请赏给我片刻的功夫，我还有些事情没有谈完。
0: 好吧，梁子就是看着你，要没你拦着，我就把他大卸八块。这王源把宝刀往地上一拄，当拐棍，气得直哼哼。老少英雄都怒目而视。飞天魔女啊，一点儿都不在乎，手中摆楞着宝剑，面带冷笑。这会儿徐良过来了，深深的施了一礼：“
1: 老前辈，这些个英雄不了解内情，多有冒犯，请老人家担待。您若要不出气，只好拿我算账了。”那么，请问老前辈，你叫我杀白云瑞，究竟是为什么？只要您讲的有道理，我绝不含糊，一定听您的吩咐。您把这个原因讲一讲，您看好不好呢？
0: 好吧，我要不说说呀，你们就认为我是胡来，我只好耽误点功夫了。在位的，你们可都把耳朵竖起来听着。大伙一听，拿我们当驴了，谁也没跟他计较，都静静的听着。飞天魔女咬牙切齿，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大伙一听啊，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个事儿不是白云瑞的事儿，是白云瑞他爹锦毛鼠白玉堂的。

前文书叫大武艺，锦毛鼠白玉堂那在开封府红得不得了啊，皇上亲口加封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曾经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京乡九郡，那段书叫大破冲霄楼同往镇。白玉堂在投探冲霄楼的时候，东门有个守门的，这人姓龙，叫龙天池，人送绰号叫金钩蝎子，他是东镇门的镇主，曾经跟白玉堂动过手。但是锦毛鼠白玉堂呢，凭借武功把龙天池给降服了，跟他讲了不少城破厉害。后来龙天池想到自己做的不对了，答应帮着白玉堂破冲霄楼盗阵图和蒙丹兰普的人名单，白玉堂也答应了。可是呢，这座阵摆的特殊，龙天池也不明白，他守东镇门就明白东边的事儿，至于其他几路的埋伏他不清楚。他要想把白玉堂领到冲霄楼三层楼上到蒙丹兰普又谈何容易呢？龙天池把这事儿想简单了，结果领着白玉堂一进冲霄楼中了埋伏了，他们两个人好悬没把命搭上。白玉堂一看不好，带着龙天池跑出来了，这叫投探冲霄楼。但是白玉堂啊，对这龙天池就起了疑心了，认为着你是假降，假帮我的忙，你想把我炫进冲霄楼通往镇，你小子没安好心呢，就这样手起一刀驱杀了龙天池。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并太岁张华、小温侯徐昌都在眼前看得真真切切。白玉堂后来走了，那么这个龙天池是谁呀？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亲侄子。当时龙云凤在巫山呢，根本不知道这发生的事儿。过了好几年了，有一次他下山办事儿，遇上了小温侯徐昌。这徐昌就哭了，向龙云凤诉苦，把当年的实情讲述了一遍。这徐昌还真没说瞎话，他说：“你看三侠五义的人，最毒不过，特别是老白家的人，气死小辣椒不让毒头钻。我们虽然保了襄阳王了，难道说我们就保他一辈子吗？到了时候我们觉着不对了，想要弃暗投明都不行啊！有姓白的在那横着，谁也办不到。就拿你侄儿来说吧。”一片好心，结果怎么样？还死在白玉堂的刀下，是怎么回事？事亲三分相啊！龙云凤就这么一个侄儿啊！听完了之后，他能不生气吗？他叫恨透了白玉堂。后来他找到湖北京乡九郡，结果到那一看呢，白来了。白玉堂早已死在冲霄楼同往镇，被乱箭穿身，叫襄阳王用火把他烧了，化成骨灰装到古祠坛，埋到君山五棵松盘龙岭，所以龙云凤就没露面。龙云凤一想，该，你做了缺德事儿了，我侄儿死的冤枉，这也算给我侄儿出气报了仇了，算了。

0: 去吧。他就打算不报这个仇了，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后来三手真人刘道通到巫山来找龙云凤，他说白玉堂虽然死了，白玉堂又出了个儿子，哎呀，听说这个儿子可厉害，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说白云瑞嘛，是上三门未来的总门长，听说这小子比他爹还不是东西。老剑客，当年的仇您就不报了吗？他这一煽风点火，龙云凤上了当了。龙云凤一想，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父债子偿，爹欠的债儿子得还。如果这个白云瑞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窝囊废，那就算了。闹了半天，你超过了你爹呀，你还跟绿林人为仇作对，我非杀杀你的威风，给我侄儿报仇。但他几次下了巫山，他没伸手。他要伸手啊，白云瑞早就死了。但是龙云凤呢，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我是剑客之中的剑客，我的身份太高了，我是武林当中屈指可数的人物。我要找白云瑞去晦气，亲手把他杀了，我有失身份，显着我不值钱，我欺负小毛孩子，怎么办呢？最好来个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呢？后来他就物色上徐良了。他心中暗自想啊，哦，你们都是三侠五义的后人，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都说你们最讲义气，这回我试试你们讲不讲义气。我就把徐良紧紧给抓住，我传授的能耐，我不说怎么回事，等时机成熟了，我再叫他杀白云瑞，我看徐良有什么表示。猴崽子胆敢不听，我就把你们一勺烩，可要听了呢，他们武艺就不义了，在江湖上也传为美谈。你说我这个借刀杀人之法玩的多漂亮。他就打了这么个歪点子，所以找到三县徐良才月下传剑。到今儿个他犯了野脾气了，非找徐良，叫徐良杀白云瑞，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讲说了一遍。徐良心中暗想，这事儿谁也不怪，可你侄儿龙天池不管怎么说他是贼，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白五爷难免起疑心，就是他死的屈一点那也讲述不了了。事隔多年了，你这抓住不放，还让我杀我老兄弟，那我怎么能干呢？徐良打定主意，冲着龙云凤一笑，老人家你讲完没有？完了，难道这些还不够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要想报我的恩，就得替我办成这件事儿。好，我一定办。不过老人家，咱们的以理服人，我觉着杀白玉瑞这个理由不太充足。
1: 哦，
0: 难道说他们老白家杀死十口八口的才叫充足吗？非也。老人家容禀，他是别说了。好你个糟老心儿，你利用完了我，反过头来还要甩开我不管。猴崽子，你可错打了算盘了，当初我说的清楚， 你要违背我，你就是我的仇人，远在千里之外，我要你猴崽子的狗命。我现在还给你一点机会，我数三个数，你到底是杀不杀？你要不杀白玉瑞，我今儿个先收拾了你！唰，把宝剑举起来了。就在这时，王元呢实在忍不住了，他也不管事情如何了，往前一纵，抓住徐良的肩胛头，就啪，把徐良给扔出去了。幸亏徐良身子骨力便，不然的话，非摔个半死不活不可。老邢腰里一跌进，叭一个云里翻的跟头，重新站稳，这才没摔着。王元一蹦多高，把掌中的宝刀晃了三晃，摇了三摇。龙云峰啊，方才你说这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哦，闹了半天，你想给你侄儿报仇？你就没想想你侄儿龙天池是个什么东西？他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都臭着300里。像这种货，你还想给他报仇啊？我看他死的应该，早该死。特别是你的手段毒辣，想要借刀杀人，破坏大武艺小武艺之间的感情，用心何其毒也！连我听着都不服气儿。咱这么办吧，徐良跟我是忘年交。别看我们俩年纪差的悬殊，我们俩是过命的好朋友。你要想伤徐良，你得问问我老人家答应不答应。除非你赢了俺手中这一口宝刀。拿命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王元一口气就砍了龙云凤16刀。龙云凤左躲右闪，把刀躲开了。后来一看，不把这王元给撬开，今天是难以如愿呐。因此他牙关紧咬，眼眉倒竖，晃闭月修光扫魔剑，跟王元站在一处。这两个人都是急性子，都是暴脾气。这魔女本来就魔了八整的，这王元有时候也不太正常，好俩疯子，这一打可是极差。刀对剑，剑对刀，苍啷啷所响，半悬空中直冒火星啊！可老少的英雄能看着王元在这打仗不管吗？人们都想要过去帮忙。王元发觉了，一边打一边说：“哎，众位，我这人可有个脾气啊！要打仗，咱们单打独斗。我最反对群殴。”哪个要想帮我的忙，不经过我允许，那是不行的。如果你们要偷着上来，帮着我揍龙云凤，你是骂我八辈的祖宗，我可不答应。你看，他这么一说，大伙有多大的劲儿也使不上了。众人只好在旁边干着急，都知道王元说话算数。把这么个野人给得罪了，将来抖了不下去怎么办呢？又何必多此一举？那么王元和龙云凤俩人究竟谁高谁低呢？从总的名次往下排列，龙云凤占的第7位，王元占的第9位，中间还隔着个桃露桃符案。你别看这样，王元是个男的，性情粗野，今儿个老少英雄俱在，所以他胆子就非常壮。龙云峰呢，虽然说比王元高着那么一些，但是今天他不占地利，就是他老哥一个，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连个

0: 帮手都没有，所以他有点心虚。龙云凤一咬牙，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我要豁出我这条老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只是一眼，便是别离，心乱如麻，千言万语。上天的旨意，红尘才相遇，缘分却是短暂的相聚。知道命里今生有你，所以祈祷后会有期。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严思齐陪着郑一官来拜会田川老人，受到妇女的盛情款待。日本人也非常好客，文明礼貌热情，谈来谈去就过去一个多小时，这哥俩就打算要走。田川老汉说什么也不答应，非留他们多待一会儿，而且要留他们吃饭。两个人当然不同意了，还要走。老汉笑了，今天留你们吃饭有个特殊的意义，另外呢咱们好好谈谈。可以这么说，方才严先生说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嘛。哈哈哈哈，老张，看来您对汉语太精通了，引经据典，说的话都离不开中国语言。哎呀，我就喜欢汉语，汉语相当丰富，耐人寻味啊。方才我说了，为什么留二位吃饭呢？别忘了，今儿个是端午节，我请你们在家吃粽子，怎么样？哎呦，郑一官严思齐一听就是一愣，紧跟着乐了，是吗？今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呀！哎呀，您不提我们还真就忘了。郑一官就说，我从小就爱吃粽子，没想到在异国他乡老丈家里做客能吃上粽子，我真是求之不得。大哥，那咱们就在这吃吧。啊，好好好好好。说着姑娘去准备吃喝，他们在这谈着。老头乐呵呵看了看郑一官，请问郑先生，家里是干什么营生的？恕我冒昧。哎，没什么，老张，我家里头在官府里做事，我父亲是福建省泉州府的库官。严思齐说，哎，我这小兄弟家里做官的，他爹是库吏，在官府多年。哦，闹了半天是官宦子弟。请问郑先生，

0: 家里有什么人呢？
1: 啊，我家里还有老父亲，母亲早年亡故，我还有几个弟弟。
0: 哦，那么可曾定亲否？
1: 郑一官一听，腾着脸红了。那封建社会啊，那人呢，他面矮，一提这婚姻大事有点害羞，他不像如今晚上开放啊，那男的女的那多开明啊。如果有人要问有对象吗？没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吧，马上就来了，脸不红不白的。咱说的是封建年代那会儿，就是心里头高兴也有点羞涩。哎，医官也说不出话来了，老头一问他，他摇了摇脑袋，吭哧半天一句话没有。严思琪就说，老丈，我这小兄弟面矮，你没看你这一问婚姻大事他脸红了。老丈，如果我这小老弟经常在日本，在这方面还得求您帮忙。
0: 哦，那是
1: 应当尽力，应当尽力。严思琪一旦一提这婚姻事儿，郑一官的头老低着，显得很尴尬，干脆说别的吧，把这话题岔开。往墙上一看，老头写了一手好毛笔字，落款是田川老人的名字。老人家，您对这个汉字写得不错啊。我虽然没什么研究，但是我感觉着，就您写这几笔字儿，就在我们中国也拿得出手去。哪里哪里，您有点过誉了。不过我方才说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书法，我非常非常喜爱，因此在9岁那年我就开始练习。哎呀，也就是开开心而已，我这笔字儿拿不出手去。
0: 对，您客气，您客气。
1: 说话之间，田川姑娘拿个青花大瓷盘，里边端的粽子都扒好了，旁边是白糖，再看那粽子包的有棱有角，上的还有几颗大红枣，瞅着就叫人那么眼馋。摆下来之后，又摆了几个小碟，四人归坐，边吃粽子边谈。田川老人就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就友好往来呀。贵国隋唐盛世，我国曾派遣隋使、遣唐使访问贵国达22次之多呀。我们日本人有个叫阿培仲麻吕的，还在贵国担任过文武要职，终老长安。而贵国鉴真法师以60的高龄，双目失明了，仍然亲自踏波涛来我国传经送宝，至今奈良古迹犹存呐。日本在经济、文化这两方面受贵国的熏陶甚厚啊！你看看，咱们使的这个盘子，还有咱们喝茶这杯，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0: 不太清楚。
1: 这杯叫天目杯。
0: 天目杯
1: 怎么解释啊？这说起来还有段小故事呢。大约300多年前，有个日本人叫加藤四郎左卫门，他坐船到贵国浙江天目山学习制造陶器，归国之后烧制了一手好瓷器，故此把茶杯盘子取名叫天目盘、天目杯，也算是不忘师承之意吧。
0: 哦，原来如此。
1: 哎呀，今儿个到老丈家真是受

0: 一匪浅呐、啊！哎，哪里哪里！老头来了高兴劲儿，用手一指墙上挂的那张元正琴，二位请看，这种琴叫元正琴，其实呢，它也是中国的古琴，是唐代传到我们日本来的。原先呢，不是这个样式，到了元正天皇的时候才改成今天这个样子，故此它叫元正琴。说着，老头手捻须髯，冲着女儿一笑：“丫头，吃的怎么样了？”“
1: 爹，我早吃完了。”“
0: 既然如此，漱漱口，净净手，给二位客人弹奏一曲如何呀？”“
1: 女儿遵命。”说着，姑娘到了里边，焚香沐浴，净手洗脸，还换了套衣服，而后姗姗而来，就在墙角那稳稳当当坐好，把元正琴放在前边，十指尖尖拨动琴弦。正衣冠严思齐在这摘耳侧听，只听得琴声悠扬，扰梁三日啊，回味无穷。
2: 哎呀，这会儿来听，怎么这姑娘弹得这么好啊？
1: 这心情随着琴声在飘动啊。尤其正衣冠两只眼睛盯着姑娘，两只手都有点发傻了。
0: 严思齐偷眼观看，不由得心中暗笑。长话短说，姑娘一共奏了两支曲子，虽然他们说不出来这曲子叫什么名，就是俩字好听。
2: 哎呀，多谢多谢，今天我们哥俩算开了耳光了。
0: 严思齐就说：“老人家，姑娘，我们坐了时间可不短了，就此告辞。”妇女也不挽留，一直送到门前拱手告别。一边往回走着，严思齐一边问郑一官：“兄弟，今天串门你感觉如何？”“
2: 好，棒极了，我特别这么愉快。”“
0: 大哥，
2: 说实话，我回忆了一下，二十来年我从来还没这么高兴过。”“
0: 是吗？
2: 哈哈哈哈，那就说明不虚此行啊。回家回家。”
1: 到了家里，严思齐人家忙成衣铺的事儿，
2: 郑衣冠没事儿，就在海滨旅社里一待，往床上一躺，两只手搁在后脑，两眼望着天花板，在这出神。哎，你说怪不怪？这脑子里边转来转去，全是田川姑娘的身影，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晃动，怎么也驱逐不出去。怎么心里还闹心呢？心里还甜丝丝热乎乎的，手脚觉着没地方放。吃晚饭的时候也草草吃了那么几口，晚上睡觉可睡不着了，失眠了。辗转反侧，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下，一会儿溜达溜达，是坐卧不宁，心烦意乱。
1: 哎，就是想这姑娘。
2: 因此没过了两天，郑衣冠又提出来了：“我严德哥，今天有事吗？”“
1: 啊，没事。”“
2: 咱们是不是还去串串门？”“
1: 哦，到田川老伯家去的。”“
2: 对呀，我这给买了点小礼物，上回我觉得咱们在人家那吃了一顿，什么也没给人家拿，好像欠点似的，我打算给送点礼，您看好吗？”“
1: 行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2: 走走走走走。”
0: 严思齐陪着郑衣冠又到田川老汉家里，父女俩自然是盛情款待，这回光喝茶没吃饭，把礼物送上。天川老汉再三致谢，到晚上哥俩回来了。

就这么的一来二去，越处越熟啊，不就这个理儿吗？有时候正衣冠的内衣比如说坏了该洗了，田川姑娘主动给留下来给江喜熨烫。田川老头家里有什么事儿，正衣冠主动跑去帮着干，越处越亲热，越处越亲热。而且正衣冠跟田川姑娘只要一见面，那个眼神那一举一动就超出一般。什么意思？两个人是日久生情。其实也不是日久生情，刚见面的时候一见就钟情。你说这种事儿能瞒得了人吗？严思琪在外边混多少年了，什么事儿不明白？田川老人是过来的人了，那能看不出来吗？全看出来，但是没挑明。单说这天严思琪成绩铺也没什么事儿，又找正衣冠去了。他哥俩的感情特别好，别看年岁上差的悬殊，也算是忘年交吧。推门进屋一看，衣冠没在屋，问旅馆的伙计，伙计说刚才还在屋呢。哦，这两天他经常到海滨去，是不是在海滩呢？哎，我去看看。严思琪一口气找到海滩，一看呢，正衣冠真在这儿呢。就见他坐在一块礁石上，面对大海，双手托腮，正注目发呆。严思琪轻轻到了后边咳嗽两声，正衣冠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哎呦，大哥来了。我说小老弟儿，在这干嘛呢？没事，看海鸥，观海景。不对吧？哎，你是不是心里头有事儿？没有，我有什么事儿？吃喝不愁。你还瞒着哥哥吗？你的心事我早就猜到了，兄弟，告诉哥哥。是不是喜欢上田川姑娘了？张一官的脸腾跟大红布一样，飞起瞧你说你哎，别来这一劲儿，喜欢不喜欢、哎、喜欢有啥用？两国的人呢，哎呀，想也白想。不对，兄弟，我就问你喜欢不喜欢？喜欢。这不结了吗？别兜圈子。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愿意吗？愿意。我怕，别说那怕，兄弟，在这贫户岛没有哥哥办不到的事儿。如果说你要愿意的话，这大红梅我当定了。怎么样？我给牵线搭桥。如此说来，我谢谢大哥。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一闭眼睛那姑娘就在我眼前晃动，我的确挺喜欢她。好嘞好嘞好嘞，言为定，你听我的喜信。哎呀，就这两天这正衣冠心简直都开了锅了，更是坐卧不宁，盼着严思琪来。其实严思琪就两天没来，他是度日如年。第三天头上严思琪来了，咧着大嘴笑着，兄弟，我给你道喜喽。哥哥怎么样？你真提了？提了。我告诉你，今儿早上我去的，到那块儿，人家妇女仍然是盛情款待，哎，我也没瞒着，当着姑娘的面，我把这意思就跟她说了。你猜这爷俩怎么说？怎么说？连奔都没打，全都乐意，这事定下了。哎呀，正衣冠心里说，谢天谢地，这是神佛保佑。大哥你辛苦了。哎，谈不到辛苦，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啊。举行婚礼加上入洞房等等等等等，前面的安排都是你哥哥我的事儿，我这好哥们

的事，那就拜托哥哥了。哎呀，就这样，严思齐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给垫的钱，给朋友下的请帖。单说喜日子这一天，宾客迎门，热闹非常，吹吹打打，按着日本风俗，正衣冠跟田川姑娘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大伙儿喝的是心满意足，尽兴而归。打这之后，正衣冠也不住到旅馆了，就搬到田川老汉家里来住。本来就是父女俩人，多他一个，这是一家人，形影不离。单说正义官自从跟田川姑娘拜了天地之后，这俩人好的简直就分不开了，那真是卧则同榻，行则并肩，手挽着手，俩人都靠在一起。哎呀，真是夫唱妇随，如妻似娇。田川老汉也乐得合不拢嘴了，简直那好的超出格去了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在这几个月当中，衣冠可也没闲着，除了过幸福的日子、甜蜜的日子之外，抽空还要练武，有时候到海滨去游泳，自己的功课不能放弃。另外呢，完婚的第三天，他给他爹写了封信，因为有人经常到中国去啊，所以让他们给捎去一封信，告诉他在日本的情况，告诉爹，告诉兄弟，我已经完婚了，婚姻情况如之何，都写得非常详细，让爹好放心。除此之外，就陪着田川姑娘，田川姑娘还有了孕了，那还不快了，已经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哎呀，衣冠听说之后心里更是高兴。这天他突然感觉到好长时间没见着严思齐了，其实我严的搁哪儿去了，三天两头见面，怎么这就光半个多月没见着，心里头有点闹腾，就跟妻子说，我今天出趟门，我让严大哥成衣铺去看看去，我怪想他的，应该不能说娶了媳妇就忘了朋友，那多叫人耻笑啊。哎，好好好，我去看看。正衣冠到了成衣铺，一看严思齐不在，心说他忙什么呢，就问柜台上的伙计，我严大哥哪儿去了。伙计说，这两天呢他的朋友特别多，在家待不了一会儿，刚坐下来人找他，刚坐下来人找他，又出门会友去了，好像商量什么事儿。正一关心说，要商量什么事儿，也不能把我排除啊，我们哥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怎么这回他躲躲闪闪的，什么事儿背着我呀？心里多多少少有点疑惑。等回到家里，夫人告诉他，你刚出门，有人送了一份请帖，你看看。衣冠一看，大红烫金的请帖，上面有自己的名字，请他的非是旁人，严思齐。并为明天正当午时在严思齐的家里聚会。真可笑啊，我刚从他们家来，我还不知道这信儿，干嘛呀还整大红烫金请帖，这么庄重，莫非有什么大事儿？咱这么说吧，正衣冠这人呢有个毛病，凡是他惦记的事儿，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等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就等着中午，还没到中午，不行我得先去，我得看看什么事儿。换了套衣服起身赶奔成衣铺，成衣铺啊前的是门脸儿，挺宽的。

0: 咱没说吗？卖各种服装，乘坐各种服装，中国的服装应有尽有，日本的服装应有尽有，可以量尺寸定做。没说他这铺子开的挺大挺红火，后边是住宅，郑一官经常来串门啊，不用通报，他从胡同直接奔内宅，到了院里一看，哟，怎么这么多人呢？这院里是张灯结彩，郑一官不明白究竟所谓何故。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郑一官接到严思齐的请帖，他心里觉着好笑，咱哥俩还过得着这个吗？干嘛这么庄重这么严肃啊？等到了严思齐的家里一看，嘿呦，张灯结彩呀，人来人往，进屋一看，高朋满座，有好几十号。就见严大哥今天身穿大红，都是唐装，因为这时候正是中国的明朝的时候，晚明时期他们穿的这服装跟那唐朝的服装没有什么区别。严思齐个头也在那儿，腿也在那儿，穿上这身大红的衣服格外显眼。就见严思齐是红光满面，非常非常高兴，一看郑一官进来了，他紧行两步把郑一官的手抓住了。小老弟，你来得够早的啊。我大哥，这干嘛？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大伙纷纷都起立，一官来了，小老弟来了，小老弟来了，小老弟来了，盛情款待。郑一官呢，虽然挨个叫名叫不上来，有几个他比较熟，像其中有个人叫杨天生，他知道杨天生跟严大哥交情莫逆，他们俩人经常在一起。这杨天生也是天生的水性，哎呀，水性非常好，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在水里头可以这么说，待一天一夜都没事，在水底会换气。而且这杨天生经常使船，这船使的站着一绝，现在搞海上运输，经常往来大明和日本之间，月巴的就跑一趟吧。跟严思齐两个人他们还是同乡，所以呢交情不错。此人的外表长得细高挑大个，小脸一条，脸上带着一层水袖，留着八字小胡，很绅士很稳当的。他跟郑一官关系也比较不错，虽然两个人经常不怎么打交道，但是见着面彼此都恭敬。还有一个小矮子，小个比这八仙桌高不多少，往人前一戳一站，矮着半截，就好像宋朝那武大郎差不多，但是比武大郎长得可好看，平头正脸，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此人姓高，叫高冠，人送绰号小花荣。这高冠为什么叫小花荣呢？哎，你别看他个头矮，射的一手好箭。郑一官跟他也比较熟，因为他个头矮，这人挺风趣，没事要开个玩笑什么的，张嘴就来。见着郑一官呢，他没事也开玩笑，郑一官挺喜欢他。一看这些人都在场，彼此打过招呼之后，他问严思齐，我大哥，我这人是急性子，昨天晚上我都没睡好觉，究竟这举行什么事儿？不年不节的，哈哈哈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着什么急呀？大概时间没到，人就来齐了，那咱们就提前开席吧，下边再听着摆宴。 就在严思琪他们家盛排宴宴，都是中国的菜饭。这玩意在异国他乡啊，吃这日本饭有点不太习惯。虽然他们经常跑日本，还是爱吃家乡的菜饭。因此今儿个都是中国式的饭菜，酒全都摆好了。大家谦让多时，东道主严思琪是居中而坐呀。严思琪把酒杯举起来，各位，我先饮三杯啊，咱们把眼前的酒全干了，我有话说。大哥请。严思琪杨博三杯酒喝完了，把嘴擦了擦，众人把眼前的酒也喝干了，静静地听着。严思琪站起来挺庄重，弟兄们，严某不才，承蒙各位弟兄抬爱，都称呼我一声老的哥，或者管我叫一声老大，我觉着我做得很不够啊。大家请想，我们在异国他乡，我们在这求生各有各的难处，咱们都是中国人，在他乡就得互相帮助啊。连日来我曾经想过，我想啊，咱们弟兄再亲近一步，因此今儿个把各位兄弟请来，我提议咱们结为金兰之好，效仿古代先贤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故，众位愿意不愿意？他的话音刚落，哇，这帮人就站起来，同意，赞成，同意，同意。好，既然如此，来呀，拍板相案。这地方不能拍板相案，这是宴会厅，旁边有间大房子，供的财神爷，供的观音菩萨，那是个典型的大佛堂。他这一声吩咐，早有人做好准备了，香案准备好了，五供摆好了，正中央高高悬挂刘关张三义图。再看众人鱼贯而入，旁边有面金盆。什么叫金盆？就是铜盆，擦得像镜子似的那么干净，有崭新的毛巾，每个人都净面洗手漱口，整理衣服，排队站好。严思琪高高把香举过头顶，在盘金大蜡上燃着了之后，插在香炉之内，领头跪倒在地，众人跟着全跪下了。严思琪嘴里是念念有词啊，过往神灵在上，信是弟子严思琪，杨天生、高冠、正衣冠等等等等在下，我等从现在起要效仿先贤，结拜为好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之，绝不离心，绝不分开。如果嘴不硬心，天诛地灭。大家宣了誓了，紧跟着全把中指刺破，滴在酒盆里头，然后每个人喝了一杯血酒，这就叫歃血为盟。也是古代可重视这个，这对天盟誓，歃血为盟啊，你不能欺骗神灵啊，福祸共之，形影不离，比亲兄弟还要亲。哎，你说邪门不？磕完头了，结完拜了，饮完血酒了，当时这感情就跟方才大不相同。一排这个岁数，严思琪比他们都大，老大，大哥，正衣冠最年轻最小，是伪弼，挨个的拜见过大哥，互相都拜了拜，正义

冒芒，那不行，那不失态了吗？果然，一直吃到掌灯的时候，严思齐这才说话：“弟兄们，还有些话，我当着你们讲。咱们为什么离开中国呀？漂洋过海到日本来干什么？俩字儿，求生。”为了生活，难道说在咱们中国就吃不上这口饭吗？俩字儿，非也。那么为什么都到这儿来呢？据我了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原因，大部分都是摊了事儿了，受不了那窝囊气，或者说畏罪潜逃，到日本来避难。因为我们中国那地方实在是暗无天日，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我们才来到这儿。那么说到了异国他乡，我们就过好了吗？还是俩字儿，非也。现在是德川幕府专权，天皇就等于傀儡，德川幕府黑暗腐败透顶啊！我这一比较跟咱们中国也差不多少，你说咱们在座的哪个没受过欺负，哪个没遇上过困难？再这么比较一下，在这儿的困难很难解决，就不如家乡好了。别看我在异国他乡，我思念我的故乡福建省，闭上眼睛，家乡就在眼前。巴嗒巴嗒滋味，水是故乡甜呐。因此，我动了思乡之念，打算返回故土。不知弟兄们有何意见？今天是畅所欲言。大哥，您说的怎么那么对？可不是怎么的？不管怎么说，人家是日本国。我们是中国人，在这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不一样，难免有抵触情绪。别看在这混日子，我也想念中国，我也想回家乡，我也有那意思，也想回家。有的说，我早就想回去了，不过一个人没法回去。大伙儿打开话匣子，说长论短。杨天生半天没说话。杨天生在这人群当中排行第二，二哥。杨天生把酒杯放下了。各位啊，弟兄们，我说几句啊。大哥，您说您想家，我也不例外，我也想家。但是我能回去吗？我跟您一样，我不能回去。大哥，你暴打不平，摊着人命官司了，你害怕你跑出来了，我也是照旧，我也摊了人命了。现在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杨天生一说到这儿，正一关心就一翻个、啊、对了，我没敢问我严德哥，是那个小矮子小花荣高冠跟我说的，说我严德哥在家乡福建省海城县贪过人命，据说有个京官的儿子，这小子人送绰号花里魔王，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有一次在集市上调戏良民妇女，让我严德哥遇上了。严德哥也是多贪了几杯，要管这不平之事，当时跟这花里魔王发生争吵，那个小子仗着有势力，吩咐手下的恶奴打我大哥，我大哥盛怒之下扬起双臂把他们打了个东倒西歪，后来那个花里魔王被严大哥抓住了，嘣嘣嘣三拳打了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官府通缉他抓他，

他不敢在家待着了，因为靠着海边住，他上了朋友的一条船，这条船就通往日本的商船，他藏了一晚上，第二天扬帆出海，东渡日本，一直在这忍了这么多年呢。因为严德哥呢，母亲早亡故了，父亲把他抚养成人的，家里没有女人，这针线活谁来做呢？就靠着他自力更生啊，因此从小他是飞针走线，裁裁剪剪，缝缝连连，没有他不会的。哎，没想到到了日本之后用上了，他开始干这针线活，开了个小门脸，后来买卖不错，越来买卖做得越红火，越做越大，终于开起了大成衣铺，现在成了裁东了。哎，当然遇上那困难和坎坷那是太多太多了，但人家是个人物，有志者事竟成啊，人家终于成了大老板，因此心里的非常钦佩，怕大哥伤心，有几次想亲自问一问，但是话到舌尖留半句，没敢问。今儿听大哥这么一说，贪了人命了，看来高冠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真有人命官司。这会儿就听杨天生杨二哥接着说，大哥，方才您说了想家乡想故土，您能回得去吗？我能回得去吗？想有什么用？想回去送这条性命啊，把脑袋扔到家乡啊，咱翻得上吗？他这么一说，高冠也说话，是啊，我说各位啊，谁都思念家乡，我也是不例外，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大家想想，那大明朝贪官污吏遍地，土豪劣绅横行，咱看不惯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就咱们这个脾气秉性回去也好不了，能不能想个办法另谋出路？他这一说，杨天生突然眼睛就放了光了。我说兄弟，你要说到这儿，今天没外人，咱一个头磕在地上了，这话跑不出去。我提议咱能不能选块地儿，自立为王。我大哥，您具有号召力啊，您就是我们的盟主，您是我们的头领，我们跟着你干，你要是皇帝，我们就是你手下的文武大臣，就凭咱们闯份天下还费劲吗？杨天成这么一说，底下人一致同意，赞成，同意。对呀，我们非得叫人家欺负，非得受那窝囊气呀、啊！哎，梁山好汉如何呀？还不是打出一片天下来吗？哎，大哥，您就是宋江，我们就是一百单八将，您领着我们干吧，我们大家随着，俘获于公，风雨同舟，绝不变心。对，就这么干，就这么干。严思齐一摆手，各位啊，喝多了，这什么地儿？隔墙有耳啊，可千万不要胡说八道。嗯，算了算了，接茬喝酒，接茬喝酒。说到这，严思齐冲着杨天生、高冠使使眼神，那意思别接茬往下说了。这酒要搬高了，胡说八道，这在人日本呢，叫人听见也犯法。那说着玩呢，所以大家把这茬就接过去了，照样喝酒谈天说地，你说玄话无所谓。咱们书说简短，到深夜酒席散了，张一官这才回家，妻子正在屋里等着呢，一看丈夫回来了，笑脸相迎，服侍丈夫洗脸烫脚更换睡服，让丈夫

0: 夫躺下。要不说日本的女人呢，可了不得，太贤惠了，服侍丈夫没对，哪国也比不了。有人开玩笑说，哼，要娶媳妇儿娶日本媳妇儿，这话不是没来头的，盖有年矣的，这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张一官躺下，但这些话没跟妻子说，人家夫人也非常明理呀，丈夫不说也不多问，就这么睡过去了。没两天之后，严思琪又请客，一官又去了，这回是小范围的，能有十来个人，其中就有一官一个。严思琪解释呢，各位啊，那天我一开始说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后来我一看大家直吵吵，深更半夜的，我怕隔墙有耳，我没让你们接茬说，今儿个这是白天，没有事儿了，咱们好好议论议论，何去何从。大家说咱应该怎么办，如果咱哥们认为着在这能忍气吞声，咱们就混口饭吃就认命了，我也没意见。大伙要觉着我们是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番作为，作为炎黄子孙应当闯出一条路子来。那么大伙也说，一官老弟，别看你年轻，你怎么想的你也说说。大伙一听兴致来了，接着前天的话茬接着往下说，谁都发言，唯独正衣冠低头不语。大伙也说个不得理了，严思琪拍拍正衣冠的肩头，我说小兄弟怎么的，我们谈这些话你不感兴趣，你怎么不言语？大哥，我有我的想法，说说看。大伙都静静听着。正衣冠稳稳当当啊，喝了两口茶水，运运嗓子。我小老弟儿，你倒稳当起来说呀。大哥，各位兄长，我年轻，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你们参考。前天我回家到现在，我这脑子来来回回想这件事，我完全同意你们说的，大丈夫志在四方，何必受那窝囊气，有家难奔，我们为什么非要奔，另闯出一条路来有什么不可呀？路就是大家踩出来的，要想在日本我不同意，这是异国他乡啊，我们在这干嘛，我们使多大的劲儿，出多大的力，也是在人家的领土上。我建议我们回中国，回中国不上福建，也不上广东，咱们到一个好去处，台湾。哟，呀，严思琪点点头啊，兄弟，你怎么想起台湾？请到西厢。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鹤顶朱红赴清波，恨透了夜乌光。只是总管老花子袁明拿烈性的毒药掺到酒里头，毒死夜乌光。交代完了，他回班主官了，干嘛？听信儿去。他知道袁明这个人办事非常可靠，丁是丁，卯是卯，不见能叫他当总管。您看那电视连续剧，不管什么事情，管家特别是总管都是最可靠的人，最忠于主人的。鹤顶朱红一琢磨，这事万无一失，回到班主管听信儿吧。哎，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时光流逝，一转眼过去俩月了，没听着信儿。心说袁明怎么不来呀、啊？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啊！俩月还没整死叶无光吗？他心神不安，派人去找袁明。结果那小徒弟到了丐帮的总舵一看呢，哎，不是那么回事儿，和总舵里热火朝天呢。现在叶无光成了这里的当家的。怎么成当家的呢？原来鹤顶朱红交代的清楚啊，说了，说这叶无光最具有才干，我想叫他辅佐我，帮我的忙。他交代过呀，人人皆知。那么他不在，那无疑问叶无光就是当家的了。辅佐吗？那个人缘极好，上上下下24分舵，五大堂主，对叶无光奉若神明，连那个总管老花子袁明都唯命是从。发生变化了，您别忘了，事在人为呀、啊，事情是死的，人是活的。同样一个买卖，张三开就开不好，李四开就红火了，这不是事在人为吗？同样一个厂子，某人某人经营的亏损，换个人，人家日进斗金。人跟人他不一样啊。为什么说人的才干不同，分三六九等呢？叶无光来了之后，袁明啊，本想要投毒，后来就发现这个叶无光人好啊，闹了半天那是个瞎子，是装的。这人非常随和，具有才干，来了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坐下了一谈，这个人谈出那些道理来，让你从心往外那么钦佩。袁明从来没手怯过，这回有点怯手。

这包毒药啊，哎，左不是右不是。其实我不明白，我们帮主为什么要陷害这么好个人？我对我们帮主特别亲敬，我特别称赞。就这一件事情，我不明白。这个我没弄清楚之前，我绝不能贸然行事。我害了人，我得负责呀。所以他没动手。这回来人找他偷着，把他找到斑竹观。到斑竹观，鹤顶朱红就不乐意了，问元明怎么回事，我怎么交代的，你为什么不执行？元明啊，也有个性啊。元明一笑，当家的，这个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不能动手啊，我得问一个为什么。你得说出一二三来，我心里明白，哦，是这么回事，我毅然决定，我就动手。可您那不说清楚，胡了八图的，我就去害人，这事儿我不能执行。另外，当家的，我再跟你讲，这个叶无光这人好得很，我们从心往外那么佩服他呀。你别看穷，穷个志气，此人颇具才干。就您不在这2个月的时间，咱们面貌一新，人心振奋，丐帮声势空前庞大，壮大起来了。那这么好个人，为什么非把他毒死呢？我不明白。您给我讲讲吧。他，哎，鹤顶朱红一琢磨，哎呀，这回好，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自己把自己给算计到里头了。哎呀，是追悔莫及呀！那阵为什么我非得说此人颇具才干呢？我就说是我的仇人不就得了吗？到现在翻口翻不过来了，解释也解释不清了。打这以后把他气的，再也不管丐帮的事情，只是要求元明，我的事情你别讲就行。哎，行吧。咱们相处了一回，你守口如瓶，吃了个大哑巴亏呀。你看这叶无光，身没动，膀没摇，坐享其成，让人家接到这块，自然的就成了丐帮的帮主，取而代之，大家全拥护，坐上了一把金交椅。鹤顶朱红是暗气暗憋，气得饭都吃不下去。仇没报了，哎，这么大个帮头让人夺下来，他能甘心吗？没有办法，找自己的老师紫云道姑，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说了。紫云道姑也是好事，说你这么办，我再帮着你另创个门户不就得了吗？你创什么门呢？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一个阴阳教，选中了九一山顺元峰，又起手创办阴阳教，他是当然的教主。打那之后，他要在观里待着呢，就是道庄，露着脸儿。他凡是一到阴阳教，他就穿上那个黑袍，带着黑纱，就到了现在阴阳教，许许多多的人也不知道教主是男是女。那要说声音还听不出来，他变声啊，故意他憋那个粗音儿，再吃一种特殊的药，你也听不出来是男是女，一说话瓮声瓮气的。在紫云道姑的帮助下，阴阳教是突起呀，那可了不得，声势浩大。在阴阳教创办3年的时候，鹤顶朱红为了给一家人报仇雪恨，下了一份请帖，请叶无光参加3周年庆典，意思把他给请来，把他收拾了。结果叶无光没来，所以鹤顶朱红火旺上撞，派出手下500多名杀手，是血洗总舵，把丐帮的总舵给洗了啊，目的杀叶无光。
县官两败俱伤啊，接下这个梁子了，也没杀了叶无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叶无光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得罪阴阳教，为什么阴阳教无端学习我的总舵，什么意思，我怎么惹你了，他哪知这里这些套头他不知道。鹤顶朱红傅清波是个好人呢，他出于就是给一家人报仇。你看当教主的时候联系颇广，是一个人，换了道装又变成了另一个人，为人处事非常随和，他有自己那一套，判若两人，跟俩人一样。那么咱们话复前言，又接上前者那个茬了。叶无光想要跟他比武，非要看看他这个脸儿什么样。鹤顶朱红一看，再没有隐瞒的必要了，再隐瞒下去没有意思了，所以把青袍脱掉，面纱掀下去，夫妻二人见了面了。哎呀，叶无光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自己结发的妻子，所以浑身抖动，面容更色呀。哎呀，想起以往的事情，心塞油烹一般，傻在那儿。单说鹤顶朱红露了原来的脸了之后，冷笑了一声，叶无光，没想到吧，是不是没想到，你好啊，杀了我的一家，逍遥法外，这些年你怎么活来的，我听说了，你怕我逮着你，你也反高人，听说你拜了什么少林的一个什么老僧为师，你学就了一身武艺，你想跟我对抗，你几次都没死了，证明你大难不死，这回咱的冤，咱得解决了吧，你要还我一个公平，你怎么说吧。叶无光先是良心上震颤了一下，那人说怎么良心震颤，有没有亏理的地方，也有，尽管他不是凶手，就觉着人家老父亲对自己不错，一直没敢回去，逃门在外。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好像承认了似的。另外想起以往那些事情，心里头翻来覆去的不是滋味。今天夫妻见了面了，叶无光长叹一声，是你呀，清波呀，那么事情过去这么多的年，你还怀疑我是凶手吗？对呀，你要说你不是凶手，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你能不能找出来，你要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他能说出道理来，就把你洗刷清楚了，那就是我冤枉了你，我向你赔礼，我在你的面前请死，谁是凶手你说，这谁是凶手我不知道，我老实跟你讲吧，这些年我也没闲着，我四外访查这个凶手，到现在一无所获呀，我还背着这个黑锅，我没想到至今你还耿耿于怀，怪不得你学习丐帮的总舵，闹了半天是给你一家人报仇啊，傅清波，你实在是有点得寸进尺，欺人太甚了你。那怎么样，你说应该怎么了结吧，哇，好嘞，各位大家听着啊，今天咱弄个清清楚楚，我再向你宣布一下子，你父母他们的死跟我毫无干系，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你妹子的死纯属出于误会，这责任我负，别的我不负，什么谋夺财产的人面兽心，我听着我窝囊的话，但是现在真正的凶手没拿货，我又解释不清，怎么办，

我亏你的，我欠你的，对不对呢？那这么办行不行？我还你个公道可以不？叶无光，你怎么还？怎么还？我以死相报。这总舵是你创办的，我归还给你。君子不夺人之美啊，我欠你们家的，我有这条命，我在着呢。各位，来世再见。他巴掌抡起来了，金刚混元指，砸别人不成问题，打自己也不例外，拍脑门子上就碎了。他攒足了十成劲儿，奔脑门子就拍。幸亏小月听手疾眼快，叭一个一鹤冲天到了近前，一伸手腕子给他朝着，妈，老人家你这是何苦？你别管我，我非死不可，这是冤孽债，我解释不清，你撒手。说什么我也不撒手。哎呦，月平就急坏了，你们怎么还看热闹，快点过来。萧敬轩、林飞燕大伙往上一闯，胳膊抱住，总算没死了。鹤顶朱红在这站着看得清清楚楚，把脚一跺呀，叶无光，好嘞，你不用拿死要挟我，咱这么办，好不？咱俩的恩恩怨怨从打今天暂时算告一段落，你去给我找凶手，我也找凶手，找不来凶手，咱俩再接茬算这个账。总舵我不要了，给你了，从今天开始我遣散阴阳教。各位，阴阳教散了，从今天关闭山门，让给丐帮，我这教主退位，各位散他吧，走了。叶无光，你等着我的。说完之后一转身，掉着眼泪是飘然而去。清波，你等一等，我还有话说。我不听，我不听了，他走了。你说这事儿弄的，书说简短，打这今天之后，丐帮搬进顺元峰，接受了这所有的财产，都接受了，丐帮的实力更雄厚了，阴阳教散帘子了，阴阳教散帘子了，官府那些爪牙以司空廖为首的等着，你看空欢喜一场。原来想利用阴阳教抓月平，打击敌对势力，现在一看指不上了，也不知里边具体的情节是怎么回事，乘兴而来，败兴而回，暂时拉着队伍回临安。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但说丐帮挪进来顺元峰，小月平一看人家都没啥事了，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我的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月平一琢磨，对了，想起来了，我老师张三丰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明年五月初五还要在武当比剑，有个比剑大会，跟灵山辟邪派的决一雌雄，师父叮咛我，到了时候一定要参加。哎呀，我离开武当也没回去看看，我呀回去看看怎么回事，翻回头来再办我自己的事情。他把一切事情安排安排，自己起了身了，回武当，大伙怎么留也留不住他，他背着铁伞，头上戴斗笠，身披蓑衣，下头多尔麻鞋，腰里缠着小包，失魂落魄离开顺元峰往前走，走半道他改变主意了，

0: 哎呀，我回去那么早干嘛呀？明年五月初我早呢。这段机会我干点什么？我先不回去，我得办点大事儿。人家的事情都有个头，唯独我的事情没头啊。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上京城临安？我到那儿去，到那块给我爹爹上上坟，然后夜入监相府去刺杀秦桧。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月亭丧荡游魂离开顺元峰，孤雁单飞呀，走到十字路口，左不是右不是，是心乱如麻呀。心说呀，人家什么事情都有个头，唯独我的事情没头。天哪，活得太累点儿。我爹大仇未报，那么多的事情思落不清，也不知道这个杨红现在何处。我把虎妞姐姐还得罪了，哎呀，我里外不是个人呐。你看人家都有归宿，我算个啥呀？一想我上京城临安给我爹上坟，求我爹保佑我。另外我夜入监相府，把秦桧这小子宰了，我剁他一刀，我出出气。我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头脑可就有点发胀了。这年轻人嘛，脑袋一热，忘乎所以了，甩个大叉奔京城。临安是哪儿？就是杭州啊。说北宋那阵统治全国，京城设在开封，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您看那个包公啊，就是开封的，四帝仁宗、三侠五义、胡家将、杨家将等等等，都出自在开封。金人入侵，宋朝南迁，跑到长江以南去了，北边都归人家了，跑到南边怎么办呢？暂时在杭州成立京城，临安临安嘛，临时啊取个安定，在那儿建都了，历史上称为南宋。咱说这书就是南宋，京城就在临安呢，所以小月亭奔这儿来，离着还挺远的。走着走着，他有点累了。哎，这天怎么反常这么热呀？汗往下滴滴答答直淌。他看道边上有一片大树林，心说凉快凉快，歇歇腿儿，再好好冷静冷静，盘算盘算。再走用不了一天我就进京了，省着被动。想到这，他进了树林子了，旁边叫大道。进了树林，找了棵大树，往树底下一坐，斗笠摘掉，蓑衣脱掉，麻鞋蹬了一蹬，往树上一靠，是闭目养神。你别看闭着眼睛，脑子没闲着，跟开锅一样想这些事情。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这个官道上加点热火，加点热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人声嘈杂，马蹄嘚嘚，这是怎么事儿？他把眼睁开，他就在这树林边上往大道上一看。哟，来了一伙人，能有五六十号吧，一骂白拉着一辆车，这车上头拢着一头花头棺材，顶上有罩棚，一口大棺材拿绳子花着，是这个随行人员最次的腰里头系个白带。他往前面这么一看呢，有一匹白龙马， 白马，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个小伙，说这小伙比他大得多，能有30岁挂零了，留着小黑胡，扎金见袖，穿的是干净利落，但是外边呢，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里系麻绳，手里还举着个哭丧棒，眼睛哭的都有点肿了，大孝子。他看着就到这树林边上了，哦，月亭就琢磨着这谁家死人了，看这个派头是有钱有势的，不然哪能呢，这棺材真阔气，光这口大花头棺材啊也得值200两银子。他心里头瞎琢磨着，正在这时，从这行队伍的后边追上2匹快马，打马如飞，后边趟起2溜土线，哗哗哗，比这些人要快得多。这2匹马都抢到最前头去了，马一打旋刷回来了，骑马的2个主把掌中的鞭子一晃，站住，别走了，站住。他抢到前头去了，把这队伍就给拦住了。穿一身孝那个年轻人一看，站了，先站住。灵车这些人全站住了。这个小伙子把白龙马往前一提，拿着个哭丧棒看看。我二位啊，话我都说清楚了，你们干什么没完没散的？这什么意思？那2个人从马上跳下来，2个大个，身子非常魁伟，其中有一个黑脸的在前头。公子，你讲清楚不行，就你那份交代我们回去没法交差呀，我们怎么说呀？我公子，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虽然说你爹不在了，不还有你呢吗？你爹没办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办到，这有什么难的？这叫履行诺言呢。你爹答应了没给办，你是他儿子，你不办谁办？公子，无论如何你得把脸赏下来，我们回去也还有交代，不记得我们怎么回去。二位别往下说，没门，听明白没？没门，恕不能从命，这事儿我办不到。我公子，你真办不到啊，真办不到。那好了，你这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啊。月亭就听着，什么事儿？当然了，他怎么能知道呢？这是闲着没事，他就仔细观看着，就见那黑脸的从怀里头一伸手，拿出一封密信，牛皮纸的大信封，封的挺严，往前一递。公子，不是我们2个人穷白活，您看看这封信。这个年轻人呢犹豫了一下，不想看，最后皱着眉头接过来了，封头撕下去，在里边一伸手把信瓤拿出来了。看了2遍，看完了又把它装在里边了。二位，这封信对我无效，无效啊！我看不看也是那么回事，这信我不留，你们拿回去。谁给你们的，你们还给谁？什么？你知写信这主是谁吗？那是我们4郎主金乌珠。这封信是金乌珠亲笔所写呀，你就形同儿戏吗？

岳平这心就一翻个，当时这眼眉就立起来。金兀术这小子领兵百万侵我国土，害我百姓，要说我爹的死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这小子是个罪魁祸首。我听说他的府地打到开封了，他属于大金国呀，怎么派人过了江了？这干什么？这是为什么？金兀术的信给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何许人也？不是一般的人呢。他们为什么是发生争竞？看那意思，语言激烈。那俩人把信在手中托着，这是我们四郎主的信，你就这么的不声不响我们就拿回去。那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这事儿你必须得给办，我不办呢，我不办不行。你小伙急了，把信一把夺过来，我就不办，我就不办，我就不办。把这信呢撕个粉碎扔在地上。这俩人一看急眼了，哈，好啊，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你敢把我们狼主的信给撕了，你活腻歪了。哥哥兄弟把他收拾了，人头烧回去，把他爹在棺材里的扣出来，脑袋剁下来烧回去，估计咱没法交代。这俩小子从马上跳下来，伸手拽出长剑，嘎嘣长了飞身形就跳过来。那个穿白衣裳的小伙子也不示弱，回转身在车上也拽出一口宝剑，三个人就斗在一处。那些人呢，你别看人多，全吓得都傻了，都就在那看着不敢过来。岳平一看就站起来。岳平是干什么？武林高手啊。一看呢，穿白衣服这小伙子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打不过人家。几个照面，哎呦，麻冠也掉了，麻绳也松了，飘带也开了，狼狈不堪。岳庭一想，我遇上了，我就不能袖手不管，我一定要看看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的东西拿着，岳庭从树林出来，钉子步往这一站，站了，别打了，嗷一嗓子。谁也没想到，三个人各自跳出圈外，那俩大汉一回头，谁？一看从树林里头出来个小伙，拎着斗笠蓑衣在这搭着，别来。你是干嘛的？你是，你管得着吗？你咋咋呼呼，你这是何意？何意呀？天下人管天下事，谁让我遇上了你，我就不能不管。我你们怎么回事？跟我说个清楚。你小子活腻歪了吧？我们是怎么回事？还用向你禀报？哥兄弟，先把他收拾。两个人两把宝剑是直奔岳庭。他可没想到岳庭什么人。岳庭身形往旁边一闪，二位，你们活腻歪了吧？就你们这个宝剑还能伤得了我吗？你是什么人？什么人？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岳飞之子岳平师爷，我叫岳平。好小子！这俩小子又冲上来了，岳平使了个鬼影符形，唰啦一闪身躲在他们背后，不用拽铁伞，单掌一力，啪啪，小两声狗叫，全都死于非命啊！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宝剑落地。岳庭过来一看，脑袋都裂了，使的劲儿太大了。你看，留点活气儿好问。

0: 跳起来，像疯了一样，对着月平就是一顿箭。月平是左躲右闪，心说：“哎，这位是疯子，闹半天，我救他，我白救了。你说我净干这种事儿，这为什么？你为什么杀我？我就要杀你，我就要杀你！”最后一宝剑扎了月平，一闪身，嘣，他的腕子给他叼住，一拧，手腕子一切，螳螂，宝剑落地了。月平气急眼了，底下一腿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咵摔在那儿。月平把他的宝剑捡起来过来，别打，就在这个单，别打，你动动我就扎死你！哎，你扎吧，哎，你扎吧，你给爷爷来个痛快，我先不扎你。有些事儿我糊涂，我得问清楚。我救了你，你为什么恩将仇报？你懂不懂得好坏？你为什么对我下毒手？我就下毒手，我就下毒手啊！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金眼珠子，抠出来叭叭当炮踩。可惜我没你能耐大，你杀了我吧。月平越糊涂。你跟我有什么仇？我怎么得罪你了？我亏你的，我欠你的，你亏我的，你欠我的，你欠我的太多太多了。我问你是不是叫月平？啊，月平想，对呀，刚才我报名来的。在下正是月平，你是不是岳飞的儿子？正是，那我就宰你，我就把你杀了。我告诉你，你知那棺材里头装的是谁？啊，我不知道是谁，是我爹。我爹就死在你手。你爹是何人？我爹就是八府巡按钦差大臣，京兆府尹罗汝骥。我是他儿子，我叫罗啸天。啊，明白了。哎呀，月亭回忆往事，真的真的。我到越州道监，正好遇是这个赃官查办两湖，公馆设在知府衙门，为了盗取宝剑，我去了。哎，闹了半天，罗汝骥这个赃官跟杨红还有亲属的关系。我为了救杨红不死，用五毒钉把罗汝骥给打死了。就因为罗汝骥之死，我跟杨红才闹翻的。闹了半天，这棺材里装的是罗汝骥，这不用问了。他儿子罗啸天肯定是扶着灵柩回临安，怎么这么巧在这碰上了？哦，你是罗汝骥之子，对，一点错都没有。我要给我爹爹报仇，所以我杀你。行，别说了，我再问你点事。刚才我打死那俩人干嘛的？那封信上写的是什么？你跟我说。
1: 我不说，你能把我怎么的？怎么的？我扎死你！
0: 月平刚要下手，这个罗公子后边还不少人呢，嗷一声往上一闯。月平一乐，干什么？你们敢前进一步，我就要了他的狗命。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养肝的方法，就是练肌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稳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0: 而目前呢，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呢就被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啊，这样的有氧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负荷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了一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例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负荷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

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么由于我们的工作忙或者是一些通勤距离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呢，按点吃晚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奢望了。而国际的权威期刊《营养素》杂志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时间不规律将大大增加了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出血的风险。
0: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轻做深呼吸，
2: 而这项研究呢提醒了我们，无论再忙哈，咱们都一定要按点来吃晚饭。那么建议大家呢，晚餐是有两个要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规律，第二个就是别太晚。肠胃呢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生物节律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能够按时就餐的话呢，甚至哈是饥一顿饱一顿，必然会损伤它的功能。从内分泌和消化的角度上考虑呢，结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作息的习惯，那么吃晚饭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0点钟，也就是晚上的8点钟的，应该尽量保持每天一个规律的进餐。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碳水化合物在胃里面停留2个小时以上，蛋白质和脂肪类的食物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了。一日三餐呢，大多都是混合饮食的。那么胃肠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按照了22点呢是最佳的睡觉的时间来计算呢，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吃晚饭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不得已哈，咱们吃得太晚的话，也不要马上睡觉。同时呢，吃得越晚，吃的就得越少了。其实呢，晚餐太晚哈，很有可能会由于过度饥饿吃得更多了，就导致长胖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消化呢就入睡，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而胃肠呢被迫加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此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呢开展了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的间隔的时间越长，一些癌症的发病风险就会越低的。当然了，一顿好的晚餐呢也不能够只看时间哈。关于晚餐啊，中华医学会堂尿病分会的副主任呢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晚餐呢1/4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另外1/3呢就是维持了我们医生的收入了。那么足以看出晚餐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要性。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餐呢，不仅看时间，还要结合营养合理的这个搭配。首先呢，能量占比哈大概是在30%左右。整体来看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提供的能量呢，应该是占全天能量的25%到

0: 30%，那么午餐呢占比是30%到40%，而晚餐呢是占了30%到35%。接着我们再来试试第二个，就是吃到七八分饱。晚上如果说吃得太饱的话呢，会增加到我们的胃肠负担，还会影响到睡眠，而且呢夜晚哈，人体的代谢率是只有白天的一半的，因此呢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胃里面呢好像还没满，但是我们对于食物的热情呢已经是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把食物撤走了，换一个话题，那很快就会忘记了吃东西的这个事情，这个通常来说就是七分饱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蔬菜和饭还有肉的比例哈，大概是2:1:1。如果说早餐和午餐没有摄入足量的蔬菜的话，晚餐的时候呢，我们的蔬菜、肉和饭的比例呢可以增加到3:1:1。晚餐呢是不能够少了蛋白质的，但是不能够吃太多的肉哈，首选的是一些豆制品，鱼虾、禽肉和瘦肉等等，因为它们的热量是很低的啊，我们尽量不吃那些肥美的牛排和红烧肉等等。那为了让大家有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呢，我们列举一些比较好的晚餐和比较差的晚餐的例子。先来说一说优质晚餐哈，我们先来举例，香菇青菜加上家常豆腐加上糙米饭，或者呢是麻酱拌菠菜加上黄瓜甜椒炒鸡丁加上藜麦饭，也或者呢是芹菜炒豆干加上清蒸鱼加上红薯，又或者呢是清炒豆苗加上萝卜炖牛腩加上杂豆饭，也可以是凉拌芦笋加上红焖大虾加上杂粮馒头，或者呢是蒜蓉西兰花加上饺子，杂粮米饭加上辣拌黄瓜加上冬瓜排骨汤加上炒青菜家常豆腐。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不合格的晚餐是什么呢？比方说像炸酱面啊、土豆丝盖饭、还有卤肉饭、酸辣粉和烤串等等。也是提醒大家哈，不管多忙，请按时吃饭。当你长期糊弄晚饭的时候呢，健康的风险也是在慢慢的累积的。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要跺跺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坐。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4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的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呐、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是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的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30-40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
要想早起。

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两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来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营养和锻炼的一些问题哈。你会发现呢，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身体上一些衰老的迹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呢，身体动不动就会生病了，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60岁之前，明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那么差，但是过了60岁，虽然说没有啥大问题，但是小问题却总是不断的。而更为关键的是呢，有些问题发生之后呢，还找不出什么原因。有的人不够了解哈，就会认为呢自己身体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呢是疾病的信号了，但是却不知道有些问题跟疾病无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年纪稍长了。比如说呢，第一种哈，就是身体总是会觉得不适，一会儿呢会觉得腰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觉得哎呦心慌了，呼吸不顺畅了等等这样的现象。总而言之呢，就是会觉得浑身哪哪都不舒服，但是呢又找不出什么原因，于是呢就会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家就不用过度紧张了。这说明呢，这些表现它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是衰老引起的。那我们身体

的各项机能衰退了之后呢，人体的各个能力也会随之变弱的。还有呢，就是骨骼退化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是会便秘。说到了便秘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别说是老年人了，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也是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而年轻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大多都是跟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系的。那么老年人出现了便秘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哈，主要呢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开始退化了。如果说老年人呢再不注重补水，或者说饮食也不太合理的话呢，就会更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第三件事呢，就是睡眠变差了。上了年纪以后呢，逐渐会发现睡眠质量下降的是比较厉害的，很容易呢就会在夜间醒来，还会出现早醒的情况，大多呢会在凌晨四点左右就醒过来了，而且很难能够再入睡了。有些女性呢可能还会出现了多梦、潮热和心悸等等问题。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晚上睡得比较少，但是白天却容易睡着，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其实这些呢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素呢？第一个就是钙。骨密度下降呢是从35岁以后就已经开始的，但是进入到了50岁之后啊，下降的速度呢是会明显增快的。过了60岁之后呢，速度就更快了。如果说不及时的来进行补充钙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让骨密度下降的厉害，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的概率呢也会随之增大的。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呢，其他的骨骼性的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保护或者说强健我们的骨骼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来多多的补钙了，多吃一点含钙高的食物哈，比如说像牛奶呀、肉、芝麻酱，其实都是不错的补钙食品。就算有时候对自己失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膳食纤维的问题。60岁之后呢，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下降是比较厉害的，胃肠蠕动变慢了，也就更容易会出现便秘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呢，您不想被这个问题盯上的话，那么不妨呢就多吃一点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增加那些全谷物食物的摄入，而且呢还能够多吃一点水果和蔬菜。第三类呢就是维生素。说到了维生素呢，它的种类是有很多的，那么不同种类的维生素呢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可以营养神经，有的呢就是具有了那种抗氧化的能力，还有的呢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也能够促进钙吸收。总而言之呢，维生素的补充全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益处的，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对于延缓衰老也是有益处的。水果当中的含量呢是更丰富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草莓啊、樱桃啊和猕猴桃等等。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延缓衰老我们可以多做这类的运动。其实这个啊并不是很难的运动，就是有氧运动。而有氧运动呢又分很多种类，只需要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就好了。它可以是慢跑啊、快走啊，也可以是游泳啊，或者说太极等等。还有呢就是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做挥拍的运动。其实不管选择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们都不要过量的去做，或者说操之过急。想要我们的身体呢来收获到好的回报，我们就必须要正确合理的去进行运动。那么每次运动的时间呢，最好是掌握在30到40分钟左右，或者呢说因为自身的情况好，我们去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够受益，而不是收获到损伤。那么年纪大了，衰老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该服老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应该要服老的。但是服老呢并不意味着说就不可以去做一些延缓衰老的事情了，有些事情能够做好，对于延缓衰老其实还是挺有益处的。就算有时候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哈，说当我们在抬头赶路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健康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 KPI。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健康生活我们再见吧。

0: 二七。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3: 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在沈阳开幕，王新伟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
2: 十三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
3: 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交锋，绿色增长，看见中国力量，辽宁实践。
2: 记者跟随福记休渔专项执法人员一同出海巡查，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全省意识形态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抓好贯彻落实，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优良作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3: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强化科教协同育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与特色发展，加快建立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振兴所需为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深入实施星辽英才计划，强化创新平台人才集聚培育功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畅通人才交流通道，充分激发创新动力活力。
2: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倍加珍惜老党员老同志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永葆对党的赤诚信仰，严明纪律和过硬作风，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要开展好七一前夕对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等走访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始终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决心，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扎实实把辽宁的事情办好。要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稳住工业基本盘，加强分析调度和供需对接，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谋划更多高质量项目，加快项目建设，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持续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千方百计助企纾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扎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工作。 要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组织实施一批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项目，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体系，充分发挥撮合作用，做足对接文章，促进科技和产业精准对接，更好聚财、育财、用财、留财。
2: 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创新投入，强化链。

0: 识思维，推动上下游企业强化产业配套，深化对接合作，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空天、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等未来产业。要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精准发力，在保障公平竞争、降低经营成本、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拿出更多硬招实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总结运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办经验，提升产业招商能力，加快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平稳有序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1: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着力统一思想意志，凝聚奋进共识，着力强化责任担当，筑牢风险防线，着力强基固本，有效统筹各方，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更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要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持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全方位展示辽宁良好形象。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接地气、有共情、求实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培育文化新业态。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建好用好管好各类阵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以银发无界汇资源、产业赋能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在沈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海峰、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员恩赫图雅致辞。
0: 王新伟在讲话时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多次强调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支持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着力搭平台、建园区、育生态，全省养老基础设施持续提质，银发产业业态不断丰富，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未老服务资源、养老服务企业集聚辽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丰富高品质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深耕中医药健康旅游、温泉疗养、森林康养等特色服务领域，围绕养老机器人、康复辅具等开展产研对接、品牌共建，推动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生的东北亚银发产业生态圈，不断拓展银发消费新蓝海，抢占银发制造新高地，打造北方康养新地标，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
1: 胡海峰在致辞中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银发经济，当前银发经济蕴藏的市场空间与增长动能在持续凸显，发展政策红利正在有效释放，产业生态越发向好。我们要加强顶层谋划设计，强化政策制度供给，全面开展老年群体服务提升等六大行动，引导各类要素资源向银发经济赛道集聚，推动银发经济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更加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辽宁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根基扎实的产业底盘，积淀深厚的科创资源，极具充沛的人才力量，相信辽宁一定能在银发经济发展大潮中展现更大作为，做出更大贡献。
0: 恩赫图雅在致辞中说，辽宁深入落实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银发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相互学习、交流经验、拓展合作，努力打造东北亚银发经济新生态，切实将人口老龄化压力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1: 开幕式上，视频解读辽宁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鞍山、抚顺、丹东、盘锦和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做推介，相关民政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围绕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引领产教融合、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三组合作签约。副省长楚天运主持开幕式，省级沈阳市领导张淑平、邵林、吕志成，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分省市民政部门负责同志，国内外有关商协会、养老机构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0: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按照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统一部署，截至6月25号，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6个省委巡视组将对省纪委监委机关、6个省委工作部门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省政协机关党组开展常规巡视，对9个中级法院党组开展专项巡视，对20个县市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9轮、第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1: 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提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发挥综合监督作用，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要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情况，准确把握巡视监督重点，紧盯政纪官这个根本性问题，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要落实政治责任，严明纪律要求，扎实完成好巡视任务。
0: 据了解，各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常规巡视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法院系统专项巡视主要受理法院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法官及重要岗位工作人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靠案吃案、徇私枉法、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营商环境专项巡视主要受理相关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重要岗位工作人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行政效能不高、执法检查不规范、政策效果打折扣、吃拿卡要、关系文化盛行、市场意识不强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3号。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夏季达沃斯设置了30多场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类专题分论坛，同时大量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等场次也深度嵌入能源转型议题。具备竞争力的能源转型贯穿全程，中国特别是大连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与实践获得参会嘉宾的高度评价。请听本台记者童欣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采制的报道。
3: 夏季达沃斯论坛相关能源转型话题的讨论。

0: 仍然在继续。一组数据备受与会嘉宾的关注。到今年三月底，中国风电与光伏装机已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近一半，规模远超欧美总和。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正在从源头为绿色增长提供支撑。在本届论坛上，能源转型也不再是单纯的环保议题，而是全球战略竞争的核心焦点。
1: 在一场名为绿色制造增效还是增负的分论坛上，合肥佳通轮胎分享了经验，企业通过建立全链条降碳方案，年减排量近10000吨二氧化碳，获得了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认证。佳通轮胎执行主席陈应义：
2: 欧洲市场的汽车企业，他会说，你造一辆车，不管是哪一个品牌，你一定要计算你整辆车整合的那个碳排放。如果你零排放的，那我可以给你更多订单。
1: 减碳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尝试把二氧化碳用起来。第三次参加达沃斯的辽宁奥克集团利用环氧乙烷和工业尾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产出高价值的锂电池电解液溶剂。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
3: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1: 从源头减碳到过程降碳，再到末端固碳，中国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世界经济论坛能源和材料中心在此前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从新旧动能转换，怎样更好地拥抱新能源方面，对大连在氢能方面的深耕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工业生态转型部门总负责人宋泽瑞：
4: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大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座拥有重化工业的城市，通过结合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绿色转型的新路。大连的做法与中国产业转型的总体战略是一致的，同时结合了本地实验和大量创新。
1: 从企业实践到国家战略，中国绿色转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提供了动力，政策提供了方向。
5: 本台记者马红鹏报道。昨天，韩国仁川市优秀商品展示馆在沈阳中韩国际经贸产业园投入运营。展示馆的落成将搭建起全新的商贸桥梁，既为仁川优质商品开拓中国北方市场提供了全新的平台载体，也将为辽沈地区的消费者带来更多海外好物。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同号刘超报道。高考成绩公布后，6月25号到27号，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辽宁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举行为期3天的助学贷款政策解读直播活动，为广大考生及家长详细解读辽宁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新政策以及办理流程，并且为网友实时答疑。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客户经理黄思琪：
7: 国家助学贷款按年申请，本专科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5万元，学生在校期间享受财政的全额贴息，毕业之后才自己还本复习。
1: 辽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综合管理部部长于丹彤：
8: 我省已构建起奖贷助补免全方位的学生资助体系，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目前辽宁各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都已经开放办理辽宁生源地助学贷款，并且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
5: 伏季休渔期间，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各市开展为期4个月的专项执法行动，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护航渔业安全生产。日前，本台记者张欣然跟随执法人员一同出海巡查。
9: 这里是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的执法基地，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做着出海前的准备，即将前往长海、庄河、东港等海域开展专项行动。
5: 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于德宇：
10: 这次出海的执法行动主要是打击伏季休渔期间违法的作业行为，以及养殖、贝类采捕等特殊作业渔船的植物船员配备情况，消防、救生、北斗导航安全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5: 在海上，执法人员张玉喜通过臂碰系统和雷达时刻关注船只的位置信息，并结合瞭望观察。

0: 他搜索可疑渔船。
1: 前面我们发现一条渔船，但是在北斗平台上没有发现该船信号，该船涉嫌关闭通导设备，我们决定登船检查。
0: 经过现场检查，这艘养殖作业渔船并没有关闭通导设备，是因为距离海上风电机组较近，信号受到干扰。但随着进一步核查，执法人员却发现了这艘船职务船员配置不齐的问题。
1: 经核查，该船缺少船长一名，助理船副一名，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将对他进行扣岗，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0: 记者了解到，专项行动不仅在海上进行，各地还利用伏季休渔期间渔船回港的有利时机，对三无船只进行摸排核对。
1: 我们利用涉海渔船智能监管平台，对停靠在渔港内的渔船逐一进行核查。例如这个辽丹鱼23902输入系统之后，我们跟系统记录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照片、位置和证书证件的信息如果一致，说明这个船是合法的。如果发现信息有误，我们会进行深入调查。
0: 今年伏季休渔以来，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26000多人次，执法船艇2000多艘次。截至目前，立案185件，查处违法违规渔船639艘，查获涉渔三无船舶487艘，同比提高29.9%。全省应休渔船10565艘，创历史最好水平。
2: 本台记者包新华同号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3%，太子河流域和鸭绿江流域降水偏多3-4%。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早研判、早准备、早部署、早行动，全面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举措，守牢河道水库基本盘，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辽宁各地开展禁毒普法警示教育、科普宣讲等活动，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省禁毒委、省公安厅举办走禁走禁和和共治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设置毒品实物科普、禁毒文创展示等特色展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毒品危害，掌握防毒技能，增强拒毒自觉。鞍山、辽阳、盘锦等地举办禁毒知识宣传和文艺汇演，本溪市播放禁毒工作纪实短片，直观揭露毒品危害。
2: 抚顺葫芦岛等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禁毒法治宣讲。铁岭市举办禁毒警营开放活动，丹东锦州的民警走进校园，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揭秘各类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营口聚焦跨境邮寄涉毒违法行为，开展普法活动。据了解，2025年我省审结毒品案件数量、被告人数较2024年分别下降38.38%和35.01%，创2019年以来最大降幅。超过100个的大宗毒品案件源头均来自境外或省外。
0: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省第四届先锋杯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大连拉开帷幕。比赛设置团体和单打两个赛项，全省30支职工代表队、482名职工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选手涵盖一线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等。
2: 辽宁养老机构数字化提升发展培训班昨天在沈阳举办，培训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覆盖省市县3级养老服务人员、行业专家与养老服务机构代表，分享了智能设备应用及数字化运营经验。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偏南风3-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5-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南风2-3级转3-4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0: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七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 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
2: 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

0: 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2: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

0: to the trap. Turn it up.
1: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饮。钱财如粪土，仁义如千金。莫道绝情早，更有早情人。世上无难事，啊，不专心。说的这怎么又随意了呢？随意是随意，咱可不是随便。各位，您听到的节目，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名字叫开心就好，快乐生活必不可少，还整了段广告，反正就是大伙都需要。接下来呢，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跟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开心宝典冷门知识，早知道。

生活当中啊，人们常把装在煤气罐里边的气体叫煤气，这不废话吗？煤气罐里装的，你说能是什么气？既然叫煤气，就有人联想，哎，你说这个煤气和煤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那有什么关系呢？煤气煤气吗？肯定是煤它生气了。啊，煤生气了就叫煤气，那不有气吗？说以前呢，传统的灌装煤气，说实在的，那个煤气真是从煤炭里边提炼出来的，所以呢，真叫煤气。上世纪初的时候，那个煤气呢，主要是通过煤炭干流制取出来的。怎么个干流法？咱得说说啊，因为咱明白，是不是？就是把煤炭放在隔绝空气的环境里头，加热到1000摄氏度左右，这种缺氧的情况之下，这煤炭呢就不像平常一样剧烈的燃烧了，转而发生一系列的复杂的化学反应，有变化了啊。随着气温升高，煤炭里的一些物质开始分解挥发，释放出焦油啊、焦炭等等产物，以及一种主要是由氢气、甲烷和一氧化碳组成的混合气体，它就是煤气。哎，这里边所含的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可是毒性特别大。这回你知道为啥想当年的时候有煤气中毒了吗？其实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旦要是在密闭的空间里头，煤气泄漏了，或者说燃烧不充分，人一旦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你猜怎么着？那就不能得好了，体内的血红蛋白就跟一氧化碳结合了，他俩在一块儿这么一过日子，氧气就停运了，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危及生命。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干流的方式可以制取煤气，那得是通过煤炭转化成煤气啊。那现在呢，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呀？你别着急，我们先说一下中间那轱辘啊。以前我们还听过啊，有液化气儿还有天然气儿，它俩怎么不一样呢？那是煤气被淘汰。

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而天然气儿，现在广泛使用的天然气儿，那就不一样了。光听这名字，你看天然气儿，纯天然的，它可以直接开采，它是地下岩石空隙当中藏在那里边的可燃气体，主要成分甲烷，它产生过程和煤炭不太一样。那天然气儿怎么形成的呢？主流观点认为啊，在亿万年前由古生物遗体经过复杂的化学变化而成，现在呀基本上也没人相信了。但是它藏在比较深的地层里头，目前依然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着。哎，传统意义上的煤气呢，是从煤炭里边得到的气体，现在呢我们说这煤气啊，主要是什么？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由于我们说的时间长了，语言习惯的问题，明明钢瓶里装的是液化气儿，咱们还得管它叫煤气罐。家里做饭的是天然气儿，我们俗话呢也管它叫煤气，它就是习惯改不过来了，你说是？那么今天呢，咱就先说到这儿啊，一会儿再来一段开心连珠炮，咱把笑话串成串，把段子连成片儿。要想开心快乐，咱们得在一块儿。

0: 说呢，猪圈里边小猪啊，每天吃饱了就知道睡，睡完了他就知道吃，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活着也挺简单。不长时间，这小猪可就长分量了，膘肥体壮，圆了。有一天呢，看门的狗又在猪圈外边汪汪大叫，汪汪汪汪。猪非常不耐烦，哎，你能不能安静点？你长得我都睡不着觉了，一点儿都不成熟。狗嘿嘿一笑，汪汪嘿，你成熟，你成熟，你很快就变成熟的了。此言不假呀，狗都会玩谐音梗了。冯小姐啊，生病了，住进了医院，单位的同事一起去医院看一看。
1: 哎，我请假的这段时间一定把带班的同事给累坏了，哎呀，真太不好意思了。
0: 冯小姐充满歉意。一旁一个男同事说了，啊，其实还好了啊，大伙呢分摊了你的工作，我呢负责看报，小张呢负责打电话聊天，小李子呀他就比较累了，他负责和总经理大情骂俏。就说头天晚上两口子出去吃宵夜，谁知道啊，就碰着她老公的领导和一帮同事，还带着一群女伴儿搁那块儿喝酒。这一看这两口子来了，招呼大伙坐一块儿。介绍完之后吧，大家伙纷纷埋怨老公，说你家里边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那都不带出来呀。这时候呢，这媳妇在一旁啊，就替老公辩解，
1: 哎呀，其实这也不能怪他，那现在出来玩谁带自己媳妇儿啊。
0: 这场面说英语老师批改作业大发雷霆，我就从没见过这么烂的作文。另外一个老师就说了，这写的什么呀？
1: 写的王子和公主的故事。
0: 哎呀，那不不错吗？
1: 什么不错呀，他竟然在开头写王子问公主 Can you speak Chinese， 公主说 yes， 然后后边全都是中文呢。

0: 关键中文的文章写的也不怎么样。说早上坐公交车，旁边有一对小学生唠嗑，女生就问这个男生，你真的爱我吗？男生回答说，爱。那你会爱我多久呢？男生说，我会爱到灰太狼把羊村里的羊都吃掉的那一天。太有才了，这比天塌地陷海枯石烂强多了。有这么一天呢，我那小侄女上小学一年级，那天来我家写作业，当时跑过来一脸期待就说，
1: 大大，看的反义词是啥呀？
0: 看还有反义词啊？一阵挠头啊，这看的反义词，看的反看不见，对不啊？记住啊，看的反义词就是瞎呀。我说完之后，这辈子我也忘不了啊！我被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女孩鄙视，这个眼神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关键现在孩子们都学啥呀？看这有反义词吗？有个屌丝啊，擅长修电脑，有一次呢被一个妹子请进来，结果妹子家这个电脑啊就怎么修它也修不好，这时候呢这妹子呀就把手轻轻地搭在了他的后背上，
1: 要是这个还是修不好的话，那咱们聊点别的吧，不然的话多无聊啊。
0: 结果这哥们就觉着自己技术实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和挑战，咬着牙就说了，聊什么聊，非得给他修好不可，我一定都修好。关键啥呢，就是你这缘分可能是修不到了。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

到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还是开心就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妈。寝室里边有一个同学呀、啊、上厕所，结果一个疏忽大意不留神，玩手机的时候一不小心手机掉坑里了，这怎么整？关键这也不方便下手啊。这种情况之下小伙子没有办法，心想这哎，寝室大家伙用那桌子上边啊正好是有一双筷子，小伙子心里有主意了，拿筷子夹出来呀。正求了筷子反身去夹的时候，一哥们儿走进了厕所，看到这个情景当时大吃一惊，不是那怎么哥们儿你这饿成这样了。

说一个人是怎么找着自信的呢？你不妨可以这么干一干。你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进而发现，妈呀，这我也答不出来呀。你以为答不出来之后你就心虚了吗 ？No， 你这时候要对自己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完事你就别找别人问了，万一别人答出来呢？问题问得好。有一个人搁网上占别人便宜啊，别人问的说你姓甚名谁呀？尊姓大名？这家伙说，我姓你，名爹。这时候啊，对方回复了，哥们儿，您欠考虑了。哪天我要是见着你，我见你面就喊，你爹我来了。你老想占人便宜，这你不就吃亏了吗？说两个醉汉呢，一边喝着酒，一边驾车狂奔。这应该不是发生在这个时代。其中一个醉汉就说了，小心点儿，好像地震了，这路面都在晃啊。另外一个说了，啊，什么，不是，你在开车吗？怎么让我小心点儿啊？哎呀，

小时候啊，和小伙伴比赛，哎，有这么玩的，玩什么呢？看谁吃得远。有一位总是输，输了好多次了，他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总输呢？他妈妈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他的裤子总湿呢？他妈妈就问他，他就把实话说了，结果遭来一顿毒打。他妈郑重其事地警告他，你一个姑娘家的，以后不许这么玩了。这说女子啊，那说呢，男生和女生啊，他是第一次相亲，这个男生呢看场面挺冷清，合计找点话题吧，啊，这个你看我们家是这个情况啊，我妈妈是个硕士啊，我爸爸

0: 是个博士哈。
1: 女孩一听你找这话题，凡尔赛呢？那有什么了不起呢？哦，那你爸妈是什么？是，我爸是男士，我妈是女士。再装一个试一试。对，人现在年轻人在一块处对象，不讲究什么叫门当户对，只要是眼神确定了一下，哎，对了，眼睛对上就行，对不对？据说呢，每一个善良的妹子都是这样的。
2: 我饿了，陪我去吃点东西吧。我心情不好，你陪我去吃点东西发泄一下呗。我太开心了，陪我去吃点东西庆祝一下。哎，好无聊啊，去吃点东西打发一下时间吧。你说这网游要没点东西吃太难熬了。
0: 但这都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
2: 哎呀，我都吃撑了，咱们去买点零食助助消化吧。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开心就好的静听吧，我是开心赵大旺。我讲笑话你负责乐啊。说有个小伙儿啊，躺在一张床上，他就心想，哎，在这张床上不知道睡过多少女人，虽然我对他们都不了解，但这社会还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就在此时，耳畔响起了护士的声音，哎，还磨蹭啥呢，你该出院了啊，别的病人还等着床位呢。